0: 顺德早晨。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3: 早晨8:03。
2: 顺德农商银行震撼推出顺盈科技贷，只要你是科技型、创新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最高可获2000万授信，快速审批，利率从优，重免抵押。顺盈科技贷为顺德科技型企业保驾护航，详情咨询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部。
4: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5: 开车那时慢一点
6: 啊。他是最啰嗦的一个。
5: 出门在外呢注意安全。
6: 他是最牵挂的一个。
5: 喝完酒之后不要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6: 他是最体贴的一个。
5: 爱一路相伴，你的平安是我最大的牵挂。
7: 够钟收工，撇先。
8: 喂，你未熄电脑、啊，会有安全隐患噶。
7: 你又夸张啦，我台机长年着住，一直都冇问题噶、啊。
9: 咁嘅习惯其实好危险噶，电脑长时间待机，万一散热不良或者电压不稳引发短路，随时酿成火烛。收工嘅时候记得熄晒办公室嘅全部电器，杜绝用电隐患。
10: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11: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10: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造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2: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13: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14: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13: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1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13: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16: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7: 隔断水接受到污染，不要饮用自来水。
18: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16: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14: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1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6: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19: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3: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好啦，继续翻翻嚟顺德早晨，今日嘅顺德早晨啦，会有湾区十分钟嘅栏目，咁依然咧系会同嚟自深圳宝安融媒 FM104.3 嘅小西主持人啦进行连线嘅，咁啊马上听听我哋老朋友嘅声音先。Hello， 早上好，
1: 佩英，
0: 早上好啊，小西。
1: 哎，
0: 深圳的各位市民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顺德融媒 FM90.1 的佩英。
1: Hello， 顺德的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宝安柔美 FM1043， 我是主持人小西。
0: 哎，大家早上好哈。哎，中秋节快到了，这个中秋假期马上也到了，所以呢，今天佩英也想跟大家走进这个顺德杏坛镇哈，开启一场的状元文脉的探索之旅。
1: 好的。
0: 嗯，在古村的这个书香当中呢，缓解一下压力，特别是给我们的学生朋友们，因为开学也已经有半个月了嘛，就希望在假期里面呢，在古村的这个书香里面舒缓一下学业的压力，也祈愿大家可以前程似锦哈。那第一站呢，我们将会来到杏坛镇的右滩，这里呢是明代状元黄世俊的故里，西江和甘竹溪呢在这里相拥。那火化之后的黄氏大宗祠呢，也是变身为状元文化的一个展览馆。它独一份的这个双拜亭，也是藏着状元典故的这个无字街，就诉说着先贤他们寒窗苦读的一些过往。所以备考的同学们呢，也不妨来到这感受一下书香底蕴，沾一沾这个状元文气哈。那游玩过后呢，西江那边的海鲜楼都可以尝一下新鲜的西江河鲜啊，就包括非常推荐大家吃一下这个黄鱼生，非常的鲜美鲜甜，还有这个清蒸河鲟鱼、豉汁蒸黄沙蚬，还有这个白灼的江河沙笋壳鱼，这些都是非常鲜美的河鲜啊，也是非常推荐大家去品尝一下的。然后吃饱之后离开了右滩，就来到这个之前都有跟大家推荐过的广东小周庄，有这个美誉的冯简水乡。大家呢在水乡就可以选择乘船漫游水乡，也可以漫步街巷品尝一下这个香甜可口的双皮奶，一份外酥里嫩的鲮鱼饼，打卡顺德名菜八宝酿鲮鱼，这个很值得推荐哈，是非常沉浸式的，可以感受一下水乡的烟火气。然后吃饱品完之后呢，又可以继续前行了，来到这个高赞村这个地方。高赞村的文明桥公园是值得大家驻足的啊。高赞村的这个文明桥呢，是一座经历了有数百年历史的红砂岩单孔石拱桥，传说呢顺德有三位状元都在这里走过。那修旧如旧之后的古桥再配上公园，也是斩获了亚洲都市景观奖。不妨建议大家带上这个野餐垫，在桥边的草坪吹吹风散散步，然后就可以暂时的放下学业的焦虑，也是可以享受一下松弛的放空时光。那游玩之余呢，建议大家在吃方面一定要品尝一下本地的名菜，叫八珍盐焗鸡。这道菜呢，它是杏坛高赞人国宴名厨萧良初大师创制的一道名菜，是在1952年的时候呢，萧大厨作为新中国第一位的厨师代表，参加莱比锡的国际博览会，凭借的这道菜也是获得了烹调表演会金奖啊。这个八种珍味呢，是酿到的这个鸡肚子里面用荷叶包裹住，然后呢再用粗盐去焗它，所以吃它的时候呢，你会觉得这个香啊，皮香肉嫩，一口就有八种的味道哈。
1: 哦、
0: 这个
1: 口水流了啊。
0: 是的，八珍盐焗鸡非常推荐大家去尝一下。那逛累了之后呢，就可以去喝杯咖啡，到这个状元书吧喝杯咖啡啊，慢慢的把这个时光享受下来。那喝完咖啡之后呢，下一站建议大家到古朗村，这个呢是堪称古树博物馆，因为在那儿有上百棵的古树都是葱葱郁郁的，另外还有五座的古拱桥啊，依然还是通行当中。乾隆御赐的百岁方也是静静在那儿矗立，传说呢是走过百岁方健康又长寿这样子的啊。漫步古树街巷呢，可以探寻一下这个古瓷牌坊，也是可以体验一下咏春拳，还有非遗手打鱼饼研学项目。逛完古村还可以继续喝喝咖啡，到这个祖屋改造的特色咖啡馆，就可以享受一下这个悠闲的时光了。
1: 嗯，
0: 好，然后来到旅程的终点是香界的标杆青田村，这那在那儿呢有这个炮楼和花池，还有千石长街，这个古韵味都是非常足的。艺术区呢是免费对外开放，那今年中秋呢在这个青田村会举办烧灯塔成人礼活动，还有人龙舞、八音锣鼓。

0: 还有以及这个龙舟说唱三大国家级的非遗将会轮番上演，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呢也是可以提前参加啊，预约一下。那一座古镇呢就串联起了状元的文脉和水乡的风光，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朋友呢就可以关注水星杏坛这个公众号，水呢是山水的水，星呢是兴旺的星，杏坛水星杏坛这个公众号，在这个周末呢也不妨约上这个同窗好友哈，去走进杏坛，在古村的烟火当中呢积蓄一下力量。那最后呢也是祝愿每一位学子都可以奔赴到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那这边的介绍大致上就这样子了，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你了，小溪。
1: 好的好的，非常有寓意的一个地方，而且依然是有的吃有的玩哈。
0: 是的。
1: 那今天我们要给顺德的朋友分享的是我们深圳的公园。其实呢连线那么多四海应该也都知道我们深圳有着千园之城的称号，那可能很多顺德的朋友过来说，那么多公园我应该怎么选呢？而且有一些公园它也是季节限定，就你可能不同的时候去它的风景是不一样的。那么今天呢也在节目当中给顺德的朋友分享以下这几个低调又好逛的公园哈。
0: 嗯，
1: 首先第一个是今年五月新开的南湾郊野公园，那这个公园是在龙岗区，然后是在今年五月全新开放的，它占地有136.6万平方米，最大限度的保留了深圳原始的丘陵地貌，它没有过多的人工雕琢，只有连绵起伏的绿意隔绝了城市的喧嚣。比较有意思的就是这里藏着深圳最独具一格的公园打卡点，离地5-6层楼高的环形空中栈道，它直接悬在山谷间，还有蜿蜒的 S 型明黄色的廊桥，所以呢黄色哈在这种满山翠绿当中就显得非常的跳跃，很有视觉冲击力，拍照也很好看。然后如果说你站在22米高的悬空观景台上，远处的梧桐山的轮廓也是可以看见的。除此之外呢，它这里呢还有一个桃园碧湖，它是公园里的一个中心水景区，一条木质栈道沿着湖面直接铺开，你可以直接坐在栈道上吹吹风，看看风景，都是很不错的，叫南湾郊野公园。然后第二个分享就是我们宝安的九围湿地公园，那这里呢是铁岗和石岩水库水质保障工程的一部分，有90%的面积都被水域覆盖了，就像是城市中心的一片湿地。那么在这里呢你会发现藏在水草间的观鸟屋，然后呢你支起望远镜的话还可以清晰的看到白鹭在浅滩踱步，或者是野鸭在振翅飞起的画面哈。所以这里呢是观鸟爱好者的秘密基地，如果说你喜欢看鸟呢这里就千万不要错过了。然后呢它还有一个全长约3公里的环湖栈道，依次呢沿着这个湖岸蜿蜒伸展，也串联起了水上的栈道和观鸟亭。到了深秋哈，虽然我们广东的秋天还很遥远哈，11、12月份的时候呢这里的这个植物它也会集体的换上焦糖色的冬装，3公里的环湖栈道呢就变成一条漂浮在水面上的金丝带。我觉得我们广东人可能对这种金黄色的树木哈会很有感觉，因为平时不怎么看到。
0: 对，
1: 所以呢如果说到了深秋叶子变黄的时候，我觉得可以来这里好好的打卡一下哈。那除此之外呢这里不仅是逛公园的终点，也是深圳徒步路线鲲鹏的第二段的正式起点鲲鹏径。那很多喜欢徒步的朋友呢会把这里当做进山前的一场热身仪式，那这里就是九围湿地公园，在宝安区的九围村。再往罗湖走哈，下一个分享的是罗芳公园郊野径，它也是深圳首条宠物友好郊野径。如果说想带毛孩子出门的朋友哈，那么这里就千万不要错过了，它全长约2公里，坡度相对比较平缓一些，然后呢路面也保持了一个柔软的土路和落叶层，对狗狗的膝盖是非常友好的，沿途还设置了宠物休息区，专用的饮水点和便便投放箱，连台阶的高度都考虑到了小型犬的步伐，所以呢带着毛孩子在这里撒欢还是非常快乐的。然后这里还藏着深圳最奇特的图书馆，它没有书，只有各种没有毒芳香的植物做成的宠物丰容树枝站，所以呢狗狗们可以在这里用鼻子去进行阅读，每根树枝都藏着不同的气味密码。然后登到顶的时候呢还可以看到罗湖。

0: 文锦渡、莲塘三座口岸的一个尽收眼底的景象哈，对岸香港的山峦和楼群也是清晰可见的，有一种一脚跨两地的奇妙感觉。
1: 嗯，
0: 这个地方叫做罗芳公园，罗湖的罗，芬芳的芳，罗芳公园郊野径。再往下呢，就是我们宝安的陌上花公园，这里也是分享过几次。那陌上花公园最大的惊喜就是你永远猜不到下次来会遇见什么花，它有很多很多季节限定的花。那么一月开春呢，它的油菜花会铺成一片金黄色的地毯，到了春末夏初，蓝色的粉蝶花又像打翻了的墨兰水，然后等到秋天的时候，秋风起，2800平方米的狗尾巴草开始摇曳。所以呢，不同的季节去，你遇到的花是不一样的。整个公园占地有64.03万平方米，还是很大的。然后呢，也可以直接去到瞻花观景台，也是园内最高的观景点，可以看到近处的公耕地的大片草浪随风起伏，一整个画面也是非常的壮观。除此之外，如果说带小朋友哈进入公园，也可以看到有一个小小的游乐园，那小朋友呢在这里玩，他就不会觉得无聊了。所以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哈，今天呢就暂时先给顺泽的朋友分享这几个公园，也希望大家来的时候呢可以想看什么样的景色，根据不同的季节和不同的花期，选择一个你们喜欢的深圳的公园，好好的逛一逛，放松放松了。
1: 嗯，太好了，简直就是前额叶友好的路线哈！我在精神抗炎的路上真的是有好去处了。
0: 对，
1: 好好感谢小溪的精彩分享。那时间关系，我们这一次连线就先到这儿了，我们下周再见啦！
0: 感谢配音，下周见，拜拜，
1: 拜拜。好啦，咁亦都非常之感謝深圳保安融媒 FM104.3 嘅主持人小西啦，同我哋分享咗下喺深圳嘅幾大公園啊，呢個好去處，亦都可以因應翻咧唔同嘅特點啦，或者係你想帶小朋友去嘅，或者係想帶無孩子去嘅，咁都可以係選擇唔同嘅一啲公園啦，因應翻自己嘅需求，滿足到你下。好，咁時間關係啦，呢個時候我哋亦都係先許去報時，轉頭翻嚟啦，會有順德鎮街行。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3: 早晨8:21。
4: 901交通消息。
1: 早晨，一起来关注一下现时的路面状况。收到新桂南路大良实验小学各个方向现时慢紧。另外收到德胜中路顺积大学往五沙方向现时需要各位稍加耐性。看埋其他的缓慢路段啦，包括会有南国西路轮桂路口各个方向有咪摩。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方向，碧桂路德胜大桥往大良方向有立落。高湛大桥往容桂方向，二环路跨线桥往杏坛方向都需要各位稍加耐性。睇埋高速方面，广佛高速被冲至北环沙贝互通往广州方向，受到北环高速广清路段车流量大的影响，现时车龙大概有1公里咁长。另外亦都收到南二环顺德东立交往南沙大桥方向车仔比较多，提醒各位司机朋友需要留意。今次嘅交通消息先到呢度，祝你平安出行，一路顺风。
4: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
5: 本次交通消息特别鸣谢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
6: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食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5: 中秋将至，好礼选顺德味。顺心半商城会在顺德老字号优惠，龙的酒楼双黄百年用7.5折，最低88.5元。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限时直降132元，110元带翻屋企。微信手顺心半领199-20，399-50元，每日10点、16点限时秒杀。记得微信搜索顺心伴，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伴是伴随的伴。
7: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8: 苏炳添亚洲冠军。
7: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9: 二一茄子。
10: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 都刚刚好。
11: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
12: 9月15号，广华燃气、广顺燃气以及喜威石油气三家燃气公司上线，将会就燃气安全、燃气服务、收费价格、老旧小区燃气改造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13: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4: 听901真系得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继续翻嚟顺德早晨，大家好，我系佩英。
2: 各位早晨，我系卡图。今日系9月14日，星期一，农历8月初4。
1: 关注一下天气方面嘅情况啊！气象台预计顺德今日白天会系阴天间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25到32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65%到95%，吹偏北风两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系优质量，而首要污染物系臭氧。
3: 品质大量，
4: 创新容贵，
3: 宜居邻郊，
4: 匠心勒流，
3: 水稳不教，
4: 花香层村，
3: 水绿落松，
4: 智慧龙岗，
3: 水乡杏坛，
4: 山水君安，顺德镇街行。
2: 陈村落松不教上个星期五联合举办无界启智 AI 赋能，智能制造未来顺德北部创新湾人工智能应用交流对接活动。顺德北部三个镇的企业代表共同探索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新路径，为顺德光谷建设注入 AI 新动能。
1: 在专题分享环节，中国移动专家围绕 AI 发展趋势深度解读广东省百行千亩三卷齐发核心政策，清晰梳理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的政策红利和落地路径，推动政策红利从纸面文件走向车间生产，助力企业家精准把握转型机遇，吃透扶持政策，明晰发展方向。
2: AI 小模型的运用将会助力企业优化生产流程，提高产品质量，加速市场响应，进而强化核心竞争力，扩大市场份额。无界企业 AI 应用商城依托三大核心优势，为企业降本增效、轻量化智能转型提供有力支撑，涵盖 AI 质检、智慧营销、智能排产、智慧物流等多个高频工业场景。顺德北部三个镇已经有16家企业牵手无界企业 AI 应用商城，以 AI 赋能产业转型升级。
1: 理论分享结束之后，顺德北部三镇企业代表集体走进中国移动信息发展厅观摩学习，近距离体验 5G、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新一代数字技术的创新成果，深入了解数字技术在智能制造、智慧政务、产业数字化升级等多个领域的落地应用场景。
2: 接住落嚟，顺德北部组团将会坚持协同发展理念，当好企业坚实后盾和事业合伙人，持续用好各类产业扶持政策，常态化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将企业需求清单转化为政府服务清单，精准破解企业自改数转中的堵点难点问题，持续凝聚政企协同合力，深化产业数字化转型，全力擦亮北部创新湾自造名片，奋力谱写片区产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5: 顺德城央金融都会，文化奉承，品质大良。
1: 大良街道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大会昨日在大良街道机关大院举行，即将奔赴军营的新兵们身穿着崭新的戎装，肩披鲜红绶带，胸带光荣红花，精神抖擞，英姿勃发。
2: 大良街道党工委主要领导寄予新兵要筑牢军魂，听党指挥，将对党忠诚融入血脉，珍惜军人荣誉，恪守军人誓言，要苦练本领，发扬顺德人敢饮头啖汤、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在严格训练中磨砺意志，增长才干，要铭记根脉，常念父母养育之恩，常记家乡培养之情，安心服役，奋勇争先。
1: 2026年大良街道拔萃杯家校足球联赛昨日在顺丰初级中学运动场拉开帷幕，除了大良街道各中小学幼教联队之外，还有顺德一中、郑裕彤中学、京师丽云学校、一中外国语学校等区属学校，以及大良机关、拔萃集团等共计31支代表队，超过2100名家长、教师、运动员，约1100名学生运动员参加今届联赛。
5: 自造高地，滨水名城，公园荣贵。
2: 2026年夏秋季容桂街道新兵入伍欢送仪式前日在容桂街道办事处礼堂举行， 今年下半年征兵工作从七月启动以来，容桂街道历时两个几月，严格按照征兵工作标准，有序开展街道体检、区级体检、政治审查等各项工作，高标准、高质量完成了本年度征兵任务。
1: 今次的入伍青年涵盖了全区所有兵种部队，应征青年整体素养高，综合能力强，尽显新时代容桂青年担当报国的青春风采。
2: 为了系统掌握顺德区国民体质现状和变化规律，推动全民健身活动深入开展，容桂街道近日开展国民体质监测活动，活动面向20到59岁以及是60到79岁两个年龄段的群众，一共有超过750名群众完成了各项体质检测项目，涵盖身形、体型、机能和素质等关键指标，包括肺活量、座位体前屈、功率单车、握力、反应时、重跳以及人体成分分析等。
5: 顺德早晨，开启精力充沛的一天。顺德早晨，早晨顺德。901，敬请各位对时。
2: 早晨8:31。
0: 人生百味，滋醇好味。红荔红米酒，纯粮酿造，纯正米香。红荔红米酒，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6: 你好，你的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7: 诶、欸，你好你好，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8: 你好，母婴室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9: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7: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10: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0: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
1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2: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炎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3: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2: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3: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4: 低空织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5: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1: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6: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7: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8: 门前净，街巷清，
19: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3: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20: 踏入农历八月，中秋佳节临近，想买优质中秋好礼，记得登录顺心半平台啦。平台设有跨店铺全品类嘅满减优惠，着数多多。唔单止有月饼、糕点、茶包呢啲应节美食，仲有高品质嘅母婴用品送礼。

0: 如果中秋国庆计划出游，南海影视城的特惠门票只需30元，全网独有。另外，本周末欧瑞强顺德人心演唱会即将开演，本期我哋携手顺心伴嘅进驻品牌大二课堂嘅大哥老师，为大家送出演唱会嘅门票福利。
1: 冇错，咁啊，懂得欣赏好声音啦，发现美好啦，系永不过时嘅热爱。能够揾到同好咧一齐聆听好音乐咧，更加系难得乐趣嘅噃。而大二课堂咧就系专注为大家带嚟高品质听觉体验嘅品牌。今次咧，我哋同顺心伴合作咧，上架天级嘅一体式多功能音响，佢支持蓝牙、CD、收音机、U 盘咁多模式嘅播放，系当下高性价比嘅高品质影音设备。藉住欧瑞强顺德演唱会嘅契机咧，我哋推出限时福利，喺本周五晚上8点之前咧，喺顺心伴嘅小程序入手呢款天级播放机，即送欧瑞强正版珍藏 CD。再加赠价值480元嘅9月20日演唱会门飞嘅，咁啊落单预留电话同地址，就有专人对接，凭姓名同埋身份证即可兑票噶啦。
0: 呢款天级音响由天艺音乐出品，专业调音师大哥老师推荐，系识货之人选择啊！而且欧瑞强对于我嚟讲咧，身上有一个非常之敬仰嘅身份，佢就系第一代嘅港乐 DJ 歌手，佢系正宗嘅电台主持人出身啊！
1: 咁你知唔知佢正式出道签约？成为 DJ 歌手是哪一年呢？
0: 他出道签约宝丽金，具体是哪一年呢？愿闻其详
1: 啊，好好记的。这款天级音响在顺心伴的售价就是1977元。这个1977年呢，正是欧瑞强签约出道的年份，真是满满港乐情怀啊。嗱，今次呢再次提醒大家了，这款音响其他平台的售价都是3000元的，而在顺心伴只需1977元，仲送 CD 同埋门飞嘅，福利咧仅限本周五晚8点之前啊，预期唔再赠送 CD 同埋门票。咁想要沉浸式咁聆听经典港乐，亲临演唱会现场嘅街坊，揸紧时间入手啦！
2: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3: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901真系得。

顺城千年文物，德润万家烟火。从水乡古埠到现代都市，岁月喺呢度留下星星印记。听见顺德，读懂真实嘅顺德。

0: 各位早晨，欢迎继续收听听见顺德，我是佩英。
1: 各位早晨，我是卡图。前边三期节目呢，我们就带着听众朋友一起就走近了顺德祠堂文化。第一集呢，我们追溯了历史源头，厘清了怎样造就顺德祠堂南海庙的这个历史的盛况。第二集呢，也都是走入了它建筑的本体，读懂广府祠堂的选址布局，获以高墙三雕两塑背后的一个营造智慧。第三集呢，亦都是探访了六间代表性的古祠堂，聆听包括陈氏、刘氏、王氏、何氏、欧阳氏以及布公祠背后的家族往事
0: 啊。的确啦，鼎盛时期的顺德祠堂那个数量是超过10000间的。但是现在保存状况比较好的呢，就只是得返80多座的啫。繁华进身，这些的青砖霍尔的老建筑啦，在时代的浪潮当中，其实是经历了怎样的一些命运浮沉啦。当传统的农耕宗族社会渐行渐远，祠堂不再是开展族老议事、太公分猪肉啊这一类的传统宗族活动，那它又怎样融入到现代的社会，焕发它新的生命力呢？这个呢，就是今日第四集要探讨的主题，古祠新生，跨越百年的守护与活化。
1: 我哋今期嘅参考资料呢，依然係嚟自凌健先生嘅专著《顺德祠堂文化初探》嘅。咁呢本书入边嘅第五章、第六章呢，亦都係专门记述咗民国到而家啦，当代顺德嘅祠堂社会变迁㗎。我仲有祠堂

0: 抢救保护啦，开发利用嘅一啲实践经验啦。嗱，好多人咧会想当然咁样认为啊，古祠堂咧几百年嚟一直都系安稳啊耸立喺度嘅。咁啊，实际上边咧，其实百年嚟都顺德祠堂行过嘅系一段曲折坎坷嘅道路啊。
1: 嗯，咁喺进入呢一个内容之前咧，都想问一问各位朋友仔嘅，喺你哋嘅记忆入面啦，乡村嘅祠堂除咗话祭祖，仲可以承担边一啲嘅生活功能咧？都欢迎可以喺佛山家呢个 app 啦，喺底部板块花生板块嗰度讲讲你哋嘅见闻嘅话。
0: 嗯，前边嘅节目我哋亦都讲到吓，明清两代咧系顺德祠堂发展嘅黄金时代嚟嘅。嗰阵时嘅祠堂咧系集呢个祭祀大厅啦、宗族公堂啦，同埋乡村学堂、互助救济站啊，几重身份咧于一身嘅。当地人咧从出世改名啊、读书赶考，以及系啊呢一个嘅婚丧嫁娶啦。人生嘅重要节点啊，都系同祠堂咧系息息相关嘅。嗱，咁进入到民国之后啦，成个社会环境咧，亦都系发生咗巨大嘅变化。
1: 嗯，新文化运动席卷全国啦，传统嘅宗法礼教开始受到社会嘅反思同埋批判。嗱，好似书入面所记载嘅，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顺德新建祠堂嘅风潮咧就慢慢咁样停歇落嚟啦。佢就唔再好似明清时期咁样，族人致富之后就大兴土木修建大祠堂。不过咧，旧有嘅祠堂建筑多数都系保存完好嘅。民间清明以及系冬至祭祖啊，仲有系宗族红白喜事聚餐呢一啲民族活动啦，喺顺德嘅乡村依然都系延续紧
0: 嘅。不过咧，年年嘅社会动荡啦，包括战火啦、盗患啦，其实亦都令到唔少嘅祠堂建筑嘅构件啊系受损嘅。嗱，过去咧祠堂系依靠族田啦、常田嘅啊，佢嘅一个租金收入啦，去承担建筑修缮啦、祭祀嘅一啲开销嘅。民国之后啦，族产收益咧不断萎缩，咪好多嘅祠堂咧陷入咗有钱祭祀就冇钱整屋咁样嘅困境嘅，咁日常嘅维护咧都好难以继续维持落去噶。
1: 我哋睇翻啦，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传统宗族制度啦系彻底咁样解体嘅，咁书中亦都有记载啦，宗族公产被没收，旧式嘅宗族活动咧已经系全面停止噶啦。呢、这个咧亦都系成为咗顺德祠堂命运重要嘅转折点。咁体量巨大嘅祠堂建筑咧就唔可以话因为咁样而空置荒废嘅，于是乎大量嘅祠堂亦都系迎嚟咗功能嘅大规模改造。
0: 呢个亦都系好多顺德本地长辈共同嘅集体记忆嚟噶吓，唔少嘅祠堂咧被改造成为包括乡村小学啦、民办学校啦、高大嘅一个中堂入边咧，亦都系摆咗一啲嘅台台凳凳嘅。咁啊，小朋友咧亦都喺呢一个嘅中堂入边啊，去读书写字嘅。嗱，咁啊，一部分咧会系用嚟做公社啦，或者系生产队嘅办公场所啦。咁啊，仲有啲咧系改造成为咧粮仓啦，堆放一啲嘅谷物啦、农具啦咁等等嘅。包括咧就系村入边开大会，或者系放露天电影啦、地堂同埋厅堂咧，亦都会攞嚟咧做呢一个嘅集体会场嘅吓。
1: 嗯，咁其实咧就好似我哋上一集所介绍到嘅乐松沙教陈氏大宗祠啦，建国之后好长一段时间咧都系沙教中小学嘅校址嚟嘅，教书育人呢个时间长达有半个世纪，好多沙教人嘅童年咧就系喺呢度呢座祠堂当中度过噶啦。咁而杏坛冯简嘅刘氏大宗祠亦都系曾经系作为乡村嘅学校。其实从客观嚟睇，呢个时期嘅祠堂已经系被持续使用，有人看管，一定程度上亦都系避免咗彻底咁样荒废嘅。咁但系喺改造嘅过程当中，包括系搭建隔墙啊、加装黑板啊，同埋摆放一啲台台凳凳，都改变咗祠堂原本嘅空间格局。好啦，再往后大量嘅祠堂嘅神主牌位啦、族谱啊、牌匾啊，以及系塑像啊等等都遭受到损坏，唔少一啲嘅精美灰塑、砖雕、木雕都被人为破坏，一部分嘅祠堂亦都因为咁样而变得非常之嘅凋零残破。咁但系仍然有部分嘅祠堂亦都系作为学校啦、仓库使用，所以佢哋嘅建筑主体结构咧，亦都系得以侥幸流传。
0: 系啦，呢度咧亦都有一个咧值得厘清嘅历史细节嘅，就系好多人以为咧经过呢一个时期之后吓，宗族嘅观念咧就彻底消失晒啦咁样。咁但系我哋睇翻咧《顺德祠堂文化初探》呢本书入边咧，亦都系专门指出啦，建筑可以损毁，但沉淀喺民众心底嘅家族记忆 祖先情结呢就并冇彻底消亡嘅，只系转入。

0: 民間唔再公開顯現，好多嘅老人家咧依然會銘記家族嘅根脈噶。
1: 改革開放之後，亦即係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嚇，咁啊順德嘅工業化啦、城鎮化係高速發展嘅，祠堂亦都係迎嚟咗兩種截然不同嘅命運。一部分咧就係港澳海外順德鄉親回鄉捐資，修復破舊祠堂，重啟簡單嘅一個祭祖嘅團聚活動啦。咁啊，沙教陳氏大宗祠嘅修繕咧，就有海外華僑嘅大力支持啦。咁但係另外一部分咧，就冇人看管。咁一啲殘舊失修嘅祠堂啦，嗰個處境都係危危可及㗎嚇。
0: 係啦，咁啊，當時咧全社會咧亦都係即係優先發展經濟嚇，文物保護嘅意識咧仲未係完全普及到嘅。咁啊，部分嘅古祠堂咧，因為缺乏保護啦，亦都面臨住拆除嘅一個風險嘅。正係睇到呢一種危機咧，靈堅嚇等等本土嘅文史工作者咧，亦都係行運曬順德咧各個嘅村鎮嘅，開展咗咧田野嘅一個實地調查嚇。
1: 咁而調查嘅補查結果咧，亦都係令人比較唏噓嘅。鼎盛時期咧有過萬堂嘅過萬座嘅祠堂，咁但係經過歲月嘅損毀，當時保存狀態嗰個狀況仲可以嘅祠堂咧，就得翻89座嘅啫。咁於是乎咧，人们就开始意识到啦，祠堂佢唔系话老旧嘅房屋，佢承载住嘅系顺德嘅移民拓荒史啦、乡土工艺啦、民风民俗啦，其实系一个不可再生嘅本土文化遗产嚟嘅。
0: 嗱，于是咧抢救同埋保护祠堂咧，就此提上咗咧地方工作日程嘅。书入边嘅第六章咧，第一节专门系论述咗顺德祠堂嘅抢救同埋保护工作嘅。咁但系咧，保护祠堂落地執行嘅時候呢，又會遇到呢各種現實嘅難題嘅。首先第一個難題呢，就係產權複雜啦。舊陣時嘅祠堂呢，係屬於全族公有嘅。經歷咗時代嘅變遷之後，咁產權呢亦都有分化啦。有啲呢就歸屬村集體啦，有啲呢就分到去村民嘅手入邊。咁仲有啲產權呢係個界定好模糊嚇。咁產權呢理唔清，修繕嘅工作呢亦都好難推進到嘅。
1: 除了话产权复杂之外，第二个难题就是资金压力了。古建筑修缮它讲求的是修旧如旧，它不可以说随便这样替换成为现代的瓷砖啊、铝合金门窗啊，是需要复原青砖、传统的石料、古式的木构件、修复残缺的三雕两塑。中小型祠堂呢，一个修缮喐不喐就要几十万了，而大型的大宗祠修缮的成本可以去到成百萬甚至是幾百萬添。你話單單靠政府的財政呢，其實是很難覆蓋到所有的祠堂的。
0: 除此之外呢，還有第三個的難題，就是傳統的工匠就很短缺了。嶺南三雕兩塑呢類型的傳統營造技藝呢，老一代的工匠呢已經年事已高啦，技藝呢亦都係後繼乏人啦。普通的裝修施工隊佢唔熟悉古建嘅規制，盲目維修呢反而係會造成一個保護性破壞咁樣嘅現象㗎。呢個亦都係文物保護工作入邊呢需要極力規避嘅一啲情況啊。
1: 而去到第四個疫兆，就係最核心嘅難題，就係修繕完成之後點樣去利用呢，耗费大量的人力财力整好祠堂。咁如果大门经常都系紧闭住嘅，唔对外开放，放响度铺陈闲置，呢个保护就会失去咗意义。但系你话完全好似复原翻以前嗰个宗族一啲议事啊，以及系宗族管理嘅旧制度咧，又好似唔系好符合现代社会嘅治理理念。咁所以摆喺所有人面前嘅课题就系、是，修复好的一些古祠堂在现在当代的社会，究竟它可以用来做些什么呢？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早晨8:47。
3: 中秋将至，好礼选顺德味。顺心半商城汇聚顺德老字号优惠，龙的酒楼双黄百年用7.5折，最低88.5元。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限时直降132元，110元带翻屋企。微信手顺心半领199-20，399-50券，每日10点、16点限时秒杀。记得微信搜索顺心半，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半是伴随的伴。
4: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

0: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1: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0: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造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系得。
0: 顺城千年文物，德润万家烟火，从水乡古埠到现代都市，岁月喺呢度留下星星印记。听见顺德，读懂真实嘅顺德。

0: 好啦，继续翻翻嚟节目，咁啊，啱啱我哋亦都系啦，系总结咗顺德嘅一啲地方啦，已经系实践咗多条嘅活化路径啦。关于顺德祠堂嘅一啲活化啦，到底系点样啦？咁而我哋亦都系接住落嚟嘅时间，会同大家结合翻一啲现实嘅案例，听一听听众朋友们嘅一啲解读嘅。咁啊，见到喺花生 FM 上面啦，啊，见到机仔佢就话啦，我上两期节目都讲过，乡下嘅邓氏大宗祠，以前咧佢爸爸时期。啊，再到佢小学一年级时期咧，都系幼儿园同小学嚟嘅礼堂咧，就系平时开放集体会议嘅地方。咁所以咧，都想继续问一问我哋各位嘅听众朋友啦，喺祠堂活化嘅呢件事上面，你认为应该系优先尊重一啲宗族宗亲嘅诉求啊，一或系优先面向全体村民进行开放咧？都欢迎大家可以嚟到佛山家呢个 app 啦，花生板块嗰度同我哋一齐倾倾嘅。
1: 嗯，系啦，咁我哋都不妨嚟睇睇咧，就。已經有一啲咧，就即係比較成熟嘅一啲活化路徑嚇，咁啊亦都大家可以講講你嘅睇法嘅。我哋首先先嚟睇睇咧，第一種嘅路徑就係保留翻部分嘅傳統民族功能嘅修繕之後，咁啊如果係作為呢個宗親嘅祭祖啦，或者係團聚嘅場所咧，咁啊亦都係其中嘅一個路徑嚇，包括清明啦、重陽啦。咁啊，家族嘅人咧会翻到乡下去祭拜祖先噶嘛，亦都同时会开展一个嘅宗亲联谊嘅。嗱呢度咧亦都系要区分清楚吓，呢度同旧阵时嘅一个宗族管理嘅族人啦，或者系裁决纠纷咧，系完全唔同嘅一样嘢嚟噶吓。咁啊，似乎咧而家更加多咧会系文化层面嘅一个。尋根懷緬啦，或者係傳承家風嘅一個作用嘅，唔再具備話舊陣時啦宗族嘅一個管理嘅權力喺度嘅。嗱，舉個例子啊，杏壇嘅右灘王氏大宗祠啦，逢年過節咁啊，王氏嘅後人咧都會翻到去咧去祭拜狀元王氏進嘅，唔少海外順德鄉親咧亦都會翻到順德嚇，咁啊係翻到咧就係自己族入邊嘅嗰個祠堂去尋根啦，亦都咧就會查閲翻一啲嘅族譜啦，希望揾到自己嘅親人。
0: 不过咧，其实呢种模式都存在住局限嘅，因为而家嘅人口流动咧都比较频繁嘅，好多族人再迁居翻到大良啊、容桂，咁甚至系省外、海外。长居嘅一啲乡村嘅本族人口咧，其实都系减少嘅。咁如果话祠堂只系单一咁样服务姓氏宗亲，大部分时间我哋都可以谂到，其实佢系门庭冷落，利用率都好低。咁由此咧就催生咗第二种嘅活化方向，不如改造为博物馆啊、专题文化馆啊咁样啦。
1: 其实咧个亦都系即系非常之成熟嘅一个活化模式嚟嘅吓，因为祠堂咧就唔再话专属某一个嘅宗族啊，而系面向咧全体嘅市民啦，仲有系游客啦，进行一个开放嘅。杏坛右滩王氏大宗祠咧就改造成为顺德状元文化博物馆嘅，咁啊展示啦王氏进嘅生平啦、科举文物啦，咁啊亦都会顺便普及埋咧就系耕读全家文化吓，

0: 嘅呢个嘅楼市大宗祠，乜亦都系成为咗呢杏坛非遗展示馆嘅。咁入边呢系展示包括龙舟雪唱啦、锣鼓柜啦，咁同埋呢桑基鱼塘农耕文化亦都有展示㗎。咁而睇埋呢就系洛松沙教陈氏大宗祠，咁佢亦都系打造成为呢洛松嘅一个历史文化博物馆啦。咁设置包括华侨啦、香云沙啦等等一啲专题嘅展厅，就将家族祠堂呢转变成为全社会一起去共享嘅公共文化空间啦。
1: 例如第三种路径咧，就系服务乡村基层，转型为村居嘅公共会客厅、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等等，呢啲好多村庄咧都将修缮好嘅祠堂咧系用作议事厅啊、老人活动中心啊，以及系农家书屋啊咁样。村民喺呢度咧就开展道德讲堂、志愿服务、亲子活动。开阔嘅地堂咧都可以举办一啲乡村晚会、民族嘅展演。祠堂从一姓之祠就变成咗全村人嘅公共家园。其实呢个都系十分之接地气嘅活化方式嚟嘅。顺德嘅唔少村居都在实践紧
0: 嘅。咁仲有第四种嘅活化方式就是文旅融合啦。咁啊，适度咁样去引入一啲嘅新业态啦。嗱，举个例子吓，沙教嘅陈氏大宗祠，咁就引入咗咖啡馆嘅。喺呢一个嘅古老祠堂入边咧，飘住咖啡香气，其实呢一种咁样嘅碰撞咧，系会吸引到唔少嘅年轻人咧去到嗰度打卡啦，并且系认识祠堂嘅吓。嗱，咁喺呢度咧就一直都系。即係有一個嘅討論喺度嘅，亦都想聽聽大家嘅一個睇法啦嚇。咁啊喺呢啲咁樣嘅古祠堂入邊咧，應唔應該有一個嘅商業嘅業態咧？而家喺呢一個即係喺我哋嘅嗰個市民嘅層面啦，亦都會有唔少嘅一啲聲音嘅。有啲希望就透過呢一個咁樣嘅出租啦，係令到祠堂咧有咗收錢嘅基金嘅。另外一啲咧就話。呢啲古祠堂文物嚟嘅，系唔应该有呢一个商业氛围嘅，咁样大家又点睇啦
1: 吓？其实讲到话商业业态嘅话咧，我哋呢度都要分清嗰个适度配套嘅业态啦，配套业态同埋过度商业化呢两者系要区分开嘅。咁而书入面亦都提醒到啦，祠堂开发利用必须要系要守住文物嘅安全底线，建筑嘅主体、梁架以及系雕塑、雕刻呢一啲。文物遺存是絕對不可以隨意改動的，商業只可以作為配套補充，就不可以喧賓奪主，更加不可以將祠堂徹底地變成純粹是盈利的商鋪。活化它不等於說全盤商業化，而保護呢永遠都應該要排在第一位的。
0: 沒錯了，那我們講回就是這個古祠堂的活化，是不是也現時有第五種的一些活化的方向的，就是打造非遺和研學的課堂，將祠堂變成中小學生的研學實踐基地，組織我們的學生可以走入祠堂，首先就可以學到广府古建筑嘅一啲知识同埋智慧先，咁啊观摩咧三雕两塑啦，咁啊如果条件许可嘅话咧，亦都有一啲嘅祠堂咧系邀请非遗匠人咧现场演示，包括木雕啊、灰塑啊、香云沙技艺啊等等呢啲咁样嘅传统嘅文化吓，咪令到我哋嘅后生仔咧可以近距离亦都了解更多咧我哋本土嘅历史文化噶。
1: 其实理想嘅方案都好多嘅，不过喺现实当中依然系存在住唔少嘅两难矛盾，譬如话。部分的宗族后人，他是希望祠堂纯粹是用于祭祖的，不对外开放，而村集体就希望祠堂可以服务全体的村民，其实两者的诉求就很容易会产生分歧了。
0: 是的，还有就是运维经费的难题，祠堂每年都需要是持续地去投入去进行一个修缮的，做什么呢？防火啦、防虫啦，最基本嘅保洁维护咧都需要嘅。多数嘅祠堂咧冇办法依靠一个经营咧获得充足嘅收入嘅。嗱，整得起养唔起呢个问题咧，亦都系我哋国内咧大量嘅一啲古建筑咧系同时都面临紧嘅一个现实嘅困境啊！
1: 咁而另外咧，仲有就系改造尺度嘅权衡啦。嗱，活化系需要增设一啲包括消防管线、照明、无障碍通道等等嘅现代化设施。保障翻参观嘅安全，方便到群众。咁但係如果你话改动太多嘅话呢，都会系破坏咗古建嘅原貌。改动得太少又冇办法满足到现代嘅使用需求。点样去把握呢个平衡点呢，就十分之考验设计同埋管理嘅智慧啦。
0: 冇错啦。咁顺德祠堂文化初探呢本书入边呢，其实亦都有专门嘅一个警示嘅，就係话祠堂开发利用唔可以重开发轻保护，保护咧系根本嘅前提嚟噶。咁啊，开发咧只系衍生嘅手段啦。保护祠堂。

0: 需要政府、村居以及系宗族后人，仲有就系华侨啦、民间嘅民事力量啦，多方协同参与咧，先至可以做得成噶。
1: 顺德祠堂南海庙呢一句话咧，流传到而家，咁祠堂咧绝对唔系话只系打卡啊、影相嘅一个古建筑，佢系顺德人嘅精神根脉嚟嘅。先民南迁嘅一个坚韧啦，以及系遗恨沙田嘅拼搏，再到桑梓鱼塘时期嘅桑基鱼塘时期嘅一个务实营商智慧，再到后期嘅崇文宗教家风，全部都系凝聚喺一砖一瓦之间。以前嘅宗族制度已经系远去啦，咁但系祠堂承载嘅故土记忆同埋人民精神，其实系值得一代又一代嘅顺德人接续咁样进行守护嘅。
0: 下一期我哋会一起了解祠堂的碑刻和族谱入边的顺德往事，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听见顺德。我们今期节目的参考文献是来自于凌健先生所著的《顺德祠堂文化初探》，以及顺德区博物馆以及是郭振佳的文史资料。好了，多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本期顺德早晨先到呢度，今日嘅新闻主播卡图配音，责任编辑刘燕，编审徐冠豪，节目监审叶剑星，新闻报道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9:00。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系阴天间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25到32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65%到95%，吹偏北风2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系优质量，而首要污染物系臭氧。今次嘅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5: 新闻日日如是，
6: 观点总有不同。
5: 神不公谈世界。
7: 嗰上班嘅。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就制定发布了招聘信息发布参考文本，要求用人单位、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发布招聘信息的时候，不得使用个身、面议等模糊表述，应具体列明共珠项目、标准、认识、周期等。比如月薪制，你就要讲明共珠由哪几部分构成，什么时候发，怎样发，扣什么项目，清清楚楚。福利待遇亦要列明交通补贴、下班补贴、节日福利、年度体检、宿舍或者住房补贴、工作餐，一行行列出来。甚至连工作时间都有要求，不能够无负其次地讲弹性工作，要写清楚1周5日，每日8小时。那有过找工作经历的人大概都见过这样的招聘信息，薪酬面议、待遇优厚、过身聘请。一个面议就将所有的信息都冚住晒，求职者拿着简历跌到过去倾大半日，才知道工资远远低于预期，时间花销、劳费花销、精力用晒入去，多到嚟佢系竹篮打水一场空。甚至入职之后先至发现，招聘信息上边写嘅过薪，原嚟系超长嘅工时，立立杂杂都加晒入去，同预期相比大打折扣。佢另一种现象就太过普遍啦，普遍到大家都习以为常。嗰只但系习以为常就唔等于合理。佢另一处，江苏人社部门明确企业招聘禁止使用过薪等嘅模糊表述，无疑系一种必要嘅矫正同埋纠偏。一方面，招聘禁止使用过薪等嘅模糊表述，企业就唔能够好似以前咁样想写就写，想点写就点写。一旦违规使用过薪等嘅模糊表述，相关部门就可以予以规制，甚至给予经济处罚。另一方面，

0: 招聘禁止使用过身凳的务副表述，求职者就不用担心用人单位犯噱头，完全可以通过真实的招聘信息决定是否前往应聘，不至于白跑一趟。同时更为重要的是，招聘禁止使用过身凳的务副表述亦使求职者和用人单位建立起互信。由此可见，招聘禁止使用过身凳的务副表述是一种多欠的举措。当然了，招聘禁止使用过身务副表述不是禁止企业开出过身，而是禁止企业拿过身来做噱头，开空斗支票。企业如果待遇优厚，完全可以写明薪酬的区间、基本工资、绩效构成。用人单位必须知道，将数据摆出来，往往比一句空泛的过身有用。阳光透明的薪酬公示，更加是对求职者知情权的尊重。当薪酬写得明明白白，求职者可以快速地判定岗位是否适合自己，减少无效的偷递，企业也能够排除一批逾期不符合要求的应聘者，从而提高招聘的效率，降低招聘的成本。它在罗珠强势的背景下边，这种清晰化总体上是有利于劳动者的。它打破的是信息不对称，给了劳动者一个更加公平的博弈起点。佢当然啦，但系靠一份参考文本远远唔够，关键仲系要落实同埋执行。监管部门要畅通投诉渠道，对虚假宣传嘅用人单位依法查处。招聘禁止使用过身、面议等嘅务副表述，净化咗招聘市场。佢就期待有更加多地方不放自鉴同埋推广光骚嘅好做法。使所谓的过身招聘告别民主游戏，告别空头支票。唯有当每一条招聘信息都真诚坦荡，就业市场才能够更加清朗，人才流动才会更加顺畅。
1: 顺德公谈世界，
2: 广元转数，天晓转数。
3: 901交通消息。
4: 早晨早晨，早上9:06一起睇睇缓慢路段。现时咧，海柏路桂江立交五马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慢紧嘅。咁桂丹路嘅新景路段往桂城咪摩当中啊。广云路嘅仙人岭对开往大沥左边车道早前有事故，可能呢度咧亦都系缓慢少少嘅。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往蓝石，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各方向，灰旗路天虹路口往石湾，亦都需要大家多加留神啦。望翻顺德方面啦，碧桂路西海大桥往三乐路，高赞大桥往容桂，呢啲位置都需要大家俾多少少耐性嘅。高速方面啦，广佛高速沙涌至黄沙路段往广州车流量比较大。另外，南二环顺德东互通至张松互通往南沙大桥车多啊。广佛兆高速旅水立交往亚江咧，亦都慢紧嘅。另外，最后提提你啦，广佛江珠高速西华出口往君安方向超宽车道咧系有封闭施工嘅，超限车辆敬请选择勒流收费站、涌河收费站，工期去到9月29号。希望大家都可以互相支照，大家帮助大家，方便大家。祝你一路平安，我哋稍后再倾。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5: 我顺德村花中湾各个镇街有乜好嘢未见过先？
6: 上海余杭世茂深坑酒店，从地面直达地下88米，住过未？阳澄湖边食大闸蟹试过未？华东金秋各市秋色打卡试过未？
5: 吓，呢几嘢真系未试过喎！
6: 嚟口岸国旅啦，报名详询2996-3001。
7: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些，障碍少一些。
8: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
9: 九月十五号，广华燃气、广顺燃气以及喜威石油气三家燃气公司上线，将会就燃气安全、燃气服务、收费价格、老旧小区燃气改造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10: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1: 遇见真我，美在悦己，顺居有顺，装点幸福家，敢潮敢做，顺德智生活。周一至周五早上9:00-10:00，朝朝得食，美好生活正在进行时。

0: 全新一个星期一的时间啦，九点十分开始今日的朝朝得食节目。你好，我是 DJ 方慧华 Color。琴日落雨啦，今日咧可见阳光嘅时间咧都多咗少少啊。咁啊，但系咧亦都继续都会有雨落嘅。预计咧晏昼一两点啦，同埋傍晚时分咧都会落雨吓，敬请大家做好相关嘅一啲应对嘅措施啦。咁啊，讲到咧即系全新嘅星期啦，好多朋友都有自己嘅工作计划啊、生活计划咁样。其实咧真系望下，唔经唔觉咧。即如果你有参与其中的话，你真的发现呢，哇，关键的决赛呢，关键的对决呢即将会打响了、哦。讲緊咩呢？讲緊呢就係德比 A 啊。顺德区第四届制造业百企榄球赛。哇，依家正如火如荼进行当中啊。咁而即将嚟到嘅第六轮、第七轮关键对决呢即将会打响啦。咁就喺9月16到19号。边个即将会脱颖而出呢？我哋可以拭目以待啊！咁啊，历经多轮嘅激烈角逐啦，现时赛事嘅情况系咁样嘅。本次赛事四强队伍就正式出炉啦，美的集团啦、广东合成、广东红叶同埋格林士集团啦，成功突围啊，向住冠军奖杯发起冲击嘅。9月16号咧就系呢个半决赛。咁啊，仲有咧就系9月18到19号啊，系排位赛决赛同埋呢个闭幕式啊，届时即将会喺顺德体育中心上演嘅。如果你系以上呢队伍嘅粉丝，或者本身你就系好中意打篮球嘅、睇篮球嘅，甚至好想参与今次嘅 WBA 嘅，嗱，依家嗱嗱声啦，嚟到我哋嘅微信公众号珠江商报就有机会参与其中啦。留言，哇，仲有机会攞到千元大餐嘅奖励，手慢就冇啦。讲紧咩咧？就系睇球赛，写留言集点赞就有机会赢取价值1680元嘅十人专享套餐啊！睇完波千祈唔好划走啊！评论区先系真正嘅第二赛场啊！嗱，参与方式系点样样咧？嗱，今次咧参与方式好简单吓，依家咧即刻咧就可以揾到呢个微信公众号，就系珠江商报，系啦，咁啊。打开珠江商报之后呢，咁样咁可以喺寻日嘅呢一篇嘅推文啊，行包啦，快啲嚟参加 WBA 留言互动，千元大餐等你嚟攞。咁呢一篇推文呢，你就可以见到点样去参与呢个赛事㗎啦。係啦，其实我哋啦啦队啦，或者我哋做打戏嘅，做氛围组嘅，咁样其实都系赛事嘅一部分，会令到赛事更加之精彩。何况仲有机会攞到千元大餐，约埋啲亲朋好友三五知己一家大细一齐去品顺德美食，真系好窝味啊！咁大家可以即刻嚟到呢一个珠江商报公众号参与到我哋今次嘅互动啦。
1: 愿己空间顺风顺水好生活。
0: 点解啱先啊会讲咗篮球先咧？咁样，因为我哋咧好多朋友近期都喺度讲紧话，哎呀，好快好快咧，我哋就即将进嚟秋天啦、冬天啦，咁样吓，进入到呢啲时间咧，咁样啲运动系咪可以稍微停一停咧？首先，如果你系平时有运动开嘅话咧，咁其实你自己一停咧就会觉得唔自在噶啦吓，即系好似每日都要跑步或者系每日都要出去喐一喐嘅朋友啦，呢一日咧唔俾佢出去咧，佢硬系觉得周身唔聚财噶。但系有班朋友就话，唉，我都唔系咁中意运动嘅咋，但系我为咗我自己嘅身材啦，为咗我自己嘅体重啦，我之前咧都系夹硬咁逼自己去噶吓，哇，个天气如果一凉落嚟，我咪又可以唞一唞咯咁样。嗱，的确吓，天气咧一转凉嘅时候咧，咁大家啦可能就会开始谂，诶，系咪应该松口气咧？反正啦，到时咧啲厚啲嘅衫呢一着啊，遮一遮咁样，体重管理呢件事咧就可以放一放啦。查实咧外形或者可以透过啲衫嚟修饰，但系身体嘅变化其实系收唔埋嘅。科学减重咧，从来唔系为咗着衫显瘦啊，而系为咗令我哋嘅心脏、血管啊、关节同埋代谢系统系减负嘅。 有研究显示啊，体重咧每减咗一公斤咧，膝头哥啊、膝关节啊等等啲位置承受嘅压力就可以减少大约有四公斤噶啦。而血糖、血脂呢啲指标都会跟住改善啊。而秋天咧，恰恰就系重启体重管理嘅黄金窗口。咁啊，点解话到秋天系减重嘅黄金窗口呢？嗱，你谂下啦，入秋之后咧，天气转冻啦嘛，系咪？咁啊，好多朋友咧胃口咧就冇咁贪凉啦嘛，咁啊可能咧就作息啊亦都更加规律啦嘛，咁呢个时候咧天时地利都有啦啊，就争我哋自己啦。所以如果能够管住嘴，或者能够做到以下呢五个适合秋天嘅科学减重小技巧嘅话咧，咁可能明年春暖花开嘅时候咧，你唔单止收获一个更好嘅身材，仲有一个更好嘅身体素质啊！第一啊，就是要补的是营养，不是热量啊。咁啊，传统话贴秋膘咁样，唔系叫你话哎呀放开食大鱼大肉，而系我哋可以优选翻啲鱼虾啦、鸡胸肉啦、豆腐呢啲优质蛋白嘅。如果想食火锅打边炉嘅话咧，可以食翻清汤锅底嘅，先落啲菜再食肉，多食南瓜、萝卜、秋葵呢啲应季蔬菜，既应景又健康。第二就系咧天冻啦啊，咁啊千祈唔好唔记得饮水噃，因为出汗变少咧，好多朋友就不自觉咁饮少咗水嘅，但如果你系减重期间嘅话咧，水分嘅代谢特别关键，保证咧每日1500到2000毫升嘅温水，千祈唔好等到口干再饮吓。饭前半小时可以饮半杯水，咁啊仲可以帮助控制进食量，一举两得嘅。另外咧，天气一冻咧，运动之前更加要注重一个热身嘅动作啦，因为咧天气一冻咧个肌肉容易僵硬啊，直接开跑即系中意跑步朋友仔咧要留意啦啊，直接开跑容易拉伤啊，建议动态热身5到10分钟再开始，而早晚嘅气温亦都会开始低噶啦，晨跑或者夜跑咧记得要添翻件衫，着唔着系另外一回事吓，但系当你想着嘅时候冇，咁又系真系比较扭教啦。而运动结束之后咧，可以做翻一啲静态嘅拉伸啦，帮助肌肉啦放松落嚟嘅。咁第四个就系要瞓够啊，可能咧比少食一餐仲有用噃，尽量可以晚上11点钟之前入睡啊，保证7到8个钟头嘅睡眠。睡眠不足咧会令到饥饿素升高，瘦素降低嘅。第二日咧你会特别想食啲高热量嘅食物嘅吓，唔系话你意志力有问题，而系个激素喺度捣乱紧。仲有咧，要做到定期监测啦，唔好成日只系睇体重噃，仲要睇乜嘢咧？啊，仲要咧就睇腰围啊，腰围比体重更加可以反映你嘅减脂效果。有时候咧，体重冇变，但系腰围变细，其实系好事嚟嘅噃，咁就讲明肌肉喺度增加紧，脂肪喺度减少紧啊。你最近有冇做紧身材管理咧？欢迎嚟我哋嘅互动区一齐倾倾吓，打开佛山街 A P P 主页面右下角有个花生仔好得意嘅标志嘅，点入嚟就系电台板块，电台板块右上角就 F M 90.1。

0: 听翻啲有节奏感嘅歌啦，会令到你放松少少。有好多朋友运动嘅时候咧，都会拣选自己中意嘅歌单啊。你嘅歌单系点样安排呢？其实我都几好奇下，因为点解啊？近期有啲朋友即系都会同我一齐倾翻，就话：哎呀，跑步嘅时候咧，我发现啦，呢十首歌咧系可以令到我啦，可以坚持一个钟噶。而我听另外啲歌咧，系坚持都冇咁耐嘅咁样。咁啊，大家都各施各法啦，就系为咗去保持呢个身体健康。啱先咧就讲到啊，减重。咁其实减重咧真系一件几长期嘅事情，同埋咧真系要坚持啊。可能好多朋友就话：，唉，我够知啦，边个唔知阿妈系女人啫？但系我坚持唔到啊嘛，咁样唔好心急啊，因为依家咧科技都好发达，我哋可以揾一啲帮手嘅。比如话咧，有一啲好用嘅 AI 健康助手咧，咁你食饭之前影张相，你可以问问佢，我呢一餐嘅营养搭配系点样咧？卡路里有冇超标咧？咁样遇到咧你嘅平台期，你唔知道秋天适合咩运动咧，佢可以俾出即时同埋一啲比较科学嘅解答俾你嘅。如果你系绑定咗一啲智能手环啊、手表或者系体脂秤嘅话咧，总系随时睇体重啊、睡眠啊呢啲健康指标，可以获得个性化嘅分析同埋建议嘅。于是乎，你嘅身体变化咧就一目了然，调整嘅方向都会更加清晰噶啦。同埋呢，好多人话呢，如果要减重嘅话呢，一定要有个盘嘅。咁而如果呢个盘呢，可以真係同你係作为一个互相鼓励咁样嘅角色嘅进程，大家一起去奋斗嘅话呢，咁相信减重都唔会一件好难嘅事啊。咁但係你话：哎呀，我身边呢好少朋友需要减重啊，咁我应该去搵边啲人嚟同我嚟做小伙伴呢？咁样。咁如果你都有留意嘅话呢，其实呢即係都会有一啲科学减重啊嘅活动㗎、啊。近期有个活动都几有意思嘅，就係叫做全民科学减重一亿斤嘅活动。咁喺两个几月嘅时间呢，全国嘅网友累计已经减重突破咗500万斤啊。咁其中呢超过23万嘅用户係减咗5到10斤嘅。50000多人呢就减咗10到20斤嘅。仲有80000人嘅 BMI 呢係由超重或者係肥胖呢恢复咗自己嘅一个正常嘅状态嘅。咁有啲朋友呢就话自己两个几月係减咗20斤啦。更加惊喜嘅係佢体检嘅时候好几项嘅代谢指标都明显好转啊。咁其实真正有用嘅呢就唔係话：哎呀，我乜都唔食啊，然之后呢饿到自己饿到晕，呢个唔係一个科学嘅方法嚟㗎，唔係话夹硬要忍到几肚饿咁样，而係要用啲科学嘅办法，加埋日复一日嘅坚持，要食得啱啦，要然之后呢运动要够啦，瞓得好啦，再加埋一班啦云队友互相打气啦，你先至可以行得更远嘅。咁呢个夏天差唔多过完㗎啦，咁呢个秋天呢亦都慢慢慢慢步入大家生活㗎啦。不妨帮自己定返个小目标啦。即係你唔好以为：哎，我都唔系好重啫咁样啊。咁但係当你发现你嘅腰围呢突然之间呢就暴涨嘅时候呢，你都要去諗返你近期一个作息啦，或者你嘅生活习惯呢是否系适合你自己啊。咁如果你话：哎，我都有一啲比较好嘅减重嘅经验啊，或者系我有啲困惑啊，亦都欢迎大家喺我哋嘅互动专区一起倾倾啊！即时打开啦，佛山家呢个 A P P， 咁啊主页面右下角有花生仔嘅，点入嚟花生仔咧，冚唪唥都系电台板块啦。咁啊电台板块右上角 FM90.1 啦，星期一到五早上嘅9点到10点就系我哋朝朝得食嘅直播节目啦。
1: 放下浮躁，令中意嘅事成为好生活，知日常，是惊喜。顺风顺水好生活。
0: 嗱，啱先咧就话到秋天其实是一个减重嘅好时机嚟嘅。不过即时有朋友留言就话：喂，我饮水都会肥噶、哦。其实呢句说话咧系咪啱咧吓？因为点解咧？水系生命资源，零热量啊嘛，点会令人肥呢？真正令人肥嘅系嗰啲含糖饮料啦、奶茶啦、果汁啦咁样啊。 水本身呢就是我哋身体最好嘅搬运工同埋清道夫。所以呢问题就唔係话飲水会唔会肥，而係你每日有冇飲啱啲水呢。嗱，飲水几个小技巧大家都可以对照下，睇下自己有冇做得啱嘅。第一就係唔好等到口干先飲，因为当你口干嘅时候呢，身体其实就已经好缺水㗎啦。我哋养成主动飲水嘅習慣啦，隔一阵呢就咪一咪咁样细水长流。第二个就係温水最养人。太过热嘅水会伤我哋嘅食道黏膜啦，太冻嘅水特别係天气一冻啦，再加埋饮冻水咧，会刺激肠胃，尤其是秋冬天啊。所以咧，温水咧，你饮落去又舒服啦，又利于身体去运用啦，咁样嘅。第三个就系饭前半个钟可以饮翻半杯水，有助于控制食量，对体重管理都有帮助。第四就系朝早起身饮杯水，因为经过成晚啦，身体系处于一个缺水状态嘅。朝头早起身饮一杯温水啦，可以唤醒你嘅肠胃，一日都精神爽利。第五个就是每日可以饮1500到2000毫升的水，出汗多啊，运动多的时候呢仲要适量增加。咁大家平时有冇做到以上呢一啲呢，或者你有点样嘅一啲饮水嘅好心得呢，亦都欢迎大家喺我哋嘅互动区倾一倾。不过讲到饮水呢，有件事系特别令人头赤嘅。啱先我哋就讲啦，唔可以饮太热嘅水嘛。咁但係你话屋企啲水煲滚咗都系100度噶啦，系咪？仲要等佢降温，呢个过程系真系几花时间、几嘥时间嘅。另外，如果屋企咧有小朋友系饮紧奶粉嘅，咁有冲过奶粉经验嘅宝爸宝妈或者爷爷嫲嫲、公公婆婆都知道噶啦，冲奶嘅水温咧必须要啱啱好，太兴唔得，太冻都唔得噶。咁啊，为咗呢个啱啱好咧，有时你真系夜晚特别是半夜起身的时候呢，真的睡不返的了。所以一杯水的事呢真的不是一件小事。如果你说想喝好水，想好好地喝水，想随时随地都可以喝到你想要的那个温度的那杯水，讲真一部智能专业的水机是必不可少的。那我们今天讲的这部机呢就是来解决喝水麻烦的了。它是易开特指挥官系列管线机 FG1。呢部水机亦都系我哋今次咧呢、这个中秋福利清单入边咧好实在嘅一样嘢，系信心伴俾到大家嘅优惠啊！佢随时可以加热到你想要嘅温度噶，唔使等，唔使摊冻，亦都唔使反复去试水温啊！滴落只手度咧，哇，热得滞又辣亲自己，冻得滞你又要重新加啲热水落去，真系好麻烦啊！咁啊，呢个水机嘅话咧，佢系2200瓦大功率嚟嘅，秒吸速热，一揿落去咧。活水即刻嚟㗎喇，制热能力达到每小时25升，咁一家大细呢接力用水佢都跟得上㗎。咁以前大家冲茶、冲咖啡、冲奶粉，水温唔係太热就係太冻呢，要反复试嘅话呢，有咗呢一部机，唉，以后就係真係可以掂当好多啦，悭返好多麻烦啦。咁佢预设咗呢就5档专业嘅水温，就係绿茶、红茶、蜂蜜水、婴儿奶粉，一键选择精准控温，每一啖呢都係你想要嘅最佳温度。朝早出门赶时间接水，驚啲水呢寫晒出嚟，呢、這个水机呢你都唔使驚，因为点解呢，佢有4档常用嘅杯量嘅，水满即停，又可以等你去同步做緊其他事嘅时候呢，唔使担心啲水会寫晒出嚟。咁而且呢，佢一个令大家一家大细都好放心嘅功能嘅，就係全管路高温殺菌。咁由管路到出水口呢係全程高温消殺嘅，嚴防細菌嘅滋生。你飲到嘅每一啖水呢都经过把关呀，唔需要担心呢二次污染嘅。讲到易开德呢个牌子呢，其实真係非常靠谱。因为点解呢，佢係一家呢只做净水嘅企业嚟㗎，深耕我哋中国水质好多年啦。由城市到乡镇，佢研究唔同地区唔同人群嘅用水习惯。咁喺超滤、钠滤、反渗透呢啲核心技术基础上面呢，仲自主研发咗 AI 自控系统，令到净水更聪明，更加匹配中国家庭嘅需求。而且服务都好到位㗎。全国有5000多间嘅售后服务网点，一小时响应。唔单止一线城市，乡镇都可以覆盖到，所以可以话咧就系买得放心，用得都好安心。而且咧，重点系个价钱啊，某东卖紧2299嘅，但系喺我哋信心半商城，我哋听众专属福利价，依家只需要1199，直降1100蚊，差唔多系平咗一半，差唔多系平咗一半啊，自己计下啦吓。 即系1100蚊除于1199，已经系差唔多达到0.5嘅一个比例啦，已经达到1:1嘅一个比例啦，性价比咧就真系高嘅。咁啊，中秋嚟讲咧，好多朋友都话，即系想送啲嘢俾屋企人啦，咁样有时候咧，可能你送嘅嘢咧，屋企人都有啦，但系部水机佢真正需要。可能以前咧，特别阿爸阿妈唔舍得买嘅咁样啊，依家趁住有优惠咧，可以嗱一声入手啦。想要嘅朋友仔或者想了解下呢部水机嘅咧，都可以即刻打开微信小程序，揾到我哋顺心伴嘅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咁你进入主页面之后咧，咁你见到咧 FM90.1 优选，咁就可以点入嚟打开。跟住你就可以见到呢一款易开得管线水机嘅啦。咁以后呢你飲水就係随时随地啦。想要咩温度就一揿落去嗰个掣，一校嗰个掣佢就即时出水，就唔使等咁耐啦。记得即时打开顺心伴小程序，飲水一杯好水唔使等。呢个就係最好嘅照顾啦。

0: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1: 花盆托盘搞掂，
2: 排水口渠道搞掂，
3: 垃圾杂物搞掂。
0: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4: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5: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6: 好啊。
5: 爸爸。
7: 爸
6: 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7: 哎，好了好了。
5: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6: 我知道，是雪人呗。
5: 嗯，对。
6: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5: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7: 啊？
6: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5: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7: 啊。
6: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7: 啊？
6: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5: 嗯，是南极和北极吗？
6: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8: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9: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10: 最近热门车型非小米鹏程 N90 莫属啦，而市场上对呢款车嘅风评呢，可谓各执一词。有人话选择增程嘅动力方式唔符合时代发展要求，增程式混合动力系解决电车续航焦虑嘅中间手段，预测呢系一种过渡模式。而呢个角度其实更多系企喺常规汽车解决出行问题嘅角度嚟作判断嘅。至于有冇道理，当然有道理。长久以来，大众对汽车的定义呢高度统一，人车关系始终是工具与使用者的单向绑定，汽车的核心价值只有代步通勤、长途出行、载人储物等等，所有的设计都围绕移动工具展开，车辆功能服务于出行需求，这个就是汽车行业数十年的固有逻辑。而 N90 的出现似乎要进一步打破这套固定的模式，它不再单纯追求行驶性能，而是通过独创的双层空间、可变的座舱结构，赋予车辆居住、休闲、独处、旅居的多元属性，它可以令汽车摆脱了只在路上有用、停车的时候就闲置的困境，从单纯的交通工具变为可停留、可生活、可娱乐的移动私密空间，实现了人随车动、车为人居的双向配置。过去买车我哋适配路况、通勤、家庭的刚需，如今选择 N90 这类车型，就是令到汽车适配生活方式，人车关系从功能性的刚需转向体验性、情绪性的需求。汽车不再是冰冷的机械工具，而是延伸生活场景的移动空间。但你我亦都无需过度神化这个改变， N90 带来的并非是彻底的颠覆，最多就是市场的细分，亦是一种优化升级。对于坚守代步刚需、追求省心耐用的车主，传统人车关系依然适用的。所以可能 N90 上市对于顺德车市的意义呢，不在于是否做出一台完美的新车，而是撕开了行业的固有思维缺口。潜台词是汽车的重点不单只是更快、更稳、更悭油，更是要贴近人的生活。这场人车关系的变革，你是否属于其中的追随者呢？
9: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点来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11: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2: 欢迎光临，
13: 真的多谢晒你啊。
12: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13: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嘅素质及文明展现喺一言一行中。
14: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嘅旧家具同杂物系咪你嘅呢？要清走、啊。
1: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嘅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0: 逃生通道系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喺应急通道。
4: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2: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0: 顺心伴，朝朝精选。
3: 你身边有冇咁样嘅人呢？平时睇住好地地嘅，突然间就出咗大问题。好多时候啲病呢，真係早期冇任何症状。如果身边有发生过咁样嘅事，我相信你都会好同意呢个讲法。肝脏呢就冇痛觉神经嘅，肺部嘅代偿能力係好强嘅，胃部呢更加係忍得就忍。等到身体话哎呀好痛嘅时候，往往就唔係一啲小问题啦。有呢三类人应该将体检提上日程。第一类，25到40岁嘅职场人，千祈唔好觉得自己仲后生顶得住啊！数据统计显示，白领群体脂肪肝发病率高达12.9%，而肥胖症患病率咧系达到31.6%，高血脂症患病率咧系12.8%。坐得耐，压力大，一日到黑都系食外卖，高血压、脂肪肝、高血脂呢啲老年病咧就盯上咗年轻人啦。你依家搏命搏事业，但系身体咧就喺度静鸡鸡咁透支紧啊！第二类应该将体检提上日程嘅系40岁以上嘅中年人。40岁真系一道界线嚟噶。卫健委发布嘅成人健康体检项目推荐指引2025年版就明确推荐40岁以上人群喺基本体检项目基础上面咧，增加肺功能检查同骨密度检查。因为啊，40岁左右啦，正正系肺功能同骨量嘅明显转折点。肺功能喺20到25岁达到峰值之后咧，就开始行下坡路啦。40岁之后咧，加速滑坡。骨密度就喺30到40岁达到最高值之后就开始流失，骨骼进入断崖式衰老。研究显示，40岁之后咧，心血管疾病同癌症风险亦都显著上升嘅。肺癌喺40岁及以上男性当中发病率同死亡率都系好高。如果你话上有老下有嫩，身体其实唔单止系你自己，仲系呢一头家嘅稳定嘅基础。咁仲有一类人呢，其实都好需要体检，就是屋企嘅老人家啦。60岁以上老年人群系占恶性肿瘤新发病例嘅61.77%，死亡病例嘅79.02%。因为点解呢？老年人嘅身体机能下降，好多疾病早期系冇任何明显症状，等到出现唔舒服嘅时候，可能已经错过咗最佳嘅治疗时机啦。家有一老，如有一宝，父母嘅健康更加系唔等得。咁点解要做体检呢？因为早期发现同晚期发现就是天渊之别了。体检不是走过场，是用最少的成本为健康抢时间。那为什么又要选第一健康体检呢？因为第一健康它是全国连锁，资质齐全，设备先进，行的是中高端路线。而且今次这个套餐不是敷衍的入门款，而是真正可以全面掌握身体状况的标配。男士43项，女士43项，已婚女性46项。今日一定要讲清楚，名额只放30个名额，而且这个星期只有30个名额，日限时返场之后亦都要限量。原价2000多元，依家788元。30个名额在这个礼拜抢完就冇啦，肺部直接上螺旋 CT 嚟检，微小结节都可以滴出嚟。彩超男女分区，该查嘅全部都有。碳13呼气试验查幽门螺杆菌，吹啖气就可以啦。7大肿瘤标志物筛查，心脑血管一齐查。最紧要系一对一嘅专家报告解读，医生会当面话俾你知边个应该特别重视，边啲指数唔使惊。咁788元真系可以。

0: 换嚟一年嘅踏实啦。想要预约嘅朋友咧，记得呢个星期只有30个名额，抢完就冇啦。即刻添加招招得食小助理嘅微信1802180609，备注健康体检就会通过加你噶啦。记住系招招得食小助理嘅微信啦，1802180609，记得备注健康体检，冇等到身体嗌痛咁先去查，往往就已经太迟啦。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信心伴一键直达。

0: 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1: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送我一个呗！
2: 我要，
3: 送我一个！
4: 我要，
5: 送我一个！
6: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偷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7: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8: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6: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0: 哎，别走，我投。
9: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0: 微信支付收款，
11: 支付宝
12: 大放，
13: 实话。

0: 朝朝得食，美好生活正在进行时。
1: 早晨9:49，继续有 DJ 方慧华 Color 陪住你。咁喺佛山街 APP 咧，亦都见到好多朋友打卡啦，多谢晒大家嘅支持先。有榴莲小公主啦，小燕子啦，雨后阳光啦，佛山人喺佛山打工啦，淘淘的流水声啊，等等呢啲朋友仔吓，多谢晒，以及大家咧就都可以顺便咧点埋右下角个心心嘅。咁啊，点样可以揾到我哋呢个互动区咧？其实好简单啊，打开佛山街 A P P， 跟住咧。右下角有个花生仔嘅标志，点入嚟呢就係电台板块啦。咁电台板块右上角呢就係我哋 FM90.1， 星期一到五早上九到十呢就係我哋朝朝得食嘅节目时间。今日呢其实讲体重啊，可能会勾起好多朋友嘅一个分享欲。的确秋风起啦，体重亦都係大家会倾嘅话题。一系呢就倾倾减重，可唔可以再等等呢，或者係哎呀反正迟下都唔使着短袖啦。咁一日着几件衫嘅时候呢，你会发现呢好似对体重呢样嘢呢就冇咁在乎啦咁样。咁查实呢除咗係外形之外呢，其实体重更加相关嘅係衡量一个人健康状况嘅重要指标之一啊。现代嘅医学研究证实咧，人太肥或者太瘦都会影响健康嘅。咁问题就嚟啦，体重控制喺咩范围入边系比较适合嘅咧？又应该点样控制咧？嗱，今日我哋既然讲开，咁啊讲多啲啦。首先咧就系话，要睇咩年纪嘅人吓。先讲一个咧，可能颠覆你认知嘅一个结论先。对于老年人嚟讲咧，适当肥翻少少，反而有利于长久地保持健康。点解咧？咁样？因为咧有项研究显示啦，老人家适当肥啲，呢个肥咧唔系话即系突然间咧就系成个人好似肿咗咁，而系相对你以前成个人嘅体型嚟讲咧，可能就稍微会系大只翻少少咁样。咁喺面临疾病风险嘅时候咧，身体储备更加充足。尤其是遇到感染的消耗啦，一些坏细胞的过度生长的时候啦，营养状态好的老人家更加容易挨过疾病最严重的时期。咁我哋所讲的大只几多先至比较合适呢，咁样记住一个公式啦，即係体重随于乜嘢呢，就随于身高的平方。呢、這个呢就是 BMI， 即係体重指数。是怎样求出来的呢？这个结果就是等于你体重用公斤来计除以身高用米来计的一个平方，那就是得出这个结果，就是你的一个 BMI 水平啦。不同人的 BMI 水平呢其实是正常范围是不同的，你做过体检你就知道的啦。18到64岁呢 BMI 的正常范围是 18.5 到 23.9，而65岁以上理想体重指数是20到 26.9， 80岁以上理想体重指数是22到 26.9 的。有没有发现呢，其实理想体重指数年龄越大呢，这个指数反而是比年轻人偏高的。那这个就不是说叫你放开食，而是说对于老人家来讲稍微有些底子，抗病能力会更加强一些的。当然 BMI 不单止是一个数值，而且呢佢係一个参考值啊，每个人嘅身体成分唔一样，咁肌肉含量高嘅人呢 ,BMI 可能亦都会略高嘅，但係人哋唔係肥胖啊。所以呢你话要更加全面一啲呢，除咗 BMI 之外呢，亦都要量腰围啦，仲要知道呢个腰臀比啦，体脂率啦，同埋内脏脂肪面积，呢啲都系常见嘅健康评估指标嚟嘅。咁於是乎呢，好多朋友就想問啦，嘩呢啲數據點樣攞出嚟呢？其實好簡單，亦都好直接，就係點樣呀，就係做體檢。講到呢個體重，如果呢你係話短時間呢就係增長咗好多嘅話，體重喺30日內係增長好多嘅，或者喺30日內降低好多嘅，你都要高度重視啦。因為點解呢，如果你嘅體重係增長得比較快，你又冇主动采取减重措施嘅，但体重咧就喺30日咧降低5%以上，或者喺6个月内咧降低10%以上咧，都一定要高度重视，去到医院做必要嘅检查吓，排除疾病嘅可能噶。因为体重变化得咁明显嘅话咧，系一个信号嚟噶。但系咧好多朋友咧，即系身体出现情况啦吓，一开始系冇任何。

迹象嘅，就系话，哎呀，我可能会觉得就系、是、自己可能近期食多咗啦，咁样吓，加班加多咗啦，咁样，呢、這个年纪系咁上下啦，三十岁以上都系咁啦，咁样吓。咁但系其实唔系嘅吓，一啲生活嘅作息咧，唔系睇你系咩年纪，而系睇你系究竟系点样去应对你嘅生活，你系点样具体去过你嘅生活噶。比如话咧，就算你系好后生，十八岁都好啦，如果你日日加班咧，都真系有可能咧会系遇到呢、這、一个情况吓，咁啊亦都系真系大家都唔想见到的一个情况。咁啊点解咧？我近期咧都会刷到一条新闻啊，而且呢条新闻唔单止我自己刷到，仲有咧有啲身边嘅朋友刷到，佢都会系转发俾我睇，就话哎呀真系啊，你睇下人哋十八岁日日挨夜都咁样，我哋如果系二十几岁、三十几岁，或者系甚至有家庭啦，甚至系你工作好繁忙啦，你好多嘢要烦啦，咁样你更加要保重自己吓，就系讲紧咩咧？就系、是、近期唔知大家有冇刷到呢条新闻吓？十八岁小伙熬夜猝死，生前账号取名早啲瞓咁样。咁喺当下嘅生活节奏入边咧，熬夜就成为好多人嘅常态吓。熬夜伤身，好多人都知道，但系忽略咗熬夜都有可能引发心源性猝死嘅。咁啊，但系熬夜熬到咩程度，你嘅身体会顶唔顺呢？呢、這个真系冇人知啊！只有身体挨唔住爆发嗰刻咧。咁就变成咗遗憾啦。所以如果你係成日加班熬夜啊、焦虑啊、飲食唔定时啊，就应该更加要主动去了解自己嘅身体情况。尽量喺问题唔係咁严重嘅时候呢，就要去调整啦。了解自己嘅身体情况呢，首先要做咩呢？就一定要係有一个全面嘅了解，就係体检。一个呢全面嘅检查係非常重要㗎。咁啊啱先呢亦都有朋友问我啦，就係、是、呢个礼拜嘅呢个30个名额嘅套餐，只限30个名额嘅套餐，究竟系检啲乜嘢嘅？第一个啦，肺部系直接上螺旋 CT， 唔系普通嘅胸片嚟噶吓。咁啊，胸片咧睇个大概嘅啫，但系 CT 可以将微小嘅结节咧都滴出嚟，咁大家对自己所有情况就更加了解，因为大家都明啦，肺部筛查呢依家嚟讲绝对系唔可以含糊噶嘛，系咪先？第二个就系彩超嘅男女分区啦。男士查前列腺，女士查乳腺啦、子宫附件。咁如果你系已婚嘅女性咧，仲会帮你升级埋咧，就系妇科检查，该查嘅都唔会话漏噶。第三个就系肠胃比较碳13呼气试验，吹啖气就可以查到幽门螺杆菌，无创无痛。特别如果你成日出去聚餐比较多啊，成日中意食宵夜嘅，又唔会话分公筷同自己用个筷子嘅，呢、這个咧其实感染率系唔低嘅吓，早查早安心。第四个就是心脑血管同埋肿瘤一起查啦，七大肿瘤标志物筛查。讲真啦，以上讲嘅呢啲咧，单项咧，你喺出边咧加一项都要加几嚿水，有时甚至咧系讲紧系成700-800一项嘅吓，咁大家要留意翻，就系、是、既然都要查啦吓，查翻全面一啲，对自己掌握情况都好一啲。除此之外咧，基础嘅血常规啦、肝肾功能啦、内外科啦、眼耳鼻喉口腔全科全部都包括嘅。最关键系咧，佢会附带埋咧一对一嘅专家报告解读。呢、這个咧必须要讲多两句，系乜嘢呢？咁就系咧，医生会当住你面啦，系同你一齐解读你自己呢一份报告。边啲指标应该重视，边啲箭头唔使惊。接落嚟生活应该点样样咧，佢都会俾一个方案你嘅吓。這个服务真系非常之实用。听到呢度啦，好多朋友可能会问，咁全面嘅检查要唔要3-4千元呢？嗱，原价嚟讲咧系接近3000嘅，系2000多元，但系可以介绍俾你嘅咧，一定系帮大家争取咗好大嘅福利嘅。呢、這个第一健康体检套餐原价2000多元，但系呢个星期嘅话，如果你抢到30个名额嘅其中一个咧，就只需要788元，约满即止吓。788元唔单止系检查基础项目咁简单。这个套餐覆盖面非常之广，男士43项，女士43项，还有已婚女性升级为46项。如果已经抢到的朋友仔呢，真是恭喜你先啦，因为呢名额是买少见少，30个约满即止，现在是788元，原价是2000多元的。咁需要嘅朋友仔咧，可以即时咧加我哋朝朝得食小助理嘅微信啦，1800218108609，记住啦，1800218108609，备注健康体检就 OK 啦。花一个上午或者一个下午嘅时间过嚟做个体检，咁其实咧好多事情你都会淡定好多。近期好多女士咧都同我分享翻，就系自己好多心事屈住屈住啊！

0: 搵个朋友倾诉下啦，千祈唔好屈住屈住啊，屈到病真系边个都唔想，特别系你嘅小朋友唔想见到自己妈咪咧有一个唔好嘅状态，系咪先？嗱，今日节目最后咧就系送俾你呢一只歌《女人们的咖啡》，有事可以松一松啦，自己谂唔通嘅事情可以搵朋友出嚟咧，即系帮你度下桥啦，咁样吓，千祈唔好收埋收埋，屈住屈住，祝大家心情靓靓，身体健康。今日节目到呢度，我哋听日再倾过。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0:00。
4: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5: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是阴天间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25-32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65%-95%，吹偏北风两级。2026年全国女子排球锦标赛将会在9月19-27日在顺德德胜体育中心打响，对排球赛事感兴趣的朋友就千祈不要错过了。今次的天气就和你关注到这里。
1: FM90.1
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7: 听901真系得。

有心有力攀登高峰。我是圣公登顶珠穆朗玛峰的顺德人陈志云，听顺德901正能量不停放送。

0: 时。
1: 早晨10:14。
2: 暑期出境悭钱就喺农行信用卡，九月底前登录农行掌银报名后，持农行 Visa、万事达、银联信用卡境外刷卡消费，享线下不不返3%，精选商户返10%，多重福利先到先得。详询400669599。
3: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无限放松。

0: 90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4: 好啊。
3: 爸爸。
5: 哎哎。
4: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5: 哎，好了好了。
4: 我知道是雪人呗。
3: 嗯，对。
4: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3: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5: 哈哈，
4: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3: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5: 好啊。
4: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5: 啊？
3: 啊？
4: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3: 是南极和北极吗？
4: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2: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6: 信心伴，朝朝精选。
1: 最近一打开部电脑，你有冇发现呢？屏幕右下角硬系会出现一个叫做 Work Buddy 帮你玩转职场嘅标志呢？嗱，好奇心驱使你点开呢个标志，满心期待，从此就有咗一个 AI 好助手。你心谂今次仲唔搞掂晒，以后 AI 帮我打工啦？结果系点啊？整咗3个几钟，仲搞唔清楚呢个 Work Buddy 究竟系咩 AI 软件嚟嘅，应该点样用，更加系无从说起。不过你见到同事用到风生水起，心里面真的啰啰乱啊，好想找个人教下自己，究竟 Work Buddy 是什么东西来的呢？怎么用的呢？怎样可以帮到自己的工作呢？那不用急，问问你先，9月20号你有没有时间呢？或者是9月16号、17号晚上7点到9点，这个时间会不会更加适合你的安排呢？ Work Buddy 实操班开课了，一日时间手把手教你装配一套可以长期复用的企业级 AI 办公外挂。这4个模块真的非常好用。第一个，吃透 Work Buddy 3大核心工作模式，无论你是做行政的、做运营的、做人事、做市场抑或项目管理的，你都可以找到适配自己岗位的用法，不会再停留在浅层的提问了。模块二，全场景办公 AI 改造， AI 一键产出企业汇报级 PPT， 由大纲到版式直接给一个成品底稿你，还可以 Word 改写、 Excel 数据处理、批量表格整理， AI 深度嵌入 Office 全家桶，会议录音自动转写，纪要自动生成，代办自动输出，会后直接可以拿到可分发的文档。哇，听起身觉得自己悭了整个星期的加班时间啊。模块三，自定义 AI 工作流搭建，活动策划啦、项目复盘、方案撰写、客户资料，复杂的任务拆解成自动化链路，一次配置，同类任务一键执行。模块四，手把手搭建个人专属企业级 AI 工作台啊！资深讲师李振祥现场实操教学，学员同步演练，解决报错、配置丢失、环境兼容各种坑。课程结束咧，你就可以拥有一套自己嘅可长期稳定运行嘅 AI 办公工作台啦，唔使每一次都重复配置啊嘛。嗱，呢一个实操班咧结业之后，仲有专属权益噶，12套高阶职场 AI 实战 skill 包，50条企业级高质量提示词库，而且系持续更新嘅，仲有3套完整工作台一键导入配置方案，外加完整讲义、操作录播回放，同埋30日社群答疑。原价699元，依家限时优惠价只需要499元。课后咧仲可以长期用，温故而知新。咁嚟到信心伴小程序，介绍好嘢俾你之余，当然要有专属嘅机制优惠啦。嗱，依家喺信心伴小程序有专享价499元每人，即时帮你悭咗2嚿水啦。限时优惠，培训时间啦2选1。9月20号即星期日朝早9点到晏昼5点。又或者你可以揀9月16、17号呢两晚，每日夜晚7点到9点过嚟上课嘅。地点就喺大良凤翔路41号顺博远创岛。课程仅限30人。老师手把手教学。想要学嘅朋友依家可以即刻打开微信搜索小

0: 程序，信心伴。信是信德的信，心是心情的心，伴是伴随的伴。进入主页面的 FM90.1 优选高，就是找到 WorkBody 实操班了。在 AI 应用飞速发展的今日，你早人哋一个钟掌握，跑得就唔止快人一步啦。将重复嘅工作交俾 AI， 将自己嘅时间留翻俾真正值得嘅事。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信心伴，一键直达。
2: FM90.1，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今天。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0:45。
2: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恐恐的热都是我传播的。
3: 寄恐肯亚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寄恐肯亚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2: 哈哈，寄恐肯亚即是关节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4: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5: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4: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5: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4: 仲捉你唔到
6: ？KO。
7: 爸，吃饭了。
8: 我不吃，我要喝汽水，要吃雪糕。
7: 妈，
9: 儿子啊，你什么时候回来呢？我想你陪我看电视。
10: 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
7: 爸，停一下，手机看太久了。
8: 不要嘛，我再看5分钟，5分钟可以吗？
10: 剩下了什么？
7: 妈，我明天带你去医院复诊。
8: 我不想去医院，我不要打针。

0: 核心人物，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1:00，
1: 满1蚊即享立减。
3: 咦，有着数，点减法啊？
1: 喺指定嘅超市、餐饮或线上平台消费，用微信支付嘅时候，选择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满1蚊起即享随机立减，最高优惠10蚊噶。
3: 有边啲地方可以用啊？
1: 喺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输入商户即可查询。
4: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5: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系阴天间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25到32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65%到95%，吹偏北风两级。2026年全国女子排球锦标赛将会在9月19号到27号在顺德德胜体育中心打响，对排球赛事感兴趣的朋友就千祈不要错过了。今次的天气就和你关注到这里。
6: 901交通消息，
7: 早上来到11:01，你们最新的交通消息。而家喺南角西路邻桂路口往辣楼方向行车缓慢。南角西路邻桂路口往辣楼方向行车缓慢。佛山大道嘅江湾立交三层往蓝石方向，海柏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现时都布慢。咁另外喺高速方面嘅广佛高速罗城至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而家系车流量大，请大家留意。提提各位，在顺德的北滘美的大道木华路口至广珠公路一段有分阶段围蔽施工，途经车辆请注意现场指引通行，或者提前绕道行驶在仁昌路、美和路、林上北路，工期到今年的9月底，请大家支照。另外，因为龙舟路快速化改造工程勒楼港口路节点的施工需要，港口西路有分阶段围蔽施工，试图经车辆的现场标志标线指引通行，或者提前绕道行驶，工期到2027年的1月21号。请你保持车距，祝你一路顺风。
6: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8: 本次交通消息特别鸣谢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
9: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10: 哎呀，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1: 你这是什么意思？
1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1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10: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1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13: 顺德区正风行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5: 9月15号，广华燃气、广顺燃气以及喜威石油气三家燃气公司上线，将会就燃气安全、燃气服务、收费价格、老旧小区燃气改造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14: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风行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5: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1:18。
2: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3: 寄孔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2: 寄孔肯牙即是弯折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4: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5: 沙枪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4: 翻盘倒罐清积水，伊蚊抄家冇路去。
5: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4: 仲捉你唔到
6: ，KO。
7: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些，障碍少一些。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901交通消息。
3: 早晨，嚟到11:30，睇最新嘅交通消息。而家系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往大沥方向行车缓慢，请你留意啦。咁另外喺高速方面嘅广佛高速，被冲至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车流量大。

0: 咁提提各位，因为水体综合整治工程施工需要，大良南国中路环市东路至鉴位南路段道路啦，北侧嘅辅道有分阶段封闭施工。施工期间，东坑路广昌路至南国中路段、东宏路广昌路至南国中路段调整为临时双向通行，请过往车辆行人严格按照标志标线指引通行，或者是按照现场人员指挥通行。工期预计到10月31号。咁另外，佛山大道南嘅龙岗二桥新桥已经实施全封闭施工，旧桥会同步拆除。往返落从龙岗嘅车辆咧，正绕行北华路、环真南路、乐龙路。外围过境车辆可以绕行广台高速、广佛高速。工期预计到2028年嘅4月份，请司机朋友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2: 这个秋天想出去看看浪漫空业，但又怕食住不够好，金秋华冬顶车之旅就啱晒我啦。
3: 阳澄湖大闸蟹，一人一对，6个正餐加5个早餐，你食不重样。住上海深坑等5间顶车酒店，10月11月出发，顺德穿花游江南，快来口岸过旅报名啦。
1: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4: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5: 苏炳添亚洲冠军。
4: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6: 2、1，茄子！
1: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7: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8: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9: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10: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1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2: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3: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2: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3: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4: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5: FM90.1，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1:47。
2: 而家离职可以提取公积金吗？顺德农商银行话你知。
3: 凡离职后封存公积金账户满六个月，即可办理注销提取。到顺德农商银行公积金服务网点，就有专人服务，轻松搞定。
2: 公积金余额直接转入银行卡，便捷又放心。服务详询顺德农商银行4223388。
0: 中秋将至，好礼选顺德味。顺心半商城汇聚顺德老字号优惠，龙的酒楼双黄百年蓉7.5折，最低88.5元。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限时直降132元，110元带翻屋企。微信手顺心半0199-20，399-50券，每日10点、16点限时秒杀。记得微信搜索顺心半，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半是伴随的伴。
4: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5: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6: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5: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造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8: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之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2点正。
1: 岭南武术讲求硬桥硬马，为人处世应以仁义为先。欢迎收听小说《黄飞鸿》，由颜之图播讲。
2: 各位，上次讲到黄飞鸿在佛山祖庙门口看一个驼背老人玩铁线拳碎青珠的绝技，只见他运一轮气，突然嘿一声，真是声如洪钟，震耳欲聋。同时出左脚吊马，两手推出，左拳右掌就行了个少林礼，然后收马，两手抱拳在腰向上抽。黄飞鸿一睇，知道是铁线拳的开式，二虎藏中之势。其余的观众虽然很多不识这手拳，只见他气势沉雄，马步扎实，亦知道他是个有料的人。再看老人猛然间大喝声，双拳就变掌一齐切落，只听见啵的声，挑凳上面的两搭青珠当堂就断了。众人齐声喝彩，好嘢！又再看下老人扎起个四平大马，先是两手飙掌直出，再一圈走向下一揸，各揸住一嚿砖头，声运力啵啵，砖头在他手中揸碎了，一松手沙碎粒落地，有些成了粉尘。观众的齐声喝彩，掌声如雷。黄飞鸿亦在笑中拍起手掌，只见老人红光满面，笑口吟吟地向四周观众就拱手致意，猛话：嘿，失礼晒，失礼晒。又见女子拖来一条大杉，约冇一个人咁长，又搬嚟一大嚿石，将个大杉就斜斜地，一头就放喺落地，一头就掟喺大石上。洪老赞就话啦：各位，头先细佬嘅玩嘅切砖，乃系铁线拳中嘅双剑断桥，揸碎砖头呢，乃系双执势，都系手嘅功夫。而家等细佬就玩下脚法。讲完，佢扎起个四平大马，嘿一声，两手揸拳喺胸前成交叉十字，运一轮气，又踩一声，两拳向左右一分，使出分金锤法，真系腰生马势力，脚实就似泰山，手开云抱月，对法就胜果难。佢突然大喝声：断！提起右脚向住大杉一抌，哇！几乎冬瓜仔咁粗嘅杉，俾佢抌到喇声断咗。人丛之中又爆发出一阵暴风雨咁嘅掌声，黄飞鸿亦不由得暗暗赞叹：好吧，我呢位师兄弟深得铁桥三公嘅真谛，佢开花开得相当好，希望佢结子得到丰收啦。各位，开花结子系江湖嘅背语，开花系指表演功夫，结子呢是指卖药收钱。点知啱啱嗰个女仔用铜锣装住几十粒跌打丸捧出嚟准备卖药嘅时候，忽然有个大隻佬佢拨开人群，咁咁埋落，佢行入场中，竖起隻手指公指指自己嘅鼻哥话啦：喂，何贝佬，你认唔认得我啊？洪老赞卧歌头一睇，只见佢生得神高神大，满面横肉，扫把眉，三角眼，柴鹰鼻， 巴卫云吞咁口，心谂来者不善就善者不来，我呢一次又遇啱个恶耶啦，睇嚟辛辛苦苦开花结唔到籽都迟，只好拱拱手话：老哥系英雄，细佬一时未知老哥嘅大名，还望赐教。相信老哥系个好讲义气嘅人，会关照关照一下细佬嘅。洪老赞不愧为江湖中人，佢先行江湖礼，讲翻两句江湖客套话。点知嗰个大只佬，哼咗一声话：何贝佬，话俾你知，我就只系陈铁牛，喺祖庙一带系我嘅地头，边个唔识得我啊？你今日敢嚟踩我嘅盘？喂！你识唔识得江湖嘅规矩噶？洪老赞连忙拱拱手话：仁兄，细佬一时不周，江湖失礼，还望老哥海量多多包涵，容日登门面谢。今日系路过贵地，借用一时，惊烦晒阿仁兄啦。各位，旧阵时嘅墟镇，人旺嘅地方，总是有些恶耶坏自己的地盘，凡是走江湖的艺人在这里开档搵食的，首先要带给一些烧酒礼物或者一封利是孝敬一下恶耶，才开得档，称为叫做拜土地。不过不是周时在这里摆档的，只是偶然路过借用一阵，亦不需要惊动土地，不必做礼，亦是江湖规矩之一，这些全部明文规定。开了档之后，究竟会不会来查我呢？就看土地的心了，他心情好就认你做细佬，心情不好就打到你吐白泡。现在这个恶爷陈铁牛潜来早不来，后你演到身水身汗，将近收钱他才来，你说他阴不阴功呢？只见陈铁牛奸笑一声话：陀贝佬，你是卖跌打丸吧？我有些风湿骨痛，看看你医不医得好，来，我给钱你买一粒。讲完在衫袋里面慢慢揞出一个铜钱，用食指中指夹住，猛力向那个女仔捧住的铜锣一顶，砰一声，铜钱穿底而过，跌落地下。在场的人哇声惊叫起来，洪老赞亦都惊觉起来吧，知道这手金钱镖绝地，非同小可。陈铁牛见他有恐慌之色，更加得意呢，他略高三袖，哇，手臂瓜又粗又黑，毛神神。洪老赞一睇，不由得倒抽一啖冷气，知道呢个人嘅手臂发黑嘅，乃系世上罕见嘅黑沙手，听讲话系用毒药炼成嘅，出手如铁，不畏刀剑，乃系武林中嘅绝技。陈铁牛将手臂在老人面前扬了两下，哈哈大笑：驼背佬，怕不怕啊？你咪以为能够脚断大蚕、手捻碎珠、牙刷刷就可以在我地头上升红？依我睇嚟，冚唪唥系垃圾咋？你敢唔敢同我搭下手啊？铁桥三呢一派冇料嘅。洪老赞顿时感觉到羞辱非常，口口声声俾人话驼背佬尚可以忍耐，但系话铁桥三呢一派冇料，真系怒不可遏。突然佢十一声退下一步， 扎起个前弓后箭马，左手一指定中原，六大双眼厉杀陈铁牛。可惜我呸，陈铁牛，你咪欺人太甚啊！你话我点都得，你话我施工铁桥心唔得，我就唔肯过嚟。我人可以死，师门不可辱。嚟，我同你大战300回合。

0: 眼睇呢一场打斗一触即发。但系陈铁牛唔似系个性急嘅人，佢反而仰天哈哈大笑。死老客，你嚟嬲我打，我都未嬲你打，你竟然嬲我打先，我睇你身痕都未顶啦。好，我有同你打过，睇下你有咩巴闭法。如果你赢，我放你走；如果你输咗，我要你喺我裤囊底见过。话俾你知咧，我陈铁牛一生未逢敌手，打低你个驼背佬啊，仲易过食豆腐生菜啊！嚟嚟嚟，有本事即管放马过嚟。讲完，易守为伸出右手，摆起一个大鹏展翅嘅装饰。旁边各位女仔急到唔知点好，一个六十几岁嘅老人又点打得过呢个凶猛嘅壮汉呢？自己又冇本事帮手咯噃，急到佢啊喊起上嚟。黄飞鸿暗暗佩服老人有骨气，宁死都不辱，但系又为老人担心。虽然佢铁仙拳有一定功底，毕竟系年纪大咗啊，岁月不饶人，呢啲系唔道理讲嘅。呢个陈铁牛亦非系等闲之辈，佢又年轻力壮，睇嚟老人必受其害。唉，走江湖无疑喺街头乞食嘅啫。谂到呢度，决定要助同门一臂之力，于是十声跳出嚟，企喺两个人嘅中间，对陈铁牛讲拱手话啦：老兄，在下姓黄，已经睇咗好耐噶啦。平心而论啊，老伯踩咗你嘅地盘，无奈呢佢系一时路过，搵餐饭食下咁嘅啫。佢亦向你赔咗礼，讲话日后拜谢，咁亦都算唔话得噶啦。我睇事情到呢一度就为止啦，咁就算数啦。同系江湖嘅人，山水有相逢，故此不喘冒昧，多句口讲，望你老哥三思。陈铁牛头先得意洋洋，而家俾人泼一壳冷水，梗系喝闹啦。佢励住黄飞鸿话：喂，边度嚟嘅死老鼠，竟敢替我眼眉倒我米，好，等我照瓜你先得。讲完，一个丹龙出海，一拳向住黄飞鸿心口打过去。黄飞鸿既然出得场嚟，必定有所准备，嚟一个金铰剪手，啪声，两手将佢前臂夹住。陈铁牛有铁臂之称，俾对方就夹到死实。暗暗吓得一惊，想话将手抽翻转头，点知好似蜻蜓撼石柱，喐不得其正，发起猛掌，再用力猛掹。黄飞鸿突然一放手，陈铁牛由于用力过头啊，成个人蹬蹬蹬蹬退后几步，几乎就蹬喺地下，引到众人啊咔咔声笑。陈铁牛就恼羞成怒啦！哎呀呀呀！哎呀，你个冚家产系咪？竟敢同死老坑做嫁娘，我唔打死你唔得！一面讲，一面飙上前，左手一个天师盖印，照头冚落。黄飞鸿侧身闪过，右掌向住个膊头插落。如果俾个第二个啊，必定皮开肉破。之陈铁牛呢练成黑沙手，皮粗肉硬，尚可以顶得住。佢大喝声，跟住右手一个抛锤，由下而上，盘着全身气力向住黄飞鸿嘅空腹要害嘅地方嚟抽过去，想将人置于死地。说时迟，那时快，黄飞鸿唰一声，两只虎爪将来手揸实， 兼且一零。陈铁牛当堂惨叫一声，痛到佢眼泪水都飙出，冷汗直淋，面色青白。原来黄飞鸿有意挫折佢嘅威风，将佢手腕教骨扭歪咗。陈铁牛唔够胆再打啦，咁亦都冇法子再打落去啊，只好揞住只手转身就走。知佢仲唔忿气嘛，一面走一面话：好，你好嘢，你好嘢，有本事你咪走，等我翻转头拆你嘅骨，煎你浸皮。黄飞鸿哈哈大笑话：好，我唔走，在此恭候。驼背老人十分感激，向黄飞鸿深施一礼话：你为印功出手非凡，大义相助，你种大恩大德使老柳终身难忘，唔知点样报答我，请印功留落大名贵子，日后好上门拜谢。敢问印功，见你出手是铁线拳法，是不是同门呢？唉，老柳真是望尘莫及咯。黄飞鸿还翻个礼话：老伯，讲到个谢字呢就不必啦，有机会以后慢慢再倾。老伯浪迹江湖，拖男带女，此地不是久留人处，望你从速离开呢个是非之地，我哋后会有期。讲到呢度，忽然有个观众话啦：嚟啦嚟啦，仲唔快啲走！黄飞鸿和歌头一睇，只见远方有十二三人，个个手执大刀木棍，气势汹汹咁跑嚟。唔使讲啦，系陈铁牛班兵嚟到。黄飞鸿马上话：老伯，唔好讲咁多啦，快啲走。咁恩公，你嘿，唔好理我咁多啦，你快啲走啦。老伯自知无能为力，只好含住眼泪，嗌埋一双儿女，向黄飞鸿跪低叩咗个头。黄飞鸿马上将佢哋扶起，再催佢哋快啲走。老伯见事不宜迟，亦马上起身担起行李，拖住细路走入祖庙后边嘅横街之中。黄飞鸿喺腰间解落一条七字剑鞭，拦住来人，为老人断后。陈铁牛一指黄飞鸿，对嗰班烂仔话啦：就系佢，同我打！嗰班烂仔系恶史伦敦咁涌埋嚟，举高刀棒，要将人剁碎咁样。黄飞鸿亦严阵以待，眼睇呢一场血战就要开始啦。忽然有人嗌住：你哋唔好打啦，唔好打啦！双方就愕然，一睇只见喺祖庙里边有个老道士跑出嚟。只见佢头戴哑铃道冠，身穿深灰色嘅斜领道袍，白须飘忽，道貌岸然。陈铁牛地一睇就认得呢个系祖庙嘅主持慈峰道长，佢医术精良，德高望重。陈铁牛老母嘅重病都系俾佢医好嘅，佛山一带嘅百姓冇边个唔识得佢。只听见慈峰道长话啦：阿铁牛，当然系俾翻几分薄面俾我，唔好喐手。喂，妙咗光，又唔系喺你庙里边打，你哋唔关你事嘅。哎呀，铁牛，你知唔知道呢个系边个嚟噶？你眼前呢位好汉系粤中大名鼎鼎嘅虎痴黄飞鸿，你点够佢打？
1: 众人一听，哦一声，当堂惊愕起嚟，眼光光咁望住黄飞鸿。正是人的名树的影，这个说话一点都没错。慈峰道长又说了：黄师傅是羊城乐善山房的掌门人，他桃李满门， 就算是佛山。

0: 嗱，徒弟都唔知几多，你哋同少林派作对，想死啊二个冷相风啦！如果打起嚟，佢个徒弟一嚟啊，恐怕你哋要拆骨都似。哈，呢句说话就真灵啦！陈铁牛当堂窒住，知佢又半信半疑噃。呢个真系黄飞鸿，苗族公会唔会为咗劝交，专登咁讲，抛我浪头嚟吓我咁呢？于是话啦，苗族公佢系真系黄飞鸿嚟。唉，我几十岁啦，呃你做乜嘢啊？佢实实在在系黄飞鸿，你连我都唔信。慈峰道长用佢嘅名义嚟担保，就唔到陈铁牛唔信。知佢系跌倒都要拿翻扎沙，捧住只手话啦：好，我就俾面你，要我唔打都得。不过我呢只手而家唔喐得，你话点办？慈峰道长一见佢只手咬咗嘅，知道脱教啦，于是笑一笑话：咁就好办。我相信黄飞鸿血唔系小人。讲完，另转面对黄飞鸿话啦：飞鸿贤侄，好耐冇见咯。黄飞鸿一时谂唔起呢个边个，不过人家咁叫自己，按照常例亦都讲一声道长幸会咁。慈峰道长话啦：你唔认得贫道啊？贫道以前是你哋六州向北帝庙个庙祝㗎嘛。同灵尊係好朋友。你细个嘅时候有一次你发烧，灵尊就带你嚟俾我睇脉添。记唔记得啊？哦，黄飞鸿諗起啦。原来慈峰道长马上重新行礼。既然慈峰做和事佬，黄飞鸿亦冇讲咁多，嗌陈铁牛埋嚟，将个脱教只手腕揸住，一拉一揿，啪嘅声，佛教马上复位，转动如常，亦冇点样痛。知陈铁牛仍然故意抛弃，唔该都冇举。跟住黄飞鸿揞出几两银，交俾慈峰道长话啦：道长，呢班兄弟出嚟辛苦啦，呢度系少少嘅意思，请代我请佢哋饮茶，唔该晒。慈峰接过，将银交俾陈铁牛，嗌声：上面，上面。嗰班烂仔啊，见钱眼开，连声话：哎，黄师傅真系唔话得，哎，最好人系你噶啦。黄飞鸿人威并济。唔到陈铁牛唔口服心服，对黄飞鸿拱拱手话：我陈铁牛一生命服过边个？你似我真系服晒你，你系武林中嘅豪杰。好，后会有期。讲完，挥一挥手，同嗰班烂仔转头翻去。后来陈铁牛就回心谂下，自己似住有铁臂手嚟收地头钱，唉，估唔到一下就俾人扭甩教，可知强中更有强中手，一山还比一山高。人家黄飞鸿系手下留情啫，唔系就不堪设想啦。佢越谂就越惭愧，觉得自己咁做的确系黑人憎。从此之后，陈铁牛就收手唔做，转行做生意啦。各位，若知黄飞鸿大闹平静地嘅故事如何呢？我下次再续。
1: 重温一代武术宗师嘅传奇一生，小说《黄飞鸿》，精彩故事，明日继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2:30。
1: 金装红丽红米酒，纯粮酿造，上等米香。金装一开，好事自然来。
2: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3: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4: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5: 诶，你好你好啊，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6: 你好，冇英叔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7: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5: 阿姨啊，天口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8: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9: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
1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1: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12: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3: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4: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5: 门前清，街巷清，
13: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6: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唔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17: 踏入农历八月，中秋佳节临近，想买优质中秋好礼，记得登录顺心半平台啦。平台设有跨店铺全品类嘅满减优惠，着数多多。唔单止有月饼、糕点、茶包呢啲应节美食，仲有高品质嘅母婴用品，送礼自用都好合适。如果中秋国庆计划出游，南海影视城嘅特惠门票只需30蚊，全网独有。另外，本周末欧瑞强顺德人心演唱会即将开演，本期我哋携手顺心半嘅进驻品牌大义课堂嘅大哥老师，为大家送出演唱会嘅门票福利。
18: 冇错，咁啊懂得欣赏好声音啦，发现美好啦，系永不过时嘅热爱。能够揾到同好咧一齐聆听好音乐咧，更加系难得乐趣嘅噃。而大义课堂咧就系专注为大家带嚟高品质听觉体验嘅品牌。今次咧，我哋同顺心半合作咧，上架天级嘅一体式多功能音响，佢支持蓝牙、CD、收音机、U 盘咁多模式嘅播放，系当下高性价比嘅高品质影音设备。藉住欧瑞强顺德演唱会嘅契机咧，我哋推出限时福利，喺本周五晚上8点之前咧，喺顺心半嘅小程序入手呢款天级播放机，即送欧瑞强正版珍藏 CD。再加赠价值480蚊嘅9月20号演唱会门飞嘅，咁啊落单预留电话同地址就有专人对接，凭姓名同埋身份证即可兑票噶啦。
17: 呢款天级音响由天艺音乐出品，专业调音师大哥老师推荐，系识货之人选择啊！而且欧瑞强对于我嚟讲咧，身上有一个非常之敬仰嘅身份，佢就系第一代嘅港乐 DJ 歌手，佢系正宗嘅电台主持人出身啊！
18: 咁你知唔知佢正式出道签约成为 DJ 歌手是哪一年呢？
17: 他出道签约宝丽金，具体是哪一年呢？愿闻其详。
18: 好好记的，这款天级音响在顺心半的售价就是1977元。这个1977年呢正是欧瑞强签约出道的年份，真是满满港乐情怀。今次再次提醒大家，这款音响其他平台的售价都是3000元，而在顺心半只需1977元，仲送 CD 同埋门飞嘅，福利咧仅限本周五晚8点之前啊，逾期唔再赠送 CD 同埋门票。咁想要沉浸式咁聆听经典港乐，亲临演唱会现场嘅街坊，揸紧时间入手啦！
16: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19: 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44。
2: 中秋将至，好礼选顺德味。顺心半商城汇聚顺德老字号优惠，龙的酒楼双黄百年蓉7.5折，最低88.5元。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限时直降132元，110元带翻屋企。微信手顺心半领199-20，399-50元，每日10点、16点限时秒杀。记得微信搜索顺心半，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半是伴随的伴。
3: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内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4: FM 901真系得
5: ，FM 901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崇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3:00。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系阴天间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25到32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65%-95%，吹偏北风两级。2026年全国女子排球锦标赛将会在9月19日-27日在顺德德胜体育中心打响。对排球赛事感兴趣的朋友就千祈不要错过了。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5: 新闻日日如是，
6: 观点总有不同。
5: 顺德公谈世界。
7: 个上班嘅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就制定发布咗招聘信息发布参考文本，要求用人单位、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发布招聘信息嘅时候，不得使用个身、面议等模糊表述，应具体列明共珠项目、标准、认识、周期等。比如月薪制，你就要讲明共珠由边几部分构成，咩时候发，点样发，扣咩项目，清清楚楚。福利待遇亦要列明交通补贴、下班补贴、节日福利、年度体检、宿舍或者住房补贴、工作餐，一行行列出嚟。甚至连工作时间都有要求，唔能够模糊其次咁样讲，弹性工作要写清楚，1周5日，每日8小时。佢有过揾工作经历嘅人，大概都见过咁样嘅招聘信息：薪酬面议、待遇优厚、过薪聘请。一个面议就将所有嘅信息都冚住晒，求职者攞住简历跌到过去，倾大半日先至知道工资远远低于预期。时间花销、劳费花销、精力用晒入去，多斗嚟佢系竹篮打水一场空。甚至入职之后先至发现，招聘信息上边写嘅过薪，原来系跳唱嘅公事，立立杂杂都加晒入去，同预期相比大打折扣。佢哋一种现象就太过普遍啦，普遍到大家都习以为常。佢只但系习以为常就唔等于合理。佢另一处，江苏人社部门明确企业招聘禁止使用过薪等嘅模糊表述，无疑系一种必要嘅矫正同埋纠偏。一方面，招聘禁止使用过薪等嘅模糊表述，企业就唔能够好似以前咁样想写就写，想点写就点写。一旦违规使用过薪等嘅模糊表述，相关部门就可以予以规制，甚至给予经济处罚。另一方面，招聘禁止使用过薪等的模糊表述，求职者就不用担心用人单位反桌斗，完全可以通过真实的招聘信息决定是否前往应聘，不至于白跑一趟。同时更为重要的是，招聘禁止使用过薪等的模糊表述，亦使求职者和用人单位建立起互信。由此可见，招聘禁止使用过薪等的模糊表述是一种多欠的举措。当然了，招聘禁止使用过薪模糊表述不是禁止企业开出过薪，而是禁止企业拿过薪来做噱头、开空斗支票。企业如果待遇优厚，完全可以写明薪酬的区间、基本工资、绩效构成。用人单位必须知道，将数据摆出嚟，往往比一句空泛嘅过薪有用。阳光透明嘅薪酬公示，更加系对求职者知情权嘅尊重。当薪酬写得明明白白，求职者可以快速咁样判定岗位是否适合自己，减少无效嘅偷递。企业亦能够排除一批预期唔符合要求嘅应聘者，从而提高招聘嘅效率，降低招聘嘅成本。佢喺罗猪强势嘅背景下边， 一种清晰化，总体上是有利于劳动者的，它打破的是信息不对称，给了劳动者一个更加公平的博弈起点。它当然了，但是靠一份参考文本远远不够，关键还是要落实和执行。监管部门要畅通透诉渠道，对虚假宣传的容忍单位依法查处，招聘禁止使用过身、面议等的模糊表述，净化了招聘市场，那就期待有更加多地方不放自监和推广江苏的好做法，使所谓的过身招聘告别民主游戏，告别空头支票，唯有到每一条招聘信息都真诚坦荡，就业市场才能够更加清朗，人才流动才会更加顺畅。
8: 顺德公谈世界，
9: 港元转数，天晓转数。
10: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的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11: 花盆托盘搞掂，
12: 排水口渠道搞掂，
13: 垃圾杂物搞掂。
10: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14: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15: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16: 好啊。
15: 爸爸。
17: 哎哎。
16: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17: 哎，好了好了。
15: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16: 我知道，是雪人呗。
15: 嗯，对。
16: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15: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

0: 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1: 啊？
2: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0: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1: 啊。
2: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1: 啊？
2: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0: 是南极和北极吗？
2: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3: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4: 9月15号，广华燃气、广顺燃气以及喜威石油气三家燃气公司上线，将会就燃气安全、燃气服务、收费价格、老旧小区燃气改造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5: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3: FM 90.1 真系得
6: FM 90.1

0: 90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15。FM 901，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3:30。
1: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欢迎光临，
3: 真系多谢晒你啊！
2: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3: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嘅素质及文明展现喺一言一行中。
4: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5: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6: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5: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7: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8: 好嘞。
9: 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10: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1: 隔断水至少请
12: 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13: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10: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6: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7: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0: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14: 顺心伴，朝朝精选。
3: 落班之后回家仲要搞卫生，好多人即刻拧晒头啊！嗱，追觅 G6S 洗地机，等你告别家务内耗。结咗婚之后先明白，屋企入边有一个中意干净嘅人系几大嘅福气啊！
15: 但现实往往就一地鸡毛，唉，
3: 满地头发啦，满地猫毛啦，
15: 细路仔食过啲饼干碎啊，玩过啲玩具啊，成地都系。
3: 你翻咗一日工，推开道门，连鞋都未换，就要先攞把扫把扫扫佢，再踎低身用纸巾抹一抹佢。最后，哎呀，太攰啦，干脆眼不见为净啦。嗱，唔好再拿住拿住啦，听顺心伴一句劝，你最需要嘅唔系变得更加勤力，而系一台真正可以帮你做到嘢嘅洗地机。追觅洗地机 G6S， 专治睇唔落去，但系又唔想喐手嘅强迫症同洁癖党啊！原价2399元，中秋至笋价1599元，直接帮你悭咗800元。呢部洗地机凭乜嘢咁吸引呢？第一个，吸力劲，自然高速马达，15000帕大吸力，干湿头发一吸而净，饼干碎、猫毛、水渍一次过冚唪唥带走，520次每分钟嘅高频擦地，130000转每分钟嘅滚擦马达，顽固污渍亦都不在话下。第二，唔黐毛，滚擦双重防黐毛，梳齿刮条搭配正反双向自清洁，正转呢就刮洗污糟邋遢嘢，反转呢就会剥离毛发，连滚擦盖入面呢都帮你清干净佢，滚擦免手洗，一键自清洁，真正嘅解放双手。第三个，贴边清，真正双侧零贴边，墙角、台角、踢脚线，以前扫把扫唔到嘅死角，依家一推就干净晒。第四个，真除菌，电解水除菌技术，99.99%除菌除病毒，一键生成，即开即用，唔使等。屋企有细路仔有宠物嘅，地面清洁更加放心啦。第五个，呢款洗地机够悭力啊，自带助推牵引力，轻松推行唔费力，35分钟嘅长续航，就算大户型都可以一次性搞掂。智能 LED 屏，阿爸阿妈一睇就明，安静模式大约有40分钟，唔会嘈到屋企人。呢部洗地机咧，佢系吸拖洗一体嘅，自动、强力、吸水、安静4种模式，干湿两用，超大水箱，但系整机咧仅仅系4.8公斤啫，
15: 属于好轻强噶啦。
3: 想要嘅朋友仔，依家可以即刻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顺心伴，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进入主页面嘅 FM90.1 优选高，就可以揾到呢一款追觅洗地机啦。屋企干干净净，心情先会好噶嘛！即刻搜索小程序顺心伴，进入主页面 FM90.1 优选高，咁就可以揾到呢一款追觅洗地机啦，限时即减800元噶。
14: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44。
2: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3: 好啊。
2: 爸爸。
4: 哎，
3: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4: 哎，好了好了。
2: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3: 我知道，是雪人呗。
2: 对。
3: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2: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4: 啊？
3: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2: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4: 啊。
3: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4: 啊？
3: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2: 是南极和北极吗？
3: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5: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00。
2: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3: 最近热门车型非小米鹏程 N90 莫属啦，而市场上对呢款车嘅风评咧，可谓各执一词。有人话选择增程嘅动力方式唔符合时代发展要求，增程式混合动力系解决电车续航焦虑嘅中间手段，预测咧系一种过渡模式。而呢个角度其实更多系企喺常规汽车解决出行问题嘅角度嚟作判断嘅。至于有冇道理，当然有道理。长久以嚟，大众对汽车的定义咧高度统一，人车关系始终是工具与使用者的单向绑定，汽车的核心价值只有代步通勤、长途出行、载人储物等等，所有的设计都围绕移动工具展开，车辆功能服务于出行需求，这个就是汽车行业数十年的固有逻辑。而 N90 的出现似乎要进一步打破这套固定的模式，它不再单纯追求行驶性能，而是通过独创的双层空间、可变的座舱结构，赋予车辆居住、休闲、独处、旅居的多元属性。它可以令汽车摆脱了只在路上有用、停车的时候就闲置的困境，从单纯的交通工具变为可停留、可生活、可娱乐的移动私密空间，实现了人随车动、车为人居的双向配置。过去买车我哋适配路况、通勤、家庭嘅刚需，如今选择 N90 呢类车型，就系令到汽车适配生活方式，人车关系从功能性嘅刚需转向体验性、情绪性嘅需求。汽车唔再系冰冷嘅机械工具，而系延伸生活场景嘅移动空间。但系你我亦都无需过度神化呢一个改变。N90 带嚟嘅并非系彻底嘅颠覆，最多咧就系市场嘅细分，亦系一种优化升级。对于坚守代步刚需、追求省心耐用的车主，传统人车关系依然适用的。所以可能 N90 上市对于顺德车市的意义呢，不在于是否做出一台完美的新车，而是撕开了行业的固有思维缺口。潜台词是汽车的重点不单止是更快、更稳、更悭油，更是要贴近人的生活。这场人车关系的变革，你是否属于其中的追随者呢？
2: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点来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4: 听901真系噶
0: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15。
2: 外汇市场瞬息万变，是不是经常因为错失心仪的结售汇价位而困扰？农行顺德分行网银对公结售汇挂单服务，一键挂单，把握汇率先机，一马当先。
3: 小时候，你的每一点成长都离不开家人耐心的陪伴。
4: 一二三四，
5: 一二三四，
4: 四
5: 四，
4: 那个念四
5: 四。
3: 长大后，你的每一分耐心都在向家人输送充满爱意的表达。
6: 哎呀呀，我这手机软件怎么老是关不掉呢？
7: 啊，不着急，您看，用手指啊往上一滑，再点击删除就行了。
6: 可我这怎么老是滑不动呢？
7: 慢慢来，我再陪您多试几次。
3: 给家人多一点耐心，就是给他们多一点爱。
8: 听九零一，真系真 FM。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4: 苏炳添，亚洲冠军。
3: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5: 二一，茄子。
6: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7: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哦。
8: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9: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10: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1: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炎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2: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1: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2: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3: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4: 够钟收工，热线。
15: 喂，你未识电脑、哦、会有安全隐患噶。
14: 你呀夸张啦，我台机长年着住一直都冇问题噶。
16: 咁嘅习惯其实好危险噶，电脑长时间待机，万一散热不良或者电压不稳引发短路，随时酿成火烛。收工嘅时候记得熄晒办公室嘅全部电器，杜绝用电隐患。
17: 开车嗰时慢啲啊！
18: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17: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18: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17: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0: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1: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2: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系得。
4: 多巴胺储量不足，电量高金，系医务警报啊！
5: 各健康玩家请注意，调频 FM 90.1，打开依家有嘢讲，启动30分钟活力方案。
6: 依家有嘢讲，全为你健康。
5: 依家有嘢讲，全为你健康。
7: 喂喂喂喂喂喂，开始我哋今日嘅依家有嘢讲。
8: 系啦，咁直播室咧继续有佩英同埋卡图喺度嘅。系啦，咁啊凉凉地啊，咁啊个天都开始想落雨咁啊，亦都提醒翻咧，就系即系喺大良中心城区，因为我哋暂时咧只可以系即系睇到咧大良中心城区呢边咧就嗰个天比较黑啊，咁啊提醒啦，要揸车啦，无论系小车啦、摩托车啦，定系踩单车、开电动车嘅朋友仔吓，落雨嘅时候咧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嘅，咁因为咧就真系落雨嘅时候咧嗰个即系车胎都会特别跣嘅，咁所以大家咧就真系唔好掉以轻心啦，一定要保持一个安全嘅车速同埋车距，千祈唔好赶啊吓。咁去到秋天嘅时候啦，有好多朋友仔咧就真系，好似我而家咁样啊，即系个喉咙咧间唔中都要即系吞吞口水咧，润润佢咁样嘅。
7: 做咩啊？搭上颈啊？
8: 即系虽然咧就唔系话真正意义上边嘅秋天嘅，但系而家咧就夜晚嗰、那个都会凉少少，即系同日头个温差咧都会系即系大咗嘅，比夏天嘅时候。咁啊，好多人咧都会系因为呢个干燥啦，就会个喉咙咧有啲痕痕地嘅，
7: 咳住咳住。
8: 系啦，咁特别系即系我哋早嗰几日咧就喺10号嘅时候啦，吓咪都系提醒翻咧各位嘅乖学生啊，即系老师咧，如果嗰个喉咙唔舒服嘅时候咧，都可以系即系送一个嘅方，或者甚至系冲埋俾老师饮嘅，就系呢个罗汉果啦。嗱，咁我哋今日会详细讲讲啊，因为咧就即系喺10号嘅时候咧，我哋都系即系系咁一句大过咁样嘅。今日会系着重会讲讲呢个罗汉果啊。咁有啲朋友仔咧就会即系见过咧个罗汉果干嘅时候点样啦，但系生嘅时候咧，未晒干嘅时候咧，可能好多朋友仔都未见过。
7: 我真系未见过喎、
8: 啊。系咪咧？咁啊，同埋咧就即系有啲朋友就话嗱，因为咧就有唔少嘅一啲即系，好似话鱿鱼啦。又有鮮油可以整嚟食啦，又有乾魷魚可以整嚟食咧，會有唔同嘅風味嘅。係咪一定要乾咗嘅羅漢果先可以即係沖水飲咧？咁樣嗱，今日我哋節目都會解開呢個疑問嘅。咁一進入到呢個秋季啦，好多人都會即係用一種即係羅漢果嚇乾嘅羅漢果咧，就即係攞嚟沖水飲呢樣嘢咧，我相信成個兩廣嘅我哋嘅市民朋友咧都會知道啦，因為都係土生土長嘅一個涼茶料嚟嘅羅漢果係，即係好多嘅一啲涼茶嘅配方入邊咧都會有羅漢果嘅。嗱，佢係咩樣嘅咧？大家有冇試過咧？佢真係好甜嘅，咁同埋咧就即係甜得嚟咧，又會好自然嗰種甜嘅，即係你會覺得哎呀，佢係唔會加入任何嘅嗰啲甜味素啊咁嗰啲。
7: 清清甜甜啊，廣東人講嘅哇，即係呢個甜品。唔太甜，同埋清清甜。
8: 冇錯啦，咁我哋亦都會嘗試發掘一下佢嘅功效啦。除咗話沖茶飲，仲有啲咩做法呢？咁樣嗱，我哋首先睇睇羅漢果啦，咁係我哋南方地區嘅一個產嚟㗎。咁即係喺我哋南方地區咧係一個嘅特產啊。咁最早咧係出現喺13世紀嘅廣西桂林地區。哇！即係追溯到幾百年前嘅啦。
7: 係
8: 啊，羅漢果嘅一個長相咧，大家都會見過啦，就肥嘟嘟咁樣嚇。尤其啱啱摘落嚟嘅時候咧，即係仲係生嘅時候咧，佢嘅外皮咧係青綠色嘅，
7: 係
8: 圓碌碌、沉甸甸咁樣嘅，即係會好重下嘅，
7: 都幾聚手下嘅。
8: 冇錯啦，咁啊好 cute 啊嚇。
7: 係順德人講嘅等等吻吻。
8: 呢个唔系要嚟形容人嘅咩？
7: 都得嘅，
8: 系咪？啊，咁罗汉果熟咗之后咧，佢嘅外皮嘅颜色咧就会慢慢变成一个黄褐色啦。咁就系大家咧就见到一啲干嘅罗汉果嗰只色啊，摸起身咧就即系会粗糙啲嘅，即系等佢干咗之后啊，或者系成熟咗之后咧，就会鞋手啲嘅。咁表面咧仲会系覆盖一层细密嘅绒毛添嘅。嗱，咁

0: 罗汉果咧，佢系一个即系攀藤科植物嚟嘅，佢啲藤咧系一直可以攀到去几米高啦。咁啊，每年嘅夏天咧会开花嘅，秋天就会结果啦，亦都系广西桂林当地嘅一个特产经济作物嚟嘅。咁啊，亦都系桂林永福县嘅地理标志产物啊。咁啊，另外咧，除咗话广西桂林之外啦，吓唔喺我哋广东啦，或者系即系隔篱嘅两个省啊，湖南同埋江西咧，其实都有种植罗汉果
1: 嘅
0: 吓。
1: 系一般水果咧，食嘅都系水果嘅嗰种酸酸甜甜嘅口感，同埋当中嘅营养。咁但系罗汉果又唔一样啦，最令到罗汉果出名嘅就系佢嘅甜度。
0: 嗯，
1: 具体有几甜咧？如果我哋将一个罗汉果搣开佢，咁就抌入保温杯入面浸一浸佢，冲一冲佢啦，用啲滚水咁样浸佢几分钟，拧开个盖，首先闻到嘅就系佢香香甜甜嘅味道，
0: 冇错，
1: 系啊，香香咁跌翻啖，哇，即系甜到好似加咗半杯糖咁样，
0: 系啊，即系嗰个保温杯嘅半杯糖啊，系即系甜到咁样啊，
1: 系啦，之所以罗汉果咁甜咧，系因为佢入面含有罗汉果甜金，呢一个咧系一种天然嘅甜味剂，味道咧系甜得好纯正嘅，冇啲咩异味，佢嘅甜度系蔗糖嘅300倍，咁所以你。浸嗰啲罗汉果嘅时候，就细细一块咧，佢都已经系比较甜噶啦。咁、而且咧，罗汉果甜金喺人体系几乎唔会被吸收，亦都唔会产生几多嘅热量，佢系会直接进入到小肠被排出体外。咁因此食用罗汉果咧，系唔需要担心啊嗰度肥啊嗰度肥，亦都唔需要话担心血糖会升高嘅。睇翻啦，喺1996年，我国正式系将罗汉果糖金认证为食品添加剂，佢可以作为甜味剂使用，喺各类嘅食品当中。部分或者是完全替代蔗糖进行使用的，尤其适合肥胖人群以及是糖尿病患者的糖类替代品。
0: 嗯、
1: 所以罗汉果也都经常被加工成为各种的食品，譬如说罗汉果茶啦、罗汉果含片啦、罗汉果饮料、等等，其实在市面上都挺受欢迎的。不过是因为罗汉果的甜度实在是太高了，所以在食用的时候你一定要控制那个用量，不要说放得太多，如果不是再甜再纯正，它都会缺口的。
0: 是啊，即是甜度太高的话呢，你是觉得会难受的，即是不会觉得它是一个即是好的一个甜味。
1: 嗯，
0: 即是就算是几 sweet 都好啦，一定要控制返个度。
1: 是啊，太黐粒粒的话就是啦，周身不聚财的嘛，是
0: 不
1: 是距离产生美啊，适当的浓度先 OK。
0: 是啦，哇晒云的话，即是这个也都讲明呢，就是即是罗汉果的那个甜度呢，首先一样嘢系纯正啦，咁第二咧亦都要大家注意嗰个量咁，所以我哋都会系喺即系教师节嗰日啦，建议老师们咧，如果想养养个猴嘅话咧，咁呢一个罗汉果一个干嘅罗汉果咧，你系分成8份啦，即系你系一拳抌落去，或者系用其他方式咧，就系即系整碎佢之后咧，就分成8份，咁啊每日一份就 OK 噶啦，嗱。民间呢其实也都有流传少话罗汉果可以降血糖咁样嘅讲法嘅。嗱，我哋上边呢也都提到呢，就係罗汉果糖金啦，或者叫罗汉果甜金呢种元素呢，对于血糖係友好嘅，係唔容易升血糖嘅。但係唔升血糖呢，就唔代表佢会帮手呢降血糖，呢样嘢大家一定要清楚吓。嗱，咁即係点解会咁讲呢？首先一样嘢就係、是、缺少一啲嘅临床试验啦，去话俾我哋听嘅。虽然亦都我哋系揾到有唔少嘅一啲动物实验啦，就即系亦都讲到就系话罗汉果提取物咧，对于糖尿病实验鼠嘅一个血糖降低咧，系有一定嘅帮助喺度嘅。但系而家咧呢个实验仲停留喺动物嘅实验入边啦，系缺少一啲我哋人类嘅临床证据咁，所以现时咧仲唔可以话有足够嘅证据咧证明罗汉果可以帮手降血糖啊，可以替代呢一个嘅降糖药。大家千祈唔好误信呢一样嘢吓。
1: 嗯，咁另外一样咧就系代糖对于血糖嘅影响比较细。一啲，我哋睇翻喺2023年，世卫组织咧系针对283项随机对照试验以及系观察性研究进行咗评估。喺呢一啲嘅研究当中，随机试验嘅结果咧就揭示啦，相比起糖类，代糖佢唔可以对血糖以及系胰岛素等等糖尿病相关嘅生化指标产生显著嘅影响。咁所以对于话血糖有异常朋友嘅。有異常的朋友来讲，不要说只以罗汉果来降血糖，在日常生活当中应该更加需要注意的就是科学饮食、适量运动，并且是根据医嘱合理治疗等等，这些才是治疗糖尿病的科学手段来的。
0: 没错啦，另外呢我们在刚才也都讲到 到就係話羅漢果除咗沖茶飲之外啊，咁當然我哋講緊嘅都係乾嘅曬乾。

0: 咗嘅罗汉果吓，咁除咗冲茶饮之外咧，有冇其他嘅一啲做法咧？咁样，首先要即系讲一样嘢咧，就系而家我哋见到嘅大部分嘅罗汉果咧，都系用干制品嘅形式去售卖嘅。
1: 嗯，
0: 大家系好少会见到新鲜嘅罗汉果嘅。嗱，虽然咧新鲜嘅罗汉果都可以食吓，但系咧真系建议大家千祈唔好去尝试食新鲜嘅罗汉果啊。
1: 嗯，
0: 因为食完之后咧，你会头晕啦、想呕咧，会有呢啲咁样嘅反应嘅。仲有咧就系、条脷会麻晒嘅，
1: 痹啊，
0: 系啦，即系会好似食咗花椒咁样嘅，
1: 嗯，
0: 而且一次过食好多花椒嗰种咁样嘅感觉嘅，甚至咧会有脷尖会烂嘅情况嘅，
1: 嗯，
0: 所以咧其实即系有一啲嘅食法咧，即系好似话生食罗汉果，新鲜嘅罗汉果，未喺我哋嘅节目当中建议过大家咧，系有佢嘅原因喺度，真系唔建议大家食啊吓。咁啊，而喺两广地区啦，我哋两广地区咧，罗汉果最常见嘅食法啦，都系冲茶嘅。嗱，你系新鲜嘅罗汉果定系晒干咗嘅罗汉果，都可以用嚟冲茶嘅，新鲜嘅都 OK 噶。只不過係我哋會比較少見啲，所以咧就即係好少用嚟去進行一個沖茶啦。
1: 嗱，嗯，
0: 新鮮嘅羅漢果咧，同樣都係咁樣去做嘅，就係，直接烹開佢，或者係攞刀去切開佢啦。然之後就即係都係放喺個杯嗰度咧，沖啲滾水落去，
1: 一定係滾水嚇。
0: 冇錯啦，一樣都係咁樣嘅啫。咁啊曬乾咗嘅羅漢果咧，咁啊因為佢變脆啦，所以係輕易咁樣烹開佢嘅殼咧係 OK 嘅。然之後咧就即係攞佢入邊啲種子或者果肉出嚟啦，咁啊再放喺只杯嗰度用水沖咧，亦都係 O K 嘅。咁啊，沖好咗嘅羅漢果茶咧，佢嘅嗰個味道係真係好甘甜嘅。但係咧，就無論係新鮮嘅定係曬乾咗嘅羅漢果咧，都建議大家咧一定要控制好個量嚇。咁啊，最佳嘅一個份量咧，就係每次就1/4就 O K 啦。咁啊，1/4咧，就已經去到非常之甜，甜到咧就係好甜好甜嗰種程度嘅。所以大家千祈唔好越過咧個四分之一啦，即係唔好話超過四分之一每次嘅咁樣嘅用量嘅。如果唔係咧，會甜到你係從此以後咧唔係太想飲呢個羅漢果茶噶。
1: 係咁啊，嚟到廣東咧，即其實好多嘢都可以煲湯嘅，包括係榴蓮殼啦、榴蓮煲雞啦、大椒煲啦，煲粥嗰啲都有嘅，咩焦雷粥啊，
0: 焦雷粥啊，
1: 係焦雷粥啊，嗰啲都有嘅。咁啊，羅漢果佢都唔例外嘅，除咗沖茶之外咧，都可以要嚟煲湯。咁煲湯嘅時候咧，你就放一片嘅羅漢果，唔，單止可以令到嗰啲湯咧色澤更加嘅清透啦，亦都可以增加湯品嘅鮮甜口感，仲可以起到一啲去腥解膩嘅作用。咁所以羅漢果煲湯咧，都建議大家係可以試一試嘅，
0: 嗯。
1: 即係過年嗰啲咧，就唔好將嗰啲糖蓮藕啊、糖蓮子啊就抌落去煲湯啦。然之後同我講，哇，嗰啲湯清清甜甜啊，咁梗係甜啦，煲啲糖蓮藕。
0: 係啊，嗰啲就純粹借糖。
1: 系嗰啲就纯粹借糖，系，但系罗汉果嘅话咧，就相对嚟讲会系比较友好啲咯。
0: 嗯，冇错啦。咁另外除咗煲汤之外啊，咁啊亦都即系可以用嚟煲粥噶，或者整甜品一流啦，系咪先？佢本身就自带即系一个咁好嘅一个即系咁大量嘅甜度啊。
1: 嗯，
0: 例如咧罗汉果银耳羹啦，或者系罗汉果炖雪梨啦，罗汉果冰糖水啦，咁样。啊，咁啊，冬天乾燥嘅時候咧，其實呢啲甜品咧都可以起到一個潤喉嘅作用嘅。咁啊，當然啦，因為羅漢果嘅甜度實在太高嚇，咁啊，所以咧整呢啲美食嘅時候咧，你完全係可以唔使再放糖嘅。如果唔係嘅話咧，又係會令到你對呢份嘅甜品咧，從此以後咧都唔再中意食嘅啦。因為甜得犀利嘅嗰啲食物咧，我曾經係食過印度嘅嗰啲甜品，係甜到我之後咧。係一聽到即係呢一個地方嘅嗰啲甜品咧，我係怕咗嘅。
1: 嚇！
0: 即係佢哋最原始嘅嗰啲做法咧，哇！真係甜到太甜啦，
1: 即係
0: 時
1: 威過頭啦，已經
0: 係啦，即係甜到有陰影，時威過頭咧就係苦嘅嗰種感覺啦。
1: 哦，
0: 就係呢一種即係甜到另外一邊嘅極限已經出現咗啦。咁，所以咧物極都會必反嘅。
1: 我覺得你呢啲發言咧，輕輕有少少偏渣男的感覺。
0: 即都係咁係嘛？即係你遇到嗰啲都係咁係嘛？
1: 定唔甜呢一樣嘢你自己話事嘅啫嘛。
0: 係即係我控制個度係
1: 嘛？我覺得你太甜，我唔中意，我就唔食咁樣咯。
0: 哦咁樣。
1: 係啦，有時候我又想甜啲啦，咁哇，即係甜到渴曬喉都覺得，哎呀，都係清清甜甜嘅話。
0: 係啊，哦，你遇到嗰啲都係咁樣。
1: 我猜過你。
0: 最後都要提醒大家，
1: 要提醒大家嘅就係羅漢果，雖然佢比較甜，同埋佢好處都係比較多，但係都建議大家係唔可以過量食用嘅，記住 锅油不

0: 及。
1: 冇错啦，好呢、這个时间咧，我哋可以去广告客户声音先吓，咪转头翻嚟咧，会同大家着重讲讲耳仔方面嘅问题啊。
2: 科学说话，健康家财，依家有嘢讲。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下昼2:47，
3: 中秋将至，好礼选顺德味。顺心半商城汇聚顺德老字号优惠，龙的酒楼双黄百年蓉7.5折，最低88.5元。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限时直降132元，110元带翻屋企。微信手顺心半领199-20，399-50券，每日10点、16点限时秒杀。记得微信搜索顺心半，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半是伴随的伴。
4: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恐恐咬热都是我传播的。
5: 寄恐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寄恐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4: 哈哈，寄恐肯牙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6: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7: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6: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7: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6: 仲捉你唔到
8: ，KO。
9: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3: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依家有嘢讲。
1: 好啦，继续翻翻嚟，依家有嘢讲节目，啱啱同大家讲咗关于罗汉果咧，可以冲茶饮，对于我哋嘅喉咙咧都系比较友好嘅。而讲到喉咙咧，我又突然间谂起，其实喉咙同耳仔非常之相痛。我唔知道大家会唔会即系有时候清理嗰只耳仔嘅时候咧，
2: 系会咳嘅，
1: 系啦，
2: 系呢、這个系都系我，但系我就好特别嘅，我就系右耳嘅时候先会咳嘅。左耳即系清左耳嘅时候咧，我又唔会咳掉，咁奇怪。
1: 唔通噶？
2: 可能我左耳入咗之后咧，冇办法喺右耳出翻嚟咯。
1: 哦，咁样嘅嗱，即其实咧，即系耳仔痕要清理，咁啊都要讲求科学嘅方法啦。但系唔知道大家会唔会话都有过咁样嘅经历，就系话要做一啲事情，做紧某件事嘅时候，嗰只耳仔突然间好痕，
2: 系啊，
1: 忍唔住咧用各种工具去整整佢啊咁样，咁但系咩都整唔到出嚟。甚至系越整就越痕，越痕就越难受。唔知卡图有冇过咁样嘅经历咧？
2: 有啊，特别系一啲即系令到你好头痕嘅时候咧，其实个耳仔都会痕埋嘅，即系会系感觉好似入边有耳屎啊咁样啊，要搵啲棉签啊，即系整整佢啊，或者用嗰啲专用嘅，哇，好专业嘅耳屎刮啊咁样。啊，即係清清佢咁樣，但係又即係清唔到出嚟嘅，因為就即係好似你話而家做緊節目嘅時候咧，有可能你會不斷喺度諗嘢嘅時候，即係耳仔又會痕，即係又喺度聽緊嘢嘅時候，咁啊做完節目之後咧就去清清佢啦咁樣，突然之間諗起，我今朝先清過嘅，其實乜嘢都冇清唔到出嚟嘅，即係都會有啲咁樣嘅情況嘅。我哋耳仔痕嘅時候咧，我哋第一反應可能會係有耳屎啊咁樣嘅，即係我哋之前亦都講到咧，
1: 就係
2: 叮咛啊嚇，因為我哋嘅嗰個耳仔入邊咧，嗰個軟骨部分嘅一啲皮膚咧，係含有咧呢一個類似汗腺咁樣嘅構造嘅叮咛腺啦，佢就會分泌叮咛嘅，咁啊即係我哋俗稱嘅耳。

0: 外耳道炎啦，呢个系耳仔痕非常之常见嘅原因嚟嘅。冲水啊、游水嘅时候嗰啲，
1: 冲凉游水，冲水游凉。
0: 冲凉游水嘅时候咧，嗰啲污糟水咧就入咗个耳道嗰度啊，或者系使用咗一啲唔干净嘅耳屎滑、破坏咗外耳道嘅皮肤屏障，会令到细菌或者系真菌，好似话黑曲霉啊、假丝哈姆菌啊呢啲细菌啊、真菌啊，都系会乘虚而入嘅，从而咧就会引发你嘅耳仔痕啦。咁、而外耳道炎嘅患者通常都会出现耳仔痛啦、耳仔发闷啦，甚至系。会系牵拉住嗰个
1: 耳壳啊，
0: 耳壳啊，成个耳壳，
1: 即系耳仔你见到嘅嗰部分喺出边嗰部分
0: 啊，你成只猪耳啊吓，就成只猪耳嗰个外壳，或者系你喺咬嘢咀嚼嘅时候，会觉得系疼痛感明显加重嘅。咁如果系真菌性外耳道炎咧，系好容易反复发作，持续嘅时间可能会长达几个月甚至几年。
1: 系啦，冇错。嗱，咁一定要即系唔好掉以轻心啊。当然啦，就除咗耳仔痕之外咧，头先佩英亦都讲到，就系话会伴随一啲其他嘅症状吓。咁亦都如果长期会出现一个耳仔痕嘅情况咧，但系就即系撩唔到耳屎出嚟咧，亦都要留意翻嘅，会唔会话外耳道湿疹嘅一啲情况咧？因为呢个病咧同过敏反应会系比较密切相关嘅，例如接触到一啲嘅花粉啦。动物嘅毛发啦，即系屋企嗰个毛孩子咧，就即系甩毛嘅时候啊、或者系精神紧张啦、作息唔规律嘅时候咧，其实都会诱发呢一个嘅外耳道湿疹嘅。嗱，耳道嘅皮肤咧出现一个潮红啦、幽沉啦、水泡啦，呢个系佢嘅症状嚟嘅。咁啊，应对嘅方法咧，就首先要做好呢个保湿啦。咁啊，症状比较明显嘅时候咧，可以系即系听翻医生话，睇下需唔需要去查一啲激素类嘅乳膏啊吓。
0: 另外一个咧就系外耳道异物啦，譬如话你剪头发跌落嘅一啲发碎啊。撩耳仔时候喺入面嘅一啲棉签头嘅嗰啲棉签碎啊，甚至系嗰啲虫仔爬入到耳道咧，都会系引起瘙痒嘅。应对嘅方法就系当异物进入到外耳道嘅时候，首先应该要及时揾医生。你唔好话自己系咁撩佢，系咁撩佢。如果唔系嘅话，好容易会将呢啲异物咧推到更深嘅地方，咁损伤外耳道嘅皮肤咧，甚至系会伤及到鼓膜添嘅。咁所以咧，都建议大家唔好乱咁嚟啊。
1: 另外一种情况咧，就系即系螨虫感染咧，都会引发咧个耳仔入边痕嘅吓。嗱，耳仔嘅结构咧比较复杂嘅，咁啊平时咧其实即系几难清洗到嘅。我哋亦都系唔应该自己去清洗嘅，因为咧就去睇耳科嘅时候咧。醫生幫我哋清潔呢一個嘅外耳道嘅時候呢，係會用專用嘅藥水嘅，而唔係話我哋自己就咁攞啲水沖沖佢呀。咁所以呢，就即係我之前有去過剪頭髮嘅時候呢，有嗰啲髮型屋洗頭嘅時候，佢會問你需唔需要洗耳仔。當時我就好震驚啦，洗耳仔可以就咁用呢啲咁樣嘅清水洗嘅咩？而且我個頭呢仲有好多嗰啲即係洗頭水嘅泡泡添啊！
0: 係，
1: 哇！嗰陣時我真係覺得好震驚嘅，即係點解會有呢項咁樣嘅，即係咁對
0: 咁粗暴嘅行為，
1: 對我哋係非常之唔友好嘅一個嘅服務嘅呢？咁樣嗱。大家亦都要真係要記住啊，千祈唔好立亂咧用嗰啲水喉水咧去沖洗你嘅耳仔嘅外耳道啊，千祈唔好啊。我哋講翻螨虫先啊，因為咧就我哋嘅耳仔嘅結構嘅原因啦，令到我哋嘅螨虫啊有可能會進入咗我哋嘅耳道之後咧，就冇被我哋發現嘅，而且咧佢仲可以喺嗰度起個竇添嘅嚇。咁樣嘅情況咧，大多數都會同我哋嘅床單啦、被褥啦，或者係枕頭套啦、枕頭根上邊咧會有螨虫有關嘅。嗱，想要有效減少螨虫嘅滋生咧，就用陽光去暴曬床單咧，就係最好嘅方法嚟㗎。咁如果屋企有養寵物嘅朋友仔咧，亦都需要定期為寵物咧早做驅蟲先得啊。
0: 另外一個咧就係全新性疾病啦，糖尿病啊、尿毒症患者咧，由於代謝異常，都可能會出現耳朵瘙痒嘅情況嘅。控制好原發病之後，耳仔痕痒呢一啲症狀咧，通常都可以自行減輕。咁如果你話嗰隻耳仔痕痒嗰個情況一直都係持續緊咧，就一定要盡早咁樣去到耳鼻喉科進行就診啦。咁當然啦，要保護好我哋嘅耳仔咧，日常做好幾件事都係非常之重要嘅。有好多人咧，即係其實 唔需要话撩耳仔啊，即系咬嘢啊，讲嘢嘅时候咧，嗰啲耳屎自己都会系脱落噶啦。咁频繁撩耳仔咧，可能会整伤到耳道嘅皮肤啦，引发感染。越撩佢咧就越痕，形成咗恶性循环。咁如果你话真系想清洁耳朵嘅话，一个月一次就 OK 噶啦，最多咧都唔好超过两个星期一次，唔好形成一个习惯。千祈唔好话用指甲啊。火柴棍啊，
1: 有啲手指尾嘅指甲啊，
0: 牙籤啊咁。

0: 嗰啲比較尖鋭嘅東東去整隻耳仔，咁啊清潔耳仔之前咧，應該要洗好雙手啦，可以用一啲乾燥嘅消毒細棉籤，輕輕咁樣擦一擦我哋嘅外耳道口，就唔好直接係伸入到耳道嘅內部啦，亦都唔好用力咁樣係咁搞佢旋轉佢，唔建議大家咁做嚇。
1: 嗯，同埋咧亦都要保持咧耳道嘅乾燥嚇，咁啊游完水啦，或者係沖完涼之後啊，咁啊如果耳仔入咗水嘅話咧，咁啊即係方法好簡單嘅嚇，即係由細到大識嘅啦，就係將個頭咧就即係擰向其中一邊啦，咁啊單腳跳跳，咁啊就可以令到啲水咧就流翻出嚟嘅啦。咁啊然之後再用毛巾咧，乾淨嘅毛巾嚇，咁啊去清潔一下咧，就係、是、一個耳。仔即系出边嗰个外耳道口就 O K 噶啦，或者用呢个风筒啊，低温嘅呢个温度啦，咁啊同埋低风速嗰一档啦，距离只耳仔一个手臂咁远，一只手臂咁远啫，
0: 哦哦哦，
1: 一只手臂，
0: 手臂
1: 即系啊。換句説話嚟講咧，你可以將個拳頭咧就放喺個耳仔嗰度啦，然之後手踭嗰個位置咧就係風筒個嗰個位置啦，咁、
0: 哦
1: 啊、可以咁樣去吹只耳仔咧，吹乾佢嚇。咁啊，同埋咧都唔好用棉籤啦，係咁喺個耳仔入邊咧就亂咁嚟啊！如果唔係嘅話，真係好容易整傷咧嗰、那個外耳道嘅皮膚嚇、
0: 啊。嗯，同埋都建議咧，如果係長期戴一啲入耳式耳機嘅朋友仔，你哋嘅耳道嘅水分係唔可以及時被蒸發，都好容易會引發瘙癢同埋感染嘅。咁所以咧建議日常用耳機咧。应该要遵循住60/60原则，亦即系音量唔超过60%，每一次嘅时间使用时间唔超过60分钟，要注意你哋嘅用耳卫生啦。
1: 嗯，咁另外咧，最后都提醒大家吓，如果喺呢个耳道口啊，即系耳仔出边嗰个位置啦，见到好多耳屎嘅碎屑咧，而且觉得个耳仔又好痕嘅时候咧，其实系可以用一啲咧耳屎滑嘅，咁但系前提咧就系佢要比较圆润啲先得吓。
0: 嗯，
1: 由内。向外边咁样轻轻咧就去撩出嚟就 OK 啦，咁啊亦都要注意咧呢、這个用具咧要定时清洁嘅，千祈唔好将啲细菌咧带翻入去个耳道入边吓。
0: 好，咁啊时间关系啦，今日嘅依家有嘢讲就先到呢度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1: 拜拜。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15点正。
5: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0: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系阴天间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25到32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65%-95%，吹偏北风两级。2026年全国女子排球锦标赛将会在9月19日到27日在顺德德胜体育中心打响，对排球赛事感兴趣的朋友就千祈不要错过了。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2: 901贴心天气提示，
3: 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验证生效，表示6小时内本地将受雷雨天气影响，平均风力可达6级以上，或者阵风8级以上，并伴有强雷电，或者已经受雷雨天气影响，平均风力达6到7级，或者阵风8到9级，并伴有强雷电，而且将会持续。当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请注意雷雨大风最新消息和有关防御通知，做好防御大风雷电工作，请及时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止高空等户外作业，居民应当关紧门窗，妥善安置室外各置物和悬挂物，尽量避免外出，留在有雷电防护装置的安全场所暂避。

0: 你已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1: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算我一个呗！
2: 我要我要，
3: 算我一个，
4: 算我一个，
5: 我要我要，
6: 算我一个。
7: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特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8: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9: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7: 好，那您再考虑。

0: 下哈，我先去忙喽。
1: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头。
2: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3: 微信支付收款，
4: 支付宝大宝，
3: 十万元。
0: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5: 护好钱袋子，守护幸福家，理

有心有力攀登高峰。我是圣公登顶珠穆朗玛峰的顺德人陈志宏，听顺德901正能量不停放送。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5:15。
2: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3: 花盆托盘搞掂，
4: 排水口渠道搞掂，
5: 垃圾杂物搞掂。
2: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6: 人人齐动手，睡蚊冇路走。
7: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8: 好啊。
7: 爸爸。
9: 哎，
8: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9: 哎，好了好了。
8: 我知道是雪人呗。
7: 对。
8: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7: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9: 啊？
8: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7: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9: 啊。
8: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9: 啊？
8: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7: 是南极和北极吗？
8: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0: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11: FM90.1，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无限放松。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4: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5: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6: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优美。
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8: FM90.1，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今天。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5:44。
2: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3: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2: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FM 90.1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无限放松。

大家好，我是中山斌少，我最喜欢干净的，好像听歌一样，一定要声靓、干净、清脆。我最喜欢的歌就是陈百强的《疾风》，歌词简单、干净、积极奋进，就算在不开心的时候，听起来都好精神的。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6:00。
0: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晚会系阴天间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26到29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75%到95%，吹偏东风两级。现时顺德区嘅伦教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咁而大量容桂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另外，顺德区全区嘅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亦都系生效当中，提醒你需要注意做好相关嘅防雨工作。今次嘅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5: 901贴心天气提示，
6: 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在过去的三小时本地降雨量已达100毫米以上，而且降雨将持续。当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代表进入暴雨紧急防御状态，密切关注暴雨最新消息和政府及有关部门发布的防御暴雨通知。中小学校、幼儿园、托儿所应当停课，未启程返学的学生不必到校上课。翻学、放学途中的学生应当在安全情况之下翻屋企或就近到安全场所暂避。学校应当保障在校包含校车上寄宿学生的安全。停止户外作业和活动，人员应当留在安全场所暂避。危险地带及危房中的人员应当撤离。相关应急处置部门和抢险单位应当严密监视灾情，做好暴雨及其引发的内涝、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5: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
7: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6:17。
2: 数字人民币有利息啦！农行开立嘅数币实名钱包，今年起余额计付利息，更有月月有礼红包派送，快啲登录农行掌上银行体验啦！详询顺德农行各网点。
3: 饥恐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堵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4: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5: 老人家，走快点啊！
6: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4: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7: 孙女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8: 哎，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4: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9: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无限放送。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901交通消息。

0: 关注下最新的交通消息。咁现时在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横沙至沙涌路段往开平方向车流量大。咁另外，广佛绍高速的女士立交往鸦岗方向行车缓慢，请你留意。咁转睇天气方面，目前麟教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顺德大良容桂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顺德其余镇街暴雨黄色预警，以及南海顺德高明三水西南白泥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请大家注意防御。再提提各位，现时高速方面，在广佛高速的横沙至沙涌路段往开平方向车流量大，广佛绍高速的女士立交往鸦岗方向行车缓慢，请你保持车距，祝你一路顺风。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2: 我顺德村花众湾各个镇街有乜好嘢未见过先？
3: 上海余杭世茂深坑酒店，从地面直达地下88米，住过未？阳澄湖边食大闸蟹试过未？华东金秋各市秋色打卡试过未？
2: 吓、啊！呢几嘢真系未试过喎、
3: 啊！嚟口岸国旅啦！报名详询2996-3001。
4: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5: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6: 诶、欸，你好你好啊，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7: 你好，冇应收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8: 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6: 阿姨啊，天口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7: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4: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9: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0: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舌头血清送不过来，
11: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0: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1: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2: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3: 顺心伴，朝朝精选。
14: 你身边有冇咁样嘅人呢？平时睇住好地地嘅，突然间就出咗大问题。好多时候啲病呢真係早期冇任何症状。如果身边有发生过咁样嘅事，我相信你都会好同意呢个讲法。肝脏呢就冇痛觉神经嘅，肺部嘅代偿能力係好强嘅，胃部呢更加係忍得就忍。等到身体话哎呀好痛嘅时候，往往就唔係一啲小问题啦。有呢三类人应该将体检提上日程。第一类，25到40岁嘅职场人，千祈唔好觉得自己仲后生顶得住啊！数据统计显示，白领群体脂肪肝发病率高达12.9%，而肥胖症患病率咧系达到31.6%，高血脂症患病率咧系12.8%。坐得耐，压力大，一日到黑都系食外卖，高血压、脂肪肝、高血脂呢啲老年病咧就盯上咗年轻人啦。你依家搏命搏事业，但系身体咧就喺度静鸡鸡咁透支紧啊！第二类应该将体检提上日程嘅系40岁以上嘅中年人。40岁真系一道界线嚟嘅。卫健委发布嘅成人健康体检项目推荐指引2025年版就明确推荐40岁以上人群喺基本体检项目基础上面咧，增加肺功能检查同骨密度检查。因为40岁左右正正是肺功能同骨量的明显转折点。肺功能在20到25岁达到峰值之后就开始行下坡路了。40岁之后加速滑坡。骨密度就在30到40岁达到最高值之后就开始流失，骨骼进入断崖式衰老。研究显示40岁之后心血管疾病同癌症风险亦都显著上升的。肺癌在40岁及以上男性当中发病率同死亡率都是好高。如果你话上有老下有嫩，身体其实唔单止系你自己，仲系呢一头家嘅稳定嘅基础。咁仲有一类人呢，其实都好需要体检，就屋企嘅老人家啦。60岁以上老年人群系占恶性肿瘤新发病例嘅61.77%，死亡病例嘅79.02%。因为点解呢？老年人嘅身体机能下降，好多疾病早期系冇任何明显症状，等到出现唔舒服嘅时候，可能已经错过咗最佳嘅治疗时机啦。家有一老，如有一宝，父母嘅健康更加系唔等得。 咁点解要做体检呢？因为早期发现同晚期发现就是天渊之别啦。体检唔系走过场，系用最少嘅成本为健康抢时间啊。咁点解又要揀第一健康体检呢？因为第一健康佢系全国连锁，资质齐全，设备先进，行嘅系中高端路线，而且今次呢个套餐咧唔系敷衍嘅入门款，而系真正可以全面掌握身体状况嘅标配。男士43项，女士43项，已婚女性46项。今日一定要讲清楚，名额只放30个名额，而且系呢个星期只有30个名额，日限时返场之后亦都要限量啊！原价2000几蚊，依家788蚊，30个名额喺呢个礼拜。抢完就冇啦，肺部直接上螺旋 CT 嚟检，微小结节都可以滴出嚟。彩超男女分区，该查嘅全部都有。碳十三呼气试验查幽门螺杆菌，吹啖气就可以啦。七大肿瘤标志物筛查，心脑血管一齐查。最紧要系一对一嘅专家报告解读，医生会当面话俾你知边个应该特别重视，边啲指数唔使惊。咁788蚊真系可以换嚟1年嘅踏实啦。想要预约嘅朋友呢，记得呢个星期只有30个名额，抢完就冇啦。即刻添加招招得食小助理嘅微信18028180609，备注健康体检就会通过加你㗎啦。记住喎，係招招得食小助理嘅微信啦，18028180609，记得备注健康体检。冇等到身体嗌痛咁先去查，往往就已经太迟啦。
13: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信心伴一键直达。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6:47。
2: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7:00正。
3: 米香四日，面甜爽情，上品红荔红米酒，知真我非凡。
4: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5: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晚到听日白天会系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25到32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55%到95%，吹东北风两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系良，而首要污染物系臭氧。现时顺德区嘅伦家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另外大良、容桂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其余镇街嘅暴雨黄色预警信号以及系顺德区全区嘅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亦都系生效当中，提醒各位需要注意做好相关嘅防御工作。2026年全国女子排球锦标赛将会在9月19日在顺德德胜体育中心打响，对排球赛事感兴趣的朋友就千祈不要错过了。今次的天气就和你关注到这里。
4: 901贴心天气提示，
1: 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在过去的3小时，本地降雨量已达100毫米以上，而且降雨将持续。当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代表进入暴雨紧急防御状态，密切关注暴雨最新消息和政府及有关部门发布的防御暴雨通知。中小学校、幼儿园、托儿所应当停课，未启程返学的学生不必到校上课。返学、放学途中的学生应当在安全情况之下返屋企或就近到安全场所暂避。学校应当保障在校包含校车上寄宿学生的安全，停止户外作业和活动，人员应当留在安全场所暂避，危险地带及危房中的人员应当撤离。相关应急处置部门和抢险单位应当严密监视灾情，做好暴雨及其引发的内涝、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4: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901交通消息。
6: 呢个钟数见到佛山大道江立交顶层位置往兰石落松方向咧，收到行车缓慢报告啊，请大家要小心避让。另外高速方面咧，广佛高速横沙至沙涌路段往开平方向咧，亦都录得车流量较大噶，大家请减速慢行。温馨提示一下，因为呢个路面升级改造工程嘅需要啦，北较尾的大道木华路至到广珠公路段咧，会有分阶段嘅违闭施工噶。施工期间将会压缩车道数量，请途经嘅驾驶人士按照现场标志标线指引通行，或者可以选择提前绕道行驶噶。工期预计会去到9月28日，请大家互相支照。另外咧，而家外边啊落紧雨啊，雨天行车要注意控制车速，保持车距，唔好盲目抢线，避免因为道路湿滑、视线不清而引发事故噶。祝大家一路平安，
4: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7: 本次交通消息特别鸣谢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
8: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9: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10: 好啊。
9: 爸爸。
11: 爸
10: 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11: 哎，好了好了。
9: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10: 我知道，是雪人呗。

0: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1: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2: 啊？
0: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1: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2: 啊。
0: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2: 啊？
0: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1: 是南极和北极吗？
0: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3: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4: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唔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5: 踏入农历八月，中秋佳节临近，想买优质中秋好礼，记得登录顺心半平台啦！平台设有跨店铺全品类嘅满减优惠，着数多多。唔单止有月饼、糕点、茶包呢啲应节美食，仲有高品质嘅母婴用品，送礼自用都好合适。如果中秋国庆计划出游，南海影视城嘅特惠门票只需30蚊，全网独有。另外，本周末欧瑞强顺德人心演唱会即将开演，本期我哋携手顺心半嘅进驻品牌大义课堂嘅大哥老师，为大家送出演唱会嘅门票福利。
6: 冇错，咁啊，懂得欣赏好声音啦，发现美好啦，系永不过时嘅热爱。能够揾到同好咧一齐聆听好音乐咧，更加系难得乐趣嘅噃。而大义课堂咧就系专注为大家带嚟高品质听觉体验嘅品牌。今次我们和顺心半合作上架天级的一体式多功能音响，它支持蓝牙、CD、收音机、U 盘等多模式的播放，是当下高性价比的高品质影音设备。藉着欧瑞强顺德演唱会的契机，我们推出限时福利，在本周五晚上8点之前，在顺心半的小程序入手这款天级播放机，即送欧瑞强正版珍藏 CD，再加赠价值480蚊嘅9月20号演唱会门飞嘅，咁啊落单预留电话同地址，就有专人对接，凭姓名同埋身份证即可兑票噶啦。
5: 呢款天级音响由天艺音乐出品，专业调音师大哥老师推荐，系识货之人选择啊！而且欧瑞强对于我嚟讲咧，身上有一个非常之敬仰嘅身份，佢就系第一代嘅港乐 DJ 歌手，佢系正宗嘅电台主持人出身啊！
6: 咁你知唔知佢正式出道签约？成为 DJ 歌手是哪一年呢？
5: 他出道签约宝丽金，具体是哪一年呢？愿闻其详
6: 啊，好好记的。这款天级音响在顺心半的售价就是1977元。这个1977年呢正是欧瑞强签约出道的年份，真是满满港乐情怀啊。今次再次提醒大家，这款音响其他平台的售价都是3000元，而在顺心半只需1977元，仲送 CD 同埋门飞嘅，嗱福利咧仅限本周五晚8点之前啊，预期唔再赠送 CD 同埋门票。咁想要沉浸式咁聆听经典港乐，亲临演唱会现场嘅街坊，揸紧时间入手啦！
4: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7: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8: 听901真系得。

0: 正所谓努力不一定会被看见，但休息一定会咯。
1: 唔使咁灰嘅，努力总会有收获。梦想要有噶，万一实现咗咧，就算实现唔到都唔紧要，都冇乜损失。
0: 逢周一至周五 ，FM 九零点一，赞赏有加。赞赏有加唔错，每次必有正货。
1: 我唔一定天生丽质，但系我可以天生丽质。
2: 如果有咩地方你唔 like， 麻烦你。

0: 破案啊，破案啊！我哋之前咧，唔系话好不解，点解会有啲听众明明我哋嘅直播时间系讲紧嘢嘅，佢哋都唔听我哋嘅直播而走去听回放嘅？阿冰墩猪咧，佢终于回复咗啦。
1: 点咧？
0: 佢就话打卡，跟住而家又喺度听回放。因为咧，寻晚咧，佢就去顺峰山公园牌坊门口嗰度咧，就嗰个谷德洛克嗰度咧，啊就行去执金嘅，啊就买咗嗰啲金桔汁啊，
1: 金啊执金
0: 咁啊。咁其实佢系前半部分，佢都同我哋分享一下佢嘅生活经历嘅。咁啊后嚟咧九点几咧就开始落大雨啦，啊出到去之后咧又冇雨咯，咁样，跟住咧就扑一声咧就跳咗去话，诶、哎、我啲网络咧有啲问题嘅，听直播嘅话咧就会飞走晒嗰啲搞笑嘅留言，咁、所以咧就直接听回放，而且听回放咧。就可以唔使听广告啦。
1: 哦，
0: 咁你错啦。我哋个节目里面好多内置广告噶嘛。
1: 我哋而家模式改晒噶啦。
0: 系
1: 啊，喺广告里面插播节目噶嘛。
0: 系啊，今日节目里面就全都系广告。
1: 系啊，难道你会觉得谷德洛克佢真系唔系一个广告咩？
0: 但
1: 系
0: 好
1: 像
0: 冇收钱啦、
1: 啊，
0: 我哋哎呀，
1: 咁啊又系一个宣传咁样，系啊，咁欢迎大家收听啦吓，今日系9月14号啊，系9月14号啦，咁样啊，我哋呢个赞水有价，呢一排咧就即系话活得好迷幻咯、啊，
0: 嗯，开始唔系好分得清嗰啲日子啦，
1: 冇错啊，因为嚟紧啦吓，大家都清楚啦，去到九月底嘅时候啦，就有光光烈烈嘅呢个中秋假期啊，有国庆长假咁样，
0: 系啊，黐得好埋啊，
1: 系啦，咁然之后咧就因应翻呢啲假期嘅话。即其实大家做咗咁多年人都知㗎啦，略略都要有啲调整咁样㗎嘛，係啊。
0: 但係真係如果你时间即做人嘅时间再长啲嘅话呢，你回想返过去呢，想当年係冇呢一样嘢。
1: 冇错啦。
0: 係啊，係最近好似係我哋成长嘅呢啲先可以出现，我唔知点解。
1: 呢啲咪正囉，咪就係话係不断咁向前发展㗎嘛。
0: 对啊。
1: 咁、至于好定唔好就见仁见智啦。
0: 追住同一代人嚟敲㗎嘛呢啲嘢。
1: 冇错啦。
0: 都系咁。
1: 咁反映呢段时间呢，由9月14号今日星期一开始啦。大家亦都即系每一位打工牛马咧、都要校好个闹钟啦。即系有啲生果手机咧，据讲话咧就即系都好方便。
0: 系，
1: 即系佢会因应翻咧，就系边一日系要调休嘅。
0: 系啦，
1: 就会 set 闹钟。
0: 哦，系啊，佢而家可以有嗰个工作日模式啊嘛。系个闹钟拣工作日，咁佢就逢系工作日，唔理调唔调休咧，佢都会帮你咩翻。
1: 佢跟住落嚟咧，就会面对严峻嘅考验啦。
0: 系啊，
1: 因为嗰个口诀非常之复杂。
0: 又休又唔休，又休又唔休。
1: 冇错啦。咁样啦吓，咁啊睇下点样优化咯，咁样大家个口诀就要记住佢啦。
0: 系啦，
1: 上五休一，上五休三，上三休七，上三休一，系啦。哇，系喂，好似三色台而家有个节目咁啊，系啊，
0: 你讲袁战啊，
1: 唔啊，陈战平话俾大家听啊，系啊，系啊，哇，你要咁样计啊，哇，你呢啲啱先嗰啲系咪鬼谷术数嚟噶咁样啦，系啊，咩叫做上五休一，上五休三，上三休七，上三休一啊咁样啦，
0: 呢个应该系嗰啲打算盘嗰啲口诀咧，
1: 系啊，
0: 咩逢五进一啊，
1: 唔系泰山派神剑之一代终如何啊嘛，系啊，系啊，右手揸剑，左手计数啊，
0: 你九宫飞星啊嘛，
1: 系啊，系。然之后要计，然之后计埋风速啊，系啊，嗰啲大气啊，然之后剑刺出一定会中啊，咁样啦吓。
0: 诶，上五休一咧好简单嘅啫，就系今个礼拜咧，我哋翻五日啦，系嘛，咁啊星期六咧系可以休到一日嘅，
1: 冇错啦。
0: 咁即系代表星期日大家要上班啦。
1: 咁啊上唔上班？就睇下你老细心情如何啦，咁样啦吓，咁啊，即系反正就上五休一，
0: 系
1: 咁啊，即系我哋要上到即系9月19号星期六休，咁然之后就上班啦，
0: 系啦，
1: 上五日班，休三日，因为咧就呢个中秋假期9月25到27号，
0: 即系星期五啊嘛，咁你星期日上咗班啦，咁即系相当于又系翻咗五日嘅，
1: 冇错啦，星期日上到星期四，咁然之后可以唞一唞，
0: 其实系冇赚到嘅，嗱，即系到中秋假期为止咧，系。和咗啊！
1: 冇错，系打个系、打个你嘅咁样。
0: 系啊，即系你就系一样都系翻五日，咁
1: 相
0: 当于又上休咁样。
1: 打我
0: 系啊，系啊，我哋冇赚到啊，暂时冇赚到。
1: 好啦，咁跟住咧就即系28号啊，翻工啦。
0: 系
1: 28、29、30。咁啊，翻三日啫，翻三日之后咧就可以 FIFA 七日啦。
0: 哦，呢个准
1: 系啦，10月1号到7号咁样啦。咁当然有啲人咧就即系衰衰格咧，就中间嗰三日用年假顶咗啦。咁啊，超长假期啦，咁样系嘛吓。咁跟住咧就好，咁啊8号翻嚟啊，翻工就上三日休一日嘅。咁换言之咧，就系10月10号咧，星期六咧系要翻工嘅。系啦，系啊，
0: 星期六翻咩？
1: 系啊，
0: 上三休一喎、啊，唔系星期日翻
1: 咧。嗱，我哋马上，嗱，我哋马上，系啦，我哋马上，因为咧就我哋阿刘家熙，
0: 系、哦、啊，星期六翻啊，
1: 系啊，刘家熙同学，因为我点解会咁清楚咧？因为我一望到你嗰个排班表，我就哎呀，卡总同埋阿英主真系惨啦。
0: 要做早晨，
1: 七点半到八点半，又要顺德早晨、
0: 啊。我系我自己排班都唔记得。
1: 系啦，
0: 我系啊，冇错。
1: 所以10月10号星期六咧就辛苦阿卡总啦，同埋咧就系
0: 英主啦，就要做顺德早晨啦。
1: 系啦，
0: 好听啊！对于听众嚟讲系开心噶。
1: 系啦，
0: 系啊，我自己翻工，我冇理由俾你休息噶嘛。系嘛，我梗系要听你做节目、啊。
1: 唯一嘅安慰咧就系八点半到九点都唔需要听见顺德啦。
0: 哦，
1: 系啊，大家都会好过啲咁样，系啦吓。咁啊，十月十一号星期日咧就大家可以唞一唞。咁、嗯、然之后呢就当然亦都中间呢有一啲嘅即係相关安排呢大家都要记紧啦。比如话呢中秋节假期呢高速就唔免费嘅。嗰、
0: 嗯、
1: 三日啦、
0: 啊。
1: 即係大家如果出远顶嘅话呢仲係过呢一个高速公路要畀钱咁样啦。
0: 反正免嘅就係过年啦、清明啦、劳动节啦同埋国庆。
1: 冇、错。咁然之后呢如果你要出远门嘅话呢、你可以考虑喺10月1号开始再同大家一起逼咁样啦。
0: 好
1: 系啦，七座及以下小型阿姐啊，喺啱先我哋讲嘅呢四个啊法定节假日咧，先至可以享受高速免费通行嘅政策嘅。
0: 我唔逼啊，我要坐车。
1: 咁都可以嘅，
0: 系啊，坐高铁。
1: 系咁而家咧就中秋国庆假期嘅一啲车飞咧都已经系正式开售噶啦。9月23号啦，去到呢个10月8号啦，为期16日嘅呢个假期运输期间咧，京广啊等等嘅高铁干线咧会安排开行埋呢个夜间高铁噶。
0: 哦，红眼航班啊！
1: 系喎、
0: 啊，
1: 红眼班次啦呢啲吓，咁喺呢个成都至深圳啊、珠海啊等等嘅区间咧，会增开埋呢个高铁动卧嘅，
0: 哦，
1: 啊就真系俾大家即系夜晚黑可以眠一眠咁样啦，满足翻啦旅客假日出行嘅需求嘅、
0: 都系争崩头噶咯，我谂
1: 系，咁啊当然啦，就即系亦都喺度提醒翻大家，千祈唔好信啦网上边嗰啲乜乜中介啊、问问黄牛啊，
0: 又或者系咩相信嗰啲咧加钱啊、有得加速抢飞啊嗰啲。
1: 即系咩帮你抢啊之类嗰啲，铁路12306网站包含埋你部手机嗰个 A P P 咧，系我哋中国铁路唯一官方火车飞网络售票平台嚟噶，系唔会同任何第三方平台机构咧开展合作嘅、
0: 嗯。
1: 所以千祈唔好信话嗰啲第三方话咩我哋好熟噶、
0: 啊，
1: 我哋帮你抢咁样，唔好搞。
0: 最近有活动啊，
1: 吓、
0: 啊，唔系冇合作啊，
1: 冇任何嗰啲咩话咩买个加速包咧、就容易抢啲啊，即系唔好信呢啲嘢。
0: 好兴噶，
1: 系啊，
0: 系啊，即系额外俾钱啊嘛，有加速包
1: 啊，咁咩购票会员费啊，仲、可以帮你咧拣埋咩车厢边个位啊，呢啲额外嘅收费全部唔会有噶，
0: 系。
1: 即系反正大家人人机会平等，都系喺官方嘅呢个 A P P 同埋官方嘅网站上边去抢飞嘅啫。咁样咁啊，大家咧就一定要通过铁路官方渠道去购票啦，认准12306官方网站同埋呢个铁路12306嘅官方 A P P 啊。
0: 冇错啦，即系都系拼自己嘅手速啦，同埋拼网速啦。
1: 系啊，
0: 可以咁讲。
1: 冇错啦，吓咁但系当然啦，就即系话大家咧而家咧都放飞咗自我啊，心情好愉悦啊。虽然咧即系仲有成半个月咧先至放假啦。系啊，但系应该大家都 plan 好晒啊。
0: 系啊，甚至乎有啲咧，唔系等成半个月再放假噶啦，提早就放定先啦。
1: 啊，冇错啦，咁样啊，有某位良性嘅朋友。
0: 系啊，佢已经提早咧谂住进入呢个年假嘅状态啦，
1: 硬
0: 生生咁样咧错过咗我哋提前庆中秋嘅活动啊。
1: 系啊，好离谱。
0: 系啊，真系离谱啊！
1: 即系而且甚至乎系拒绝咗咧一班友好嘅同事咧，就一边食月饼咧，一边同佢视频嘅咁样嘅要求。系啊，话自己冇信号。
0: 系啊，话自己啊，喂，飞机上面啊，几咁疏忽咁样啊。
1: 系啦。咁但当然啦，即系而家大家咧都慢慢进入到呢个休假嘅模式啊，出行嘅准备啊咁样。但系，啊，作为一个即系都叫做有素质嘅人，就唔好做啲冇素质嘅事噃。
0: 诶、我以为话，既然都已经出去玩啦，咁难能可贵嘅机会，点都要留低翻自己嘅痕迹。
1: 最好就唔好啦，因为咧你留低呢个痕迹咧，首先证明你冇公德心啦、啊。第二样可能会证明你冇文化嘅。系啊，
0: 系
1: 即系当然，即系如啊，当然啦，我觉得咧，佢有另外一层心意嘅。
0: 啊，咩意思？
1: 系如果你有识熟少少内娱嘅话咧，
0: 系
1: 有位明星又系唔识写呢个字噶嘛。
0: 哦，
1: 好靓仔嘅咧，系啊，咁啊讲翻，
0: 咁肯定系个字错啦。点解设计成咁样系嘛？
1: 我揸机机已经可以射咁样啦。
0: 我谂谂啊，导致我揸机机射错不可以的。
1: 啊，咁啊，究竟咩事咧？咁样话说有旅客啦，就发帖啦，又喺啲网络平台嗰度咁样，就话自己搭高铁。眼自见到自己靠窗位，諗住话可以影下相。

0: 样嘅，细估唔到反光见到华为玻璃嗰度有字嘅喂，
1: 哦吼，
0: 系啦，俾人攞啲系攞啲尖不甩嘢咧，就黑咗字嘅，
1: 系
0: 啦，咁就黑住咧就唔乜乜吓，到此一游咁样啦，西安至郑州咁样啦，
1: 哦，好具体喎，
0: 好押
1: 韵
0: 啊，系啦，咁然之后咧即系嗰啲字咧。就黑咗喺车窗玻璃内侧。
1: 哦，咁佢肯定系就系坐喺嗰个位嗰度，跟住黑噶啦。
0: 唔系啊，你黑咗喺外侧，你可能仲惊啊。系啊，
1: 点
0: 啊？首先你已经
1: 佢黐喺
0: 成程车，你谂崩头啊！佢点样黑噶？
1: 佢黐喺个列车上边。
0: Impossible 咁样啦，系咁啊，反正就喺入边啦。
1: 系
0: 攞啲尖不甩嗰啲嘢咧去黑字啦，咁样。当时见到 I'm shock，
1: 系啊，系咯，好震惊，
0: 好震惊咁样啦吓。咁当然啦吓。佢到此一游啦，
1: 嗯，
0: 系啦，咁话吴乜乜咧，其实系唔识字嘅，
1: 系啦，所以佢个名叫
0: 唔识字，系啦
1: ，OK，
0: 唔识字，吓咁就到此一游咁样啦。
1: 个
0: 游字咧，原本应该系三点水啊嘛，
1: 系啊，三点水，跟住中间一个方，
0: 系，
1: 然之后咧，点样形容右边个楷咧？
0: 就反文旁
1: 啦，冇咗个洞咯。
0: 唔系
1: 保存个全冇个洞啊嘛，
0: 正
1: 常写嘅话
0: 系啦系啦
1: 系
0: 啦吓，咁反正就写咗个反文旁喺度。
1: 哦，即系右边个楷佢写反文旁。
0: 系啦，即系三点水
1: 方反文旁，
0: 反文旁咁样啦吓，好正啊呢个，即系佢比和之阿基记又上升咗一个层次啦。和之阿基记起码都仲睇得出似系个游字，
1: 嗯，
0: 系啊，佢嗰楷嘢，佢将最似游字嗰一楷整到唔见咗，系啦。咁跟住就係網友評價呢，
1: 嗯，
0: 如果正如我啱先所講
1: 啦，係啦，
0: 既冇素質
1: 又冇文化，
0: 就係咁樣囉。咁跟住呢，列車嘅工作人員呢亦都即係話見到有貼啦，當然就回應啦，經過核實呢就揾到一對應列車當中呢，以及留有呢唔識字到此一遊字樣嘅玻璃嘅，咁，
1: 嗯
0: 啊，就其實呢佢高鐵嘅嗰啲玻璃車窗玻璃呢有浸保護膜嘅，
1: 哇！
0: 即系一句讲晒，其实佢应该就类似系嗰啲水凝，即系大家手机嗰度啲水凝膜咧，佢，嗯，会有痕。
1: 系，
0: 但你煎走咗嗰份水凝膜嘅话咧，佢里边嘅玻璃系冇黑烂嘅。
1: 哦，哇！此处又系论贴膜的重要性。
0: 冇错啦，啊，咁
1: 好想帮自己手机又再贴一张
0: 玻璃制品，始终都系有啲，佢应该就唔系钢化膜啦，因为钢化膜要咧揞落去，佢一定碎噶嘛。
1: 系
0: 啦，咁可能啲水凝膜嚟嘅咁样啦。咁12306客服中心就话啦，咁啊搭车途中如果发现咧有人恶意损毁列车公共设施啊，乱黑乱画啊，咁就可以立即向列车工作人员咧。或者咧就直接打呢个12306嘅客服咧，去进行呢一个反馈咁样嘅。咁，嗯，因为咧旅客自身原因咧，导致呢个列车公共设施受损嘅话咧，肯定系要由责任人赔偿嘅。咁啊，唔识字呢位朋友咧，系啊，我当然啦，我哋而家讲佢唔识字啫，佢系写唔差差嘅，
1: 系啦，
0: 吓佢亦都知道，佢虽然冇素质，
1: 嗯，
0: 亦都冇文化，
1: 系，
0: 但佢一定嘅法律意识，
1: 系啊，识得点样匿名。
0: 识得要保障自己，唔系当实名制购票，点都追到你嘅吴生或者吴小姐，系。
1: 其实佢个名叫做吴十十咧，即系你知啦，个差歪啲啲咧，佢就系嗰十字嚟噶嘛，佢有可能系吴十十咁样。
0: 或者佢嘅二字冇写到嗰一点啦，
1: 哦，
0: 二二咁样啦，系啊。
1: 哦唔
0: 十二又得㗎咁樣啦，即係反正大家可以估㗎。留返啲提示啦，喺啲景區啊、文物古蹟啊，或者公共設施上面呢，你黑到此一遊呢，麻煩你黑準啲。唔係講笑，唔好準，唔好準，唔好黑，因為你咁樣做呢係屬於故意損壞公司財物、破壞文物以及係生態環境啊等等嘅違法行為嘅。即係年中呢你都見唔少㗎啦，有啲甚至乎有啲真係喺啲古蹟嗰度呢搞啲咁樣嘅嘢。係令到我哋呢一啲宝贵嘅文化遗产系受到不可逆嘅损伤嘅，
1: 所以系有可能会被定罪嘅。
0: 冇错啦，吓咁啊，即系故意破坏国家保护嘅珍贵文物啦，或者系名胜古迹咧，唔单止会涉及行政处罚，情节严重嘅话会追究刑事责任。咁，
1: 嗯，
0: 作为游客咧，喺享受景区风光啊、公共设施便利嘅同时咧，应该要爱护景点设施，自觉做到文明出游，约束好自己嘅言行啊！
2: 一点小发现，生活乐无边，有意思生活小百科。
3: 到此一游在古代曾经是一种文化现象，在旅游景点涂鸦曾经被视为是一种雅趣，并美其名曰提壁。咁涂鸦在中国的历史又有几长呢？根据《晋书·魏衡传》的记载，

0: 明帝时期，字写得最靓嘅书法家司仪官就好鍾意喺墙上面写字，因为当时啲人呢又好鍾意睇佢喺墙上面写字，所以司仪官有时候出去食饭饮酒唔够钱俾，就会采取呢一种方式向睇佢题字嘅人攞返啲酒钱，酒钱凑够咗之后呢，佢又会将墙上面嘅字抹返甩。去到魏晋时期，类似司仪官咁样嘅提笔行为就更加普遍。有书圣之称嘅东晋书法家王羲之就曾经搞出咗父子墙上斗字咁样嘅古仔。有一次，王羲之去都城，临走之前咧喺墙上面写咗啲字。佢个仔王献之等爸爸走咗之后，就静鸡鸡将啲字抹甩咗，又喺本来嘅位置上面写自己嘅字。王羲之翻嚟之后，觉得墙上面啲字写到怪怪地，又唔多靓，仲以为自己系临走之前饮酒饮多咗，所以写成咁啊！喺唐代，几乎冇诗人未涂过鸦。全唐诗当中，相当数量嘅诗歌系提笔诗嚟噶。提笔文化亦都为当时嘅大众所接受，可以有名人到此一游嚟涂鸦，就认为呢一件事系好有 face 嘅。根据《云溪有义》嘅记载。当年秭归县令樊之一听讲正在旅游的白居易会经过巫山，于是就专登将神女祠的墙重新游过，而且还专登在墙上面提了一首诗：苏州刺史金才子，行到巫山必有诗，为报高堂神女道，速排云雨后清池。意思就是说，喂，我这里等你白居易来提字啊。古代有好多文人都是提笔孔，宋代大文豪苏东坡就是其中之一啦。苏轼诗集当中有相当一部分诗都是涂鸦诗。苏东坡有一首好有名的哲理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就是他即兴涂鸦之作，名叫《题西林壁》。在南宋文人里面，提笔诗最凄美、最令人唏嘘的，应该是陆游的《沈园提笔》。陆游在现在浙江绍兴的沈园邂逅了前妻唐婉，相聚之后，在园壁上即兴写低了很出名的《钗头凤》：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而据《隋隐万录》当中的记载，陆游之后去四川那边旅游，仲曾经因为提笔诗同驿站一个驿卒的女结下了情缘。有人认为最早的到此一游四个字应该是出现在《西游记》当中，孙悟空在大闹天宫的时候曾经在凌霄宫的柱上面写低了《齐天大圣到此一游》。而实际上古人喜欢涂鸦是真的，不过很少会写《到此一游》四个字，有些人甚至只是提字不会留名的。当然周围提笔写字都不是处处受欢迎的。北宋时期有一位阔达李老，他就很喜欢写诗，之但是写极都写不好。有一次他就在人家刚刚游好的墙上面提诗，主人见到好嬲啊，于是乎报官还打了他一身。古代对涂鸦行为虽然是比较宽容的，但都并非不论地点不看对象就可以到此一游。那如果真的遇到提笔控，那怎么办呢？古人亦都想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就是在那些很多人喜欢去玩又喜欢在那里提字的地方设了一个诗板，专门给那些人乱写乱画的。
1: 一点小发现，生活乐无边，有意思生活小百科。
2: 工作使人苍老，工作使人崩溃，工作使人面目全非啊！
3: 咪咁灰啦，正所谓有个名人讲过，有乐趣嘅环境可以滋养创意，冇人做嘢就系为咗好玩噶，但系亦都唔意味住工作唔可以变得有趣、啊。
4: 赞赏有加。
5: 赶走郁闷低压槽 ，Don't worry, be happy。
6: 世上无难事，
7: 只要夹硬嚟。
8: 有边个讲噶？
9: 我话嘅。
8: 顺德农商银行快 eTi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10: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8: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10: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8: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一下啦。
11: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12: 901，敬请各位对视。北京时间17:30。
1: 901交通消息。
13: 一齐嚟关心下交通路况。高湛大桥往容桂方向车多布慢，二环路跨线桥往杏坛方向咧要俾多些少耐性啦。咁而另外咧提醒翻你啦。广佛江珠高速新联入口收费站往君安方向超宽车道有封闭施工嘅，超限车辆请绕行行君特大桥桥底咧二环路啦，再由高湛收费站重新上高速啦。施工工期会去到10月5日噶。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
14: 这个秋天想出去睇下浪漫空叶，但又怕食住唔够好，金秋华冬顶车之旅就啱晒我啦。
15: 阳澄湖大闸蟹一人一对，6个正餐加5个早餐，你食不重样。住上海深坑等5间顶车酒店，10月11日出发，顺德穿花游江南，快嚟口岸个旅报名啦。
16: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17: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18: 苏炳添，加油！
17: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9: 2、1，茄子！
1: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20: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1: 欢迎光临，
22: 真的多谢晒你啊。
21: 麻烦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22: 不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23: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舌头血清送不过来，
24: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23: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24: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25: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26: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27: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28: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29: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30: 门前清，街巷清，
3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3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3: 听

0: 我想买块地啊。
1: 边度嘅地啊？
2: 你嘅死心塌地。
0: 你可唔可以收声啊？
1: 吓，我都冇讲嘢。
2: 咁点解佢脑里面都系你把声嘅？
3: 你知唔知长、眼、膝头哥分别用英文系点样讲啊
1: ？What I need，
2: 我哋都爱你。
4: 每天爱你多一些，乐观豁达满到些，
1: 近朱者赤，近你者甜，
3: 心宽体胖。
2: 我不是胖，我是可爱到膨胀。
4: 生活烦忧，推推推，
2: 赞赏有加，
1: 俾多个 like，
2: enjoy your life。
5: 继续翻嚟赞赏有加嘅节目时间，直播室里面有子豪同埋嘉轩。
6: 欢迎大家咧，除咗可以听节目之外啊，咁当然咧就无论系直播啊定回放咧，你都可以上去呢个佛山 Plus 嗰度咧去听嘅。咁啊，顺便就喺直播嘅过程里边咧，同我哋互动交流咁样咯。
5: 嗯，留个言啊，咁样啦。再唔系嘅话咧，都可以入微信群嘅。
6: 嗯，系啦，咁啊可以咧就即系先加关注我哋嘅呢个小助手啦吓，咁喺呢个微信嗰度搜咧 FM901C， 然之后喺呢个验证栏嗰度输入我哋嘅暗号咧，赞赏有加自己有通过审核之后就可以入去。我哋嘅呢个赞赏有加大本营微信群嗰度倾偈噶啦，
5: 冇错啊！今日下昼嘅时候咧，就将我哋上次啊两个咧一齐行去感受呢个护老院嘅嗰个视频咧，咁就发咗上去啊嘛。咁发完上去之后咧，咁基本上咧吓，我哋嘅听众朋友咧最深刻嘅印象咧就系关于你嘅。咁咧就话啦，哎呀，估唔到咧阿太叔公咧咁快就开始帮自己密谋定系嘛，取定一个床位啊咁样。
6: 梗系要啦。
5: 跟住我就话啦，系啊，太叔公咧佢有脚痛啦，有腰痛啦，有头痛咧，有手痛，
6: 全身上下每一样嘢。唔痛嘅咁样啦，系啊，咁啊，所以就即系都系一个几舒服嘅环境嚟嘅。
5: 系啊，嗰个地方真系唔错，而且服务好啦，我觉得嗰啲飲食餐飲上面啊，都幾好啊，
6: 係亦都可以照顧翻啦，唔同叔叔阿姨嘅一個需求啊，咁樣
5: 嚇。
6: 具體咧就大家亦都可以過去自己嘅感受下咁樣。
5: 對啊，咁啊亦都可以喺珠江商報嗰度啦，係咪行去睇睇嗰条片啦，拍得唔错啊，其实
6: 你望下啦，望下就
5: 系
6: 咯，
5: 系啊，即系睇下太叔公究竟系边度具体边度痛啦，系咪？
6: 系啦，好多朋友唔系好多朋友嘅关注点唔系在于，哇，太婆都几勤俭持家噶，点
5: 解咁讲咧？
6: 系啊，
5: 发生咩事喺
6: 嗰条吊带，嗰条吊带裤都已经冇咁一边啦，
5: 甩一边
6: 都仲系。仲着得，
5: 你其实我有一个代号，我叫 Jan 一边，所以我系甩一边嘅、
6: 啊。好，咪 show 咁样啦吓，咁啊，即系讲真啦吓、啊，即系都好羡慕嘅、嗯，即系我哋而家呢，即系我呢啲上年纪咧比较羡慕咧，好似阿太婆呢啲咁后生啊，即系每日都有啲新鲜事啊。
5: 哦、
6: 即系当然啦，就再后生啲，即系哪怕系啱啱去到呢个大学嘅、嗯，即系体验新生活嘅一啲新生啊，佢哋好似每一年都有啲新嘅搞作啊咁样嘅，系、
5: 嗯、
6: 啊。
5: 军训啦，入学嘅话肯定有啦，即系对于好多同学嚟讲咧，都系好新鲜嘅事嚟嘅。
6: 吓、啊，唔系，即系我觉得系咁，因为毕竟你高中你都军训过啊嘛，
5: 嗯，
6: 系嘛，军训即系喺我哋呢一啲啦，我哋呢八零后嘅呢个心目当中啦，军训就系军训，就系、是、磨练自己嘅意志啊，操政部啊，练军姿啊，去叫锻炼翻呢个班级嘅呢个凝聚力啊，同埋顺便令到大家互相更加熟悉一啲。
5: 我认识下，但系我印象当中咧，我高中时候嘅军训同埋大学时候嘅军训咧系两回事嚟嘅、哦。
6: 系嘛？
5: 系因为高中嘅话咧，就好似你头先所讲嘅咁样啦，基本上都系好严格啊，咁、嗯、然之后大家就系凝聚下力量咁样啦。去到大学嘅话，即多咗啲花神嘅。我哋当其时咧，即除咗话头先所讲到嗰啲咩站军姿之外咧，仲会有啲即系出去学校外。面拉练啊，
6: 有，
5: 然之后咧又会去嗰啲靶场嗰度咧就练射击啊，咁样即系好似多咗啲嘢玩。
6: 冇错，咁再加埋咧，即系去到大学嘅时候咧、嗯，又会有啲咩可能迎新啊，即系每一位朋友会敢于展现自我啊，系 啊，会唱下歌 啊。
5: 我印象最深嘅应该系学嗰个军体拳啊，
6: 系
5: 啊，军体拳咧查实，因为佢一共好似系十招嘅、
6: 嗯，
5: 我哋系冇一个女生咧系可以记得到嗰啲招数啦，净系唯独是咧记得最尾嗰一招嘅啫。就同偷桃有关，
6: 冇错，系啦。
5: 教官当其时都系咁样同我哋讲嘅，佢就话啦，如果你哋真系学唔识咁多嘅嗰个军体拳嘅嗰啲套路嘅话咧、啊，你定净系记住一样嘢就得啦，
6: 一招就得啦，
5: 攻击要害，
6: 冇错啦，撩阴插眼咁样啦吓，
5: 即系嗰啲啦，
6: 就系呢啲咁样
5: 啦，即系嗰啲啦。
6: 嗱，反正咧就每一年咧，大学新生入去呢一个嘅即系大学校园啊，进行军训啊，佢、嗯、哋都有新鲜嘅体验咁样。而今年咧。亦都有啲新聞出嚟嘅， 啊华农嗰边啦，华南农业大学啊，又有呢个新生军训啦，咁样、
5: 嗯、
6: 有一段与众不同嘅军训视频咧，就爆红咗喺呢个网络上边嘅，因为呢一样嘢，即系我自己觉得我睇完之后
5: 想去读华农系嘛？
6: 唔系啊，我嘅意思系使乜到大一你先学，咁你太。
5: 哦、
6: 太慢啦，我觉得
5: 冇理由之前冇接触过系嘛？
6: 我唔信咯、哦，你大胆车应该开三年啦，应该高一开始，应该高一开始就已经系啦。
5: 如果系我嘅话，我系新鲜嘅，我系未接触过嘅。
6: 哦，即你系唔识学，你唔识揸电机咩？冇理由。
5: 我未揸过电机，
6: 果然系坐拥90几个单位嘅朋友嘅该有嘅底气，系啊。我平时都系揸嗰啲高尔夫球电车，起码都4个辘噶嘛。你知
5: 系三轮车，
6: 啊、电机系咩嚟噶？唔大公都系啊，唉、哎，真系啊，啊咁就即系有900位本科新生，嗰啲华农嗰啲新生，喺学校咧系接受共享电机规范骑行专项实操教学嘅，仲、
5: 哦、
6: 要有考核嘅噃。
5: 系。
6: 啊、考核嘅项目咧，包括有平稳起步啦，
5: 嗯，
6: 吓、啊、直角转弯啦，
5: 哦，
6: 蛇仔弯即系 S 型绕弯啦，
5: 系，
6: 同埋咧就系刹制动停车，即系刹车，
5: 系
6: 咁样嘅科目嘅，
5: 哦，
6: 系啦，吓、啊，即系好正啊！即系我觉得每一位喺华农嘅呢900几位新生，
5: 嗯，
6: 都有一种满级大佬入新手村咁样嘅一个感觉。
5: 系啊，
6: 然之后你又要压制住自己心里边嘅泄气，哇！呢啲都使学嘅咩？唔系，我一定要，我要表现得低调，我要表现得低调，因为我中意嗰个女仔系喺度望紧我，我要扮到好似我好叻，我又零基础，哇！我又好叻啊咁样，我引起佢嘅注意。
5: 唔系，我觉得重点不在于佢学咩同埋教咩嘅，
6: 系
5: 重点系。军训啊嘛，你想象会觉得好辛苦啊，
6: 好枯燥啊，
5: 系啊，即系佢里面有呢个咁样俾你揸电机嘅项目，已经系值回票价啦。
6: 系咁啊，当然亦都有一啲咧，就即系我哋平时都会接触过嘅，
5: 嗯，
6: 啊，即系军事素养提升啦，
5: 系，
6: 即系呢样嘢一定要啊磨练翻我哋嘅意志咁样啦。
5: 哦，有文化科嘅嗰阵都
6: 系啦，啊，再安排埋咧有国家安全教育啦，反诈防骗啦，消防演练啦，基础医疗救护啦，等等好多唔同嘅模块，
5: 好实用咯呢个，
6: 实用咁样。咁然之后咧，学揸电机咧就系其中一项嚟嘅。咁、
5: 哦、
6: 校方解释啦，由于咧啊学校啊华农啊，
5: 嗯，
6: 佢面积好大，
5: 知啊，知你大，
6: 拍得住太铺嗰几廿个物业嘅，
5: 唔系劲过好多，劲好多。
6: 学生用呢个电机嘅频率比较高啲，
5: 嗯，
6: 即系哪怕你喺度刷嗰啲共享电机都会用到啊嘛。
5: 即意思话俾你听咧，你喺华农里面咧踩单车都踩到你脚跛，所以就用电机。
6: 系啦，啊咁，所以军训当中系设置咗相关嘅培训嘅。嗱、
5: 嗯，
6: 华农咧。总占地面积系超过8000亩嘅。
5: 系啊，嗰阵咧，我哋读大学嘅时候咧，即系大家都会喺度商量，即系大家你互相考咗去边啦。咁跟住系嘅，真系有个同学考咗去华农嘅。咁我哋就问佢，你即系最深刻嘅印象，除咗华农酸奶之外咧，佢就话真系好大。跟住我话咁有几大啊？我嗰阵系第一次意识到，因为我哋讲自己学校嘅大细咧，可能都系用平方米嚟去讲，或者
6: 几多个方啫嘛，
5: 几多个方啊，或者几多千方啊，系咪？佢唔系，佢用亩做单位。
6: 系，
5: 我当其时就哇开晒眼界。
6: 大概系即系如果大家唔知道8000亩系咩概念，佢相当于大概8个故宫。你如果有去过行故宫，系你有参观过故宫，
5: 系啊，
6: 啊。
5: 你全日啊，
6: 你就 feel 到啦，
5: 系啊，未行到一个角落头啊，
6: 冇错啦，即系反正就系8个故宫咁上下嘅面积咁样啦，咁然之后咧，即系有啲学生啦吓、嗯，有啲老雀反映咧就话从宿舍楼行去教学楼，
5: 就由3岁变咗80岁啊，好远啊，
6: 40分钟嘅路程，
5: 哇、哦，真系远，系
6: 真系远，唔系讲少，真系远咁样啦，即系我哋由沅江路，
5: 嗯、
6: 我哋向前行40分钟，我哋可以行到去边度？
5: 应该去咗伦教啦吧，
6: 差唔多你
5: 系啊，去咗伦教啦，
6: 系啦，咁就即系一个咁远嘅吓，咁啊华南农业大学军训，
5: 嗯
6: 啊教揸电机，
5: 系
6: 获得好评，咁、
5: 嗯、
6: 当然啦，就即系亦都有啲朋友因为呢一个嘅即系新闻啦，佢提出另外一个问题，即系揸电机呢样嘢应该都唔算系华农各个专科里边嘅应该要考嘅知识点嚟噶。
5: 嗯，
6: 即系除咗学专业知识，
5: 啊、
6: 大学系需唔需要教啲社会常识嘅咧？
5: 嗯，我又觉得几好啊，因为确实系会存在一种情况、就是， 之前啲人咪成日都讲话咩高分低能嘅，
6: 类似系呢啲啦，系啊，有啲朋友即系亦都讲话，即系可能系喺社会大学里边学到嘅嘢会珍贵好多咁样啦。
5: 系啊，但会唔会喺大学先学又迟咗啲咧？
6: 反正中国教育部咧曾经都发起过一份调查嘅，佢个题目就系、是、你认为高校啊，
5: 嗯，
6: 需唔需要开始啲成人必备社会常识课？即系比如话咧，就开会嘅时候啦，有五个领导四个杯啊咁样啦。应该点样斟水啊？咁样
5: 斟水，
6: 喂，呢啲先系必备社会常识课啊，系咪先？
5: 我不过讲真，我因为我系读公共关系嘅，咁所以咧系真系有呢啲咁样嘅内容。
6: 系啊，嗱咁跟住。

0: 就有个咁样嘅一个投票嘅，即系你需唔需要开呢啲咁样嘅课程呢？有接近九成嘅受访大学生认为系好有必要开设呢啲生活类常识课程嘅，
1: 嗯，
0: 啊，然之后咧亦都有过八成嘅学生咧愿意系选修，
1: 嗯，
0: 啊，有七成五嘅朋友咧，系，
1: 嗯，
0: 因为缺乏生活常识咧，
1: 系，
0: 啊，曾经喺啲医保报销啊、租屋等等方面咧，嗯，受到困扰啦。或者是出过事被人困过啊，咁，
1: 哦，呢，這个又真系好实际嘅，即系点样用医保啊，嗯，又或者系你见工嘅时候系嘛，究竟嗰啲咩五险一金 啊，或者合同点样睇 啊，我觉得呢啲都好实际，好有用。
0: 所以调查当中亦都显示啦，学生对于就医当中嘅呢个非常了解同埋比较了解，啊，即系佢讲晒就系点样医保报销啊等等呢啲咁嘅嘢啦吓啊。即都系得个六成人到嘅啫，
1: 哦，唔系百分百喎，
0: 吓，啊，即系起码着紧，仲有成四成嘅朋友，可能对于点样去，可能喺就医过程里边，可能连挂号点样挂，俾钱点样俾，都系一窍不通，
1: 步骤系完全唔知嘅。
0: 嗱，呢个比例咧喺签合同同埋理财嗰方面就更大镬啦，
1: 嗯，
0: 签合同。唔够四成嘅人系识得点样签合同嘅，
1: 嗯，
0: 哇，真系如果一个唔该，真系俾个大佬签装你嘅话，啊，你都唔知点算啊，真系，嗯，啊，咁然之后就尤其是系理财嗰啲啦，即系都系得个三成朋友识嘅啫，咁样，相应地咧，对于嗰啲签合同啊、理财啊，唔，嗯，多了解、唔了解嗰啲咧，唔，嗯，多了解接近四成，唔，
1: 嗯，
0: 了解超过四成。
1: 呢，這个真係好严重啦，即係如果你行去一间公司嗰度搵工，佢攞份合同俾你签，你连嗰个标题都冇睇清楚，佢正常你应该係要签劳动合同嘅，跟住佢俾份劳务合同俾你，嘩，咁就係两个世界啦。
0: 就係，是，咁简单一样嘢啫，即係而且啊，受访嘅嗰啲学生里面佢唔淨只得本科生嘅，即係有啲硕博生、硕士生啊、博士生啊，
1: 都唔识呢啲。
0: 系唔识嘅，大概都占咗成五分一噶啦，咁样。哇，你知道佢哋嗰啲就更加专精嘅一啲行当领域嚟嘅。
1: 对啊，
0: 一个唔该出去，即系你叫做话谂住造福社会啊，或者系即系有远大志向啊，忽然之间俾一份满是坑嘅呢个合同俾你签嘅话，你都几大镬噶真系。咁所以咧，对于大学生嚟讲，合同入边一行细字仔、一次错误嘅急救嘅操作啊，或者一个冇核实嘅租房嘅承诺咧，可能系会带嚟真实嘅代价，而呢个代价咧，可能系作为学生嘅你冇办法想象到嘅真系。
1: 系啊，真系唔系话所有嘢你都要经一事长一智嘅。如果真系有机会提前学咗嘅话，起码有个心理准备先啦，叫做。
0: 嗱，即系就正如话呢个医保点样去办？啊，点样去使用医保啊？呢样嘢，即系确实系，我系非常之认同你，真系去大学嘅时候，或者你即系成年之后，你就必须要掌握个技能嚟嘅。
1: 系啊，同埋一啲理财嘅常规知识咯，我觉得都应该要学一学嘅。唔系你真系收到你自己人生嘅第一份粮嘅时候，你点样行去分配咧？系嘛？
0: 系啦，咁样都系交俾阿爸妈啦。
1: 咁都系一个方式，
0: 你要孝敬咯，俾家用。
1: 系啊，我又想问一下我哋嘅听众朋友嘅，即系会唔会有啲咩生活类嘅常识咧，系真系你去到年纪比较大嘅时候先知嘅咧？
0: 我暂时冇，我就系医保咯。
1: 哦，
0: 真系老老实实。
1: 咁即系代表可能你系本来即系身体比较壮健啦，就少啲会接触咯。
0: 冇错咯，系啊吓，咁即系可能真系去到小朋友出世之后咧，你先真正觉得话哇呢，這个。即係居民醫保係非常之好用嘅，係，
1: 啊，
0: 非常之必要嘅咁樣，亦都係即係實實在在受惠嘅。呢個真係
1: 咁又要分清楚喎，有啲人咧就話啦，咁居民醫保同埋職工醫保有咩唔同啊？咁樣
0: 嚇，
1: 即係呢啲都係
0: 呢啲慢慢慢慢你就要自己去了解。
1: 我係有一樣嘢嘅，我都係最近呢幾年我先知道嘅，係，啊，最低工資標準咯。
0: 哦，更加係啦，梗係啦，最低工資標準啦，同埋
1: 都冇關
0: 係啊，同埋最低工資標準咧，即係原來係會加嘅喎。
1: 系，
0: 哦，啊，系会加嘅，系 啊，你又要留意喎，佢几时加，同，埋你个老细有冇帮你加
1: 啊？
0: 系啊，当然啦，呢，這个系真系你要有资格攞最低工资嘅时候咧，你先会知道嘅。
1: 咁，又或者你嘅工资构成系最低工资加绩效咁样，你都有机会知道嘅。
0: 诶，
1: 九月份系咪啊？最低工资标准加咗。
0: 吓咁啊，即系大家都可以了解一下，即系呢样嘢系都系自己嘅权益嚟噶嘛，咁样。嗱，如果你真系发觉你自己攞紧最低工资，而最低工资又加咗一百几廿蚊。呢一百几十蚊有咩用呢？
1: 系啦，买月饼，
0: 冇错啦，真系老老实，我谂掂噶啦，系啊，真系首先要多谢我哋老细，即系话亦都响应翻相关啦，
1: 哦，系，
0: 肯定会加咗我哋嘅最低工资先啦，
1: 冇错。
0: 咁然之后咧，我亦都唔会话，即系我亦都唔会话自己中饱私囊用咗嗰百一蚊佢嘅，
1: 呢
0: 百一蚊应该要用喺更加有意义嘅地方，就系用翻喺信用。
1: 哦。
0: 系嘛？
1: 系啦，
0: 你既然都已经加我120蚊啦，
1: 就喺信用嘅信心伴里面落单。
0: 冇错啦，我哋逐样逐样嚟计。
1: 我哋好伟大，
0: 系啊！
1: 我年终仲未俾个优秀年员工俾你、啊。
0: 呢啲咪就降本增效，降本增效点样嚟噶？咪就系要用翻自己嘅本，用翻去增翻佢哋嘅效咯。
1: 你呢个闭环真系好完美。
0: 嗱，中秋佳节就到啦，走亲访友礼物准备好未咧？咁样未准备好唔紧要噶，准备好你嘅。最低工資
1: 110蚊，
0: 系啦，咁今年中秋咧，順德融媒信心伴商城咧，為你精選啊本土老字號好禮，嗱，你睇下，所有中意買月餅嘅朋友，佢都入嚟啦，佢都嚟關注啦，
1: 冇錯，
0: 系啦，點樣善用自己增加咗嘅最低工資咧，就去買龍的酒樓印象金輝月餅。经典双黄百年蓉只需要88.5
1: 嘅，唔使110蚊。
0: 冇错啊，你嘅最低工资仲可以买翻杯奶茶饮下，
1: 正啊，
0: 正啊，
1: 90蚊都唔使就可以试到顺德老味道。
0: 当然啦，如果你话唔想咁麻烦，想一铺过用晒啲加咗嘅呢个最低工资，你亦都无妨嘅。仲有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礼盒。原价242蚊，你梗系买唔起啦，系咪先？呢个未够正，而家直降132蚊，只需要将你增加咗嘅最低工资110蚊放入去顺心伴商城入边，4.5折，超高性价比。送礼体面又悭钱，又可以自我催眠。哇！我而家呢个身世都仲可以买到月饼。
1: 喂，花开富贵礼盒装嚟噶，
0: 真系
1: 送礼
0: 啊，
1: 送俾人。
0: 系啦，咁啊，而家咧微信搜索顺心伴小程序啊，满199蚊减20蚊，满399蚊咧满减50蚊啊，有呢个优惠券咧等住大家去攞噶。每日朝头早10点啦，同埋晏昼4点啦，仲有限时秒杀喎，超值好礼等住你嚟抢啊！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啦，顺味中秋，心伴团圆，顺心伴商城，顺德人自己。嘅中秋好物平台，
2: 嚟顺德一定得，顺风顺水顺德事。
3: 所谓顺德祠堂南海庙，鼎盛时期顺德境内祠堂嘅数量有过万间。喺辉煌历史嘅背后，你又会唔会祠堂家庙傻傻分不清楚呢？祠堂最早出现在《汉书·秦隶传》，是用来纪念先贤或者先祖的，而庙就专门祭祀祖宗。以前建庙的规定很严格的，礼记话天子七庙，卿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其中帝王就叫做太庙，有官爵的就叫做家庙。汉代之后，庙和土地庙等等的神社相融，用于祭祀江河土地神，亦都用于纪念著名的文武人士，例如文庙、武庙。但是家庙的制度就延续未断。古代规定祠堂起在墓边，所以叫做墓祠、祠室、祠庙。南宋朱熹统一叫做祠堂，并且规定以木制神主牌作为祭祀核心，代替以前用先祖画像来祭祀的旧礼，更加通过推广朱子家礼，形成了平民祠堂和官僚家庙并行的祭祀空间，令到大众拥有祭祀四代先祖的合法权利。不过乡间至今在祭祀先祖的时候，仍然会挂出祖先画像一起供奉，这个是宋代以来一直流传在乡间的古老风俗。明朝初期，朝廷规定庶民不可以有祠堂，但是可以将二代先祖牌位放置在主厅祭祀，品官就可以在住宅的东侧起家庙祭祀四代先祖。明朝洪武31年，即是1398年，朝廷就允许庶民祭祀四代先祖。去到正德16年到嘉靖3年，经过多年的纷争，嘉靖皇帝最终将父亲尊为皇考，奉明考宗为皇伯考，这个就是著名的大礼仪。嘉靖15年，即是1536年，尚书夏言建议将皇帝的慈孝内心推广天下，允许品官设立家庙，更加准许天下品官百姓同皇帝一样可以祭祀始祖，以进一步获得大臣同百姓的拥戴，化解他将父亲转换为父王这个充满争议的矛盾。嘉靖皇帝同意了夏言的建议，从此品官就可以合法按照规则设置家庙祭祀始祖，而庶民百姓亦都争相效仿，联宗祭祖，设立祠堂，顺带将民间一早已经悄然兴起的建祠祭祖活动逐渐合法化。因为其实在嘉靖15年前，珠三角民间就已经有私建祠堂祭祀先祖了，例如顺德杏坛冯简刘氏大宗祠 冯简全心怡庵刘公祠，乐松水藤邓氏大宗祠永石堂，杏坛上地松间河公祠，沙教陈氏大宗祠，仲有乐松梁教高赠都与。

0: 七品官的身份建家庙，因忧富贡视为九品官员身份建家庙。文件规定此建筑为家庙，实质就是民间所称的祠堂，所以祠堂家庙名称在乡间混合使用，导致后世就很难分得清楚。不过三品或者以上的官员和正统科举出身的人，他们多数都因循旧礼，叫家族祠堂做家庙，例如乐从大敦梁氏家庙。梁显氏是明代副都御史，正三品，叫做家庙，名正言顺。还有杏坛西登明代秘书家庙，纪念先祖何佑夫。何佑夫出身进士，应该是正四品秘书监，起家庙亦都合理的。祠堂和家庙虽然经常会运用，但是世家辨识身份和地位实际差异微妙而深远。刚才都讲到珠三角一带所谓的顺德祠堂南海庙，这里的庙是家庙而不是神庙。顺带一提，顺德不少祠堂都叫做大宗祠，这个是始祖祠，而某公祠就是分支祠，亦都叫做司火祠，司火局亦都是源出于此的。
1: 901交通消息，
2: 呢个通数咧，见到佛山大道江辣椒顶层位置往兰石落松方向咧，收到行车缓慢报告。隔篱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咧，亦都系见到人多车多噶。高湛大桥往容桂方向报慢，二环路跨线桥往杏坛方向咧，而家见到唔多好走啊。咁至于高速方面咧，广佛高速避冲至沙涌路段往开平方向车流量较大，敬请大家留意。祝大家一路平安，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0: 本次交通消息特别鸣谢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4: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5: 你这是什么意思？
4: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5: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4: 哎，小意思小意思。
5: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4: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6: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1: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资金周转快，生意做得大。
7: 哇，咁易咩？去边度揾钱周转？
1: 揾顺德农商银行啦，佢哋嘅顺商依贷线上申请，顺信用，最高可获50万额度，而且放款快，仲随车随还添。
7: 又几好、啊，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详询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网点或致电4223388。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8: 北京时间18点正。
0: 你现正收听的是 FM 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下面转播中央广播。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国希。
2: 晚上好，我系嘉允。今日系九月十四号星期一，亦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回到北京。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十五开局之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
0: 未来五年，我国将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2: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今日起在全国范围举行。
0: 我国发布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标准。
2: 广东各地联动打通产销导点，广货加速拓市场，速增收。
0: 日本滨江核电站被查出大量数据造假，多名高管请辞。跟住嚟听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十五开局之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南海之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内，一架来自匈牙利的货运飞机正在进行高级别定检维修。截至6月底，这一基地已完成超过200架次境外飞机的维修和喷漆业务。海航技术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3: 韩国、越南、泰国，他们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来我们这里维修。凭借最新的保税政策，可以提前将航材放在基地的航材超市，有效地缩短了维修周期，综合的维修成本降低10%到15%，让境外的客户省心、省时、更省钱。
0: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今年一到七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 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 50%。祖国北疆一列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商品的中欧班列驶向亚欧腹地。一到七月，内蒙古发挥满洲里、伊连浩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优势，中欧班列过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国铁呼和浩特局伊连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立平：
4: 我们通过合理铺排作业计划，优化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0: 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是稳外贸扩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服贸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或致贺信，提出中国将不断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强调要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

0: 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视频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1: 中国愿同各国各方一道，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携手推动世界经济走上持续复苏轨道。
0: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世界。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位于广东阳江的一家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已服务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全球供应链中心总经理张鹤：
2: 我们现在不再是单一出口一台风机，而是输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适配不同国家的行业标准认证体系，依托国内成熟产业链优势，把中国风电制造技术、运维经验同步输出海外。
0: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崛起中国旋风，中国电商链动全球，跨境直播、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等深度赋能贸易全链条。在浙江，目前已建成13个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业务量领跑全国。浙江省商务厅厅长周向军：
3: 我们将大力推进直播加平台加跨境电商加海外餐融合发展的模式，鼓励高新技术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加快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0: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我国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亦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我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4: 我们将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促进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探索服务贸易增长的新范式。
5: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6: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5: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7: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日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了解到，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未来5年，我国将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15期间，我国将坚持强基层、稳二级、控三级的总体思路，进一步明晰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的职责定位，合理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对中心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有序拓展医疗功能，开展基层特色科室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能力，更好地满足居民日常就医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今年将在去年基础上新增100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 95% 以上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提供儿科诊疗服务，同时已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下沉派驻3100名儿科医生。
0: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从今日起到20号在全国举行，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开幕式、高峰论坛等重要活动在山东济南举办，各地各部门同步开展系列活动。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周开幕式今日下午在济南举办，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版。 2026年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网络安全应用测试结果等一系列网络安全成果。网安周论坛活动按照一加十五架构举办网络安全技术高峰论坛和十五场专题分论坛。与会人士重点围绕政务信息系统安全管理、人工智能赋能网络安全、个人信息保护、汽车数据安全等主题进行交流研讨。咁此外，各地区各部门亦组织本地区本系统开展一系列嘅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宁夏中卫系全国同时拥有国家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嘅双中心城市，承担住东数西算重要任务，网络安全保障责任重大。中卫市公安局网安支队综合保障大队教导员石文鹏介绍，宣传周期间，他们将深入数据中心开展网络安全专题培训及座谈，帮助企业提升防护能力。辽宁省鞍山市委网信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周辉介绍，本次网安周将立足鞍山工业城市特色，聚焦工业互联网安全、数据安全、个人信息保护等重点领域，创新打造多元特色活动。陕西各地市亦在度积极行动，西安市将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系列宣传服务。榆林市启动了网络安全宣传周短视频有奖征集活动。陕西民航系统推出了网络安全宣传周 AI 作品征集评比活动。
7: 为期五日的2026年服贸会今日下午在北京首钢园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来听报道。
8: 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本届服贸会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洽商成果务实丰硕。
9: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8: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亦覆盖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挪威驻华大使馆商务参赞汉宁，
10: 中国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高科技发展的惊人速度，服务供给也在不断升级，中国的整个创新生态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8: 服贸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巡视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11: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与投资消费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让服务贸易发展红利更多地惠及各国各类经营主体。
0: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通过农事体验、乡村研学等特色活动，吸引游客走进乡村，令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令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近期山东平道市大泽山镇的3.5万亩葡萄迎来收获季。平道市大泽山镇工作人员刘春梅介绍，目前大泽山镇葡萄种植品种超过300个，年产值突破8亿元。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家发展模式，通过发布主题旅游线路、推出景区联票、举办周末特产大集等举措，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12: 我们正努力推动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葡萄加全产业链模式，让大的山不仅是葡萄之乡，更是高品质乡村旅游的目的地。
0: 在河南零陵县，220,000亩苏李迎来了丰收时刻。在为期一个月的苏李采收期间，当地将推出梨园研学、梨树应养等体验项目，游客新昂。
13: 单年龄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0: 近年来，零陵县通过高接换优技术对老果园进行改造，并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开发梨膏、梨醋、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目前当地苏梨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零陵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艳霞：
14: 我们依托22万亩苏梨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0: 在安徽合肥市娄江县汤池镇果树村，2000亩板栗林迎来采摘季，村民们分工协作，忙住执拾、筛选、去壳。村入边的农家乐推出秋日限定招牌菜板栗烧鸡，吸引周边游客前嚟尝鲜。村委会副主任陈娜介绍，呢段时间前嚟体验采摘板栗嘅客流，带动咗餐饮、旅游等多元业态嘅发展。
15: 把板栗采摘、特色美食、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推动土特产变特色菜品，通过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进一步拓宽村民征收渠道。
7: 国家药监局今日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个亦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在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新标准系统规范了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数据采集、处理、标注、存储和访问等全流程的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帮助企业破解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在数据集质量控制尺度不统一等共性问题。
0: 今日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顺利运抵广西南宁国际会展中心，该批展品来自柬埔寨、马来西亚等四个国家。本届博览会，南宁海关共监管来自东盟国家的160家参展商货物，主要为食品、化妆品、木制品、家居用品等。9月17日至21日，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在南宁举办。本届博览会，东盟11国实现全员齐聚参展。目前，东博会各展馆展位搭建、展品布设正在有序推进。
5: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6: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5: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7: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近日发表网志表示，由中东到中亚，由金融创科到绿色转型，香港与共建一带一路地区和全球南方的连结持续由点到面地展开和深化。国家对香港全方位的坚实支持是香港连结全球南方加速发展的底气所在。陈茂波说，亚曼第二大银行苏哈尔国际银行日前在香港设立其首个中东地区以外的办事处，是首家落户香港的亚曼银行。同日，亚曼投资管理局宣布计划参与香港特区政府的创科创投基金，通过与本地一家基金公司合作注资约2.5亿港元，是首家中东主权基金参与这项计划。他表示，中东与香港的合作正由金融扩展到产业导向的创科范畴，将彼此的经贸投资关系提升至更广阔领域。日前举行的第11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期间，中国香港金融管理局、香港交易所、迪拜金融服务局和纳斯达克迪拜宣布成立策略工作小组，将亚洲与中东两条金融走廊的对接恒常化、制度化。陈茂波表示，财经事务及库务局与乌兹别克斯坦中央银行交换谅解备忘录，探讨加强两地黄金市场合作，由中东到中亚， 香港与共建一带一路地区的互惠合作，正从一个个单点项目走向网络化、机制化的

0: 全面连结。陈茂波话：接落嚟市场焦点将集中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以进一步了解香港未来发展嘅宏大愿景同方向，逐步具体落实嘅政策措施，以更好部署喺香港以至区内嘅进一步投资与业务发展，共创香港由治及兴、商机无限嘅新篇章。
1: 连日嚟，广东持续推进广货行天下秋季行动，各地通过线上线下联动、政企校协同、跨区域供需对接等方式，搭建多元化产销对接平台，畅通农特产品同家电家具等销售渠道，助力本土优质产品拓市场、稳销路。肇庆广宁以山货出城为揸手，在广州开展线下展销和校园电商助农系列活动，将富硒大米、黄金百香果、特色米酒等优质乡土产品推向大湾区市场。肇庆市广宁县木格镇党委委员沈益指，
2: 借着本次山货出城的活动，展示乡土风味，打通产销融合渠道，提升我们木格农产品的知名度。
1: 日前，广货行天下家电家具产销对接城市联盟九月专场供需对接暨制造业赋能对接活动在中山举行，活动与第38届中国家电交易会同期举办，汇聚广州、佛山、东莞等多地产业链企业商贸平台，集中开展产品展示、技术交流和供需洽谈。参会企业代表殷黎明：
3: 非常感谢这个平台给了我们更多的一些了解行业痛点的一些机会，提高我们的效率。
1: 展会主办方代表陈国斌表示，跨区域产销对接更好地打通了龙头企业、中小企业、商贸平台之间的连接通道。
4: 我们展会一直以来的核心定位是在交易，我们解决的是交易的场景。广货行天下这个主题活动，就是协助广东的企业去把广东的好品推到全国的地方，甚至出口的地方。
0: 2026年粤港澳大湾区攀岩公开赛深圳站9月12号至13号在深圳蓝天攀岩馆举办，比赛设置速度、难度两个竞赛项目，以及 U7、U9、U11、U13 四个年龄组别，来自大湾区多个城市的25支代表队、344名运动员参加了这一次赛事。
1: 2026年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粤 BA 全明星赛暨粤港澳篮球邀请赛昨晚在东莞长安体育公园体育馆收官，粤 BA 东区全明星队以75-73战胜澳门队夺得冠军，西区全明星队攞低季军。粤港澳三地运动员以球会友，为观众奉上了一场精彩的湾区篮球赛盛宴。
0: 记者从肇庆海关了解到，今年一至七月，肇庆化妆品出口16262.18吨，货值3.651亿元人民币，同比分别增长37%、41%，出口量、出口额实现双位数增长，彰显肇庆美妆产品强劲的国际市场竞争力。
5: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6: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5: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为金砖大家庭携手走向下一个金色十年提供明确指引，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德米特里·诺维科夫：
7: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讲话格外受关注，他心系全球南方，指明金砖未来十年发展的光明前景。他特别提到了人工智能这一重要话题，中国不仅是这一领域的先锋，还愿意分享经验，让人工智能更好地为全人类服务，对此我表示敬意。
1: 泰国前副总理佩尼：
8: 习近平主席不仅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维护和平稳定、推动文明互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还提出五项倡议，这与四大全球倡议相呼应。我们坚定支持习主席的主张，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与各方共同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
1: 多国人士表示，愿与中国在金砖框架下加强合作， 共同

0: 为实现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粤中友协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阮明环。
1: 金砖合作机制走过20年光辉历程之际，中国将再次担任主席国，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仅将筑牢金砖合作根基，也将推动世界共创繁荣未来。
0: 印度金砖国家事务协调人、印度外交部经济关系秘书达莱拉。
2: 金砖国家在创新发展方面有着积极的合作，成果显著，如推进孵化器网络建设，探讨设立大型初创企业创新基金等。我们将继续推动与中国及其他金砖国家间的相关合作。
0: 多国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为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注入宝贵的正能量。西班牙地缘政治学家拉斐尔·德莫拉。
1: 习主席强调了维护联合国权威，他在讲话中进一步将中国倡议转化为具体行动，四个先锋主张极具前瞻性，对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0: 德国人工智能领域专家斯特凡·卢比希。
2: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的新理念、新倡议是推动全球新兴产业积极发展的动力源泉。未来10年，金砖国家将把握住机遇，推动世界实现更加公平的发展。我对此充满希望和信心。
3: 据以色列公共广播电台13号报道，以军已从黎巴嫩南部阿里塔希尔高地向南撤退数公里至博福特岭，并计划进一步缩减其在黎南部安全区的驻军规模。报道说，尽管已撤出阿里塔希尔高地，以军13号仍对该地区及附近村庄发动袭击，以阻止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重新进入。以军称，作为缩减驻军计划的一部分，预计近期将从黎南部撤出一个旅。目前以政府和军方仍在讨论后续驻军规模。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报道，以军目前正沿黄线重新部署，该线是以军所称安全区的北部边界。以军同时正与黎巴嫩政府协调，在以军撤离地区部署黎巴嫩军队。
0: 据日本方面消息，由外部专家组成的调查委员会14号公布了对日本中部电力公司奔江核电站数据造假问题出具的调查报告。报告书共250多页，认定被怀疑存在问题的225项评估中，至少有208项存在虚假说明、隐瞒等不正当行为。报告指出，导致数据造假等行为的原因之一，是中部电力公司的部分职员以及管理层受到必须实现核电站尽快重启的压力，产生了为自身不正当行为进行正当化辩护的言论，并且这种情况已经在公司一定范围的群体或组织中形成共识。报告指出，公司管理层对审查进度拖延的批评职责，可能诱发了核电站负责人采取不正当行为。中部电力公司社长林恩吾、会长盛野哲已表明辞职意向。日本中部电力公司8月27号举行记者会承认，在其运营的奔江核电站1、2号机组2024年度废炉作业中，部分拆除工程报告书存在篡改行为，所填数值与实际情况不符。今年1月，中部电力公司仲承认为使奔江核电站3号、4号机组通过审查重启，操纵了重要的地震预想数据等，向原子能规制委员会进行了虚假说明。
4: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来了解天气。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雷阵雨转多云，25到31度。澳门雷阵雨转晴，25到31度。广州雷阵雨，25到31度。深圳多云转雷阵雨，26到31度。珠海雷阵雨转多云，26到30度。佛山雷阵雨，26到32度。惠州雷阵雨，35到32度。东莞雷阵雨，26到31度。中山雷阵雨，24到31度。江门雷阵雨，25到31度。肇庆多云转雷阵雨，24到31度。
3: 好啦，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啦，欢迎下。

0: 再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嘉允、国熙，代表编辑黄津、黄欣、善畅，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节目嚟嘅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18:30。
5: 901交通消息，
4: 一起来关心一下交通路况。碧桂路德胜大桥双方向目前车多布慢，龙舟路士板路段往番禺方向要等，高湛大桥往容桂方向，二环路跨线桥往杏坛方向亦都唔多靓仔。再嚟望翻啊，桂南路南头大桥往容桂方向咧，而家系排紧队。今次嘅交通消息先到呢度，祝你平安出行，一路顺风。
5: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6: 中秋将至，好礼选顺德未？顺心半商城汇聚顺德老字号优惠，龙的酒楼双黄百年用7.5折，最低88.5元。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限时直降132元，110元带翻屋企。未信手顺心半，领199减20，399减50券，每日10点、16点限时秒杀。记得微信搜索信心伴，信是信德的信，心是心情的心，伴是伴随的伴。
7: 我顺德村花中湾各个镇街有乜好嘢未见过先？
8: 上海余杭世茂深坑酒店，从地面直达地下88米，住过未？阳澄湖边食大闸蟹试过未？华东金秋各市秋色打卡试过未？
7: 吓，呢几嘢真系未试过喎！
8: 嚟口岸国旅啦，报名详询2996-3001。
9: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0: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佢哋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11: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2: 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13: 9月15号，港华燃气、广顺燃气以及喜威石油气三家燃气公司上线。将会就燃气安全、燃气服务、收费价格、老旧小区燃气改造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14: 敬请关注周二上昼7:30到9:00，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5: 901新闻。

0: 顺德农商银行快 eTi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1: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0: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

0: 轻松，
1: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0: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下啦。
1: 中秋将至，好礼选顺德味。顺心半商城汇聚顺德老字号优惠，龙的酒楼双黄百年用7.5折，最低88.5元。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限时直降132元，110元带翻屋企。微信手顺心半领199-20，399-50券，每日10点、16点限时秒杀。记得微信搜索顺心半，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半是伴随的伴。
2: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既恐恐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3: 既恐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既恐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4: 哈哈，既恐肯牙即是弯折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5: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6: 杀枪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5: 翻盘倒罐清积水，伊蚊抄家冇路去。
6: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5: 仲捉你唔到
7: ，KO。
8: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嘅旧家具同杂物系咪你嘅呢？要清走、啊。
9: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嘅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10: 逃生通道系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喺应急通道。
11: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8: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2: 听901真系得 FM 九。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圣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9:00正。
0: 人生百味，滋醇好味，红荔红米酒，纯粮酿造，纯正米香，红荔红米酒。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晚到听日白天会系多云间阴天。

0: 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25到32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55%到95%，吹东北风两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系良，而首要污染物系臭氧。妙手神韵潘柏林图书艺术作品全国巡回展顺德站暨顺德书画作品联展，即日起到10月8日会喺顺德区博物馆书画展厅2号临时展厅展出。今次展览集中展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石湾图书技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潘柏林先生的图书艺术成就，并联动顺德本土书画作品搭建艺文交融平台，为擦亮大湾区文化名片注入匠心力量。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前往观展。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1: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2: 好啊。
1: 爸爸。
3: 哎，
2: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3: 哎，好了。
1: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2: 我知道，是雪人呗。
1: 对。
2: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1: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3: 卡卡。
2: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1: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3: 好啊。
2: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3: 啊？
2: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1: 是南极和北极吗？
2: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4: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0: 9月15日，广华燃气、广信燃气以及喜威石油气三家燃气公司上线，将会就燃气安全、燃气服务、收费价格、老旧小区燃气改造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5: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6: 新闻日日如是，
7: 观点总有不同。
6: 顺德公谈世界。
8: 佢上班嘅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就制定发布了招聘信息发布参考文本，要求用人单位、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发布招聘信息的时候，不得使用个身、面议等模糊表述，应具体列明共珠项目、标准、认识、周期等。比如月薪制，你就要讲明共珠由哪几部分构成，什么时候发、怎样发、扣什么项目，清清楚楚。福利待遇亦要列明交通补贴、下班补贴、节日福利、年度体检、宿舍或者住房补贴、工作餐，一行行列出来。甚至连工作时间都有要求，不能够无负其次咁样讲，弹性工作要写清楚，1周5日，每日8小时。佢有过揾工作经历嘅人，大概都见过咁样嘅招聘信息：薪酬面议、待遇优厚、过薪聘请。一个面议就将所有嘅信息都冚住晒，求职者攞住简历跌到过去，倾大半日先至知道共珠远远低于预期，时间花销、劳费花销、精力用晒入去，多斗嚟佢系竹篮打水一场空。甚至入职之后先至发现招聘信息上边写嘅过薪，原来系超长嘅工时，立立杂杂都加晒入去，同预期相比大打折扣。佢另一种现象就太过普遍啦，普遍到大家都习以为常。佢只但系习以为常就唔等于合理。佢另一处

0: 数人事部门明确，企业招聘禁止使用个薪等嘅模糊表述，无疑系一种必要嘅矫正同埋纠偏。一方面，招聘禁止使用个薪等嘅模糊表述，企业就唔能够好似以前咁样想写就写，想点写就点写。一旦违规使用个薪等嘅模糊表述，相关部门就可以予以规制，甚至给予经济处罚。另一方面，招聘禁止使用个薪等嘅模糊表述，求职者就唔使担心用人单位反噱头，完全可以通过真实嘅招聘信息决定是否前往应聘，不至于白跑一趟。同时，更为重要嘅系，招聘禁止使用个薪等嘅模糊表述，亦使求职者同用人单位建立起互信。由此可见，招聘禁止使用个薪等嘅模糊表述系一种多欠嘅举措。当然啦，招聘禁止使用个薪模糊表述唔系禁止企业开出个薪，而系禁止企业攞个薪嚟做噱头，开空头支票。企业如果待遇优厚，完全可以写明薪酬嘅区间、基本工资、绩效构成。用人单位必须知道，将数据摆出嚟，往往比一句空泛嘅个薪有用。阳光透明嘅薪酬公示，更加是对求职者知情权嘅尊重。当薪酬写得明明白白，求职者可以快速咁样判定岗位是否适合自己，减少无效嘅偷递。企业亦能够排除一批逾期唔符合要求嘅应聘者，从而提高招聘嘅效率，降低招聘嘅成本。佢喺罗珠强势嘅背景下边，一种清晰化，总体上系有利于劳动者嘅。佢打破嘅系信息不对称，俾咗劳动者一个更加公平嘅博弈起点。佢当然啦，但系靠一份参考文本远远唔够，关键仲系要落实同埋执行。监管部门要畅通投诉渠道，对虚假宣传嘅用人单位依法查处。招聘禁止使用个薪、面议等嘅模糊表述，净化咗招聘市场。佢就期待有更加多地方不放自鉴同埋推广江苏嘅好做法，使所谓嘅个薪招聘告别民主游戏，告别空头支票。唯有当每一条招聘信息都真诚坦荡，就业市场先至能够更加清朗，人才流动先至会更加顺畅。
1: 顺德公谈世界，
2: 广元转数，天晓转数。
3: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4: 碧波影桥嘅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5: 统计指出，随手掉嘅垃圾会增加30%嘅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嘅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6: 将垃圾放入对应嘅垃圾桶，草草埋埋嘅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7: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8: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9: 同步同频，同声同气，欢迎收听广播版《顺时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睇9月14号的顺视新闻，来睇详细内容。9月12号，龙岗镇发布月龙湖未来生命制造研发总部社区概念规划，龙岗向生物制造产业新赛道迈出关键一步。佛山市委常委、顺德区委书记陈新文、区政协主席陈卫东等出席仪式。当日上昼，龙岗镇月龙湖畔月龙湖未来生命制造研发总部社区概念规划正式对外发布。规划面积约1000亩，社区将充分利用月龙湖 1.5 建筑比 8.5 生态的蓝绿空间优势，打造环湖生物制造创新走廊，并明确细胞治疗、合成生物、实验室巨新智能三大未来产业方向，高标准构建生产、生活、生态三生融合的创新空间。活动上，龙岗镇同步举行了招商合伙人颁牌仪式和意向项目落户签约仪式。四家企业与龙岗镇签约，计划投资建设 AI 黑灯工厂、细胞制造系统、智能实验高通量耗材、基因合成、巨新智能等项目，将为龙岗抢占生物制造产业新赛道提供坚实支撑。七家企业及单位获聘龙岗产业招商合伙人，涵盖产业龙头、科研院所、投资机构和行业人才四大类型，将助力社区以商招商、以链聚商、以资引商。作为社区首个动工的生物制造项目，罗恩星汉未来生物制造中心总投资约7000万元，占地 3.75 亩，主攻基因合成与细胞治疗前沿研发，将建设 GMP 级全自动细胞培养平台研发总部，引入院士机构，集聚一批生物医疗器械初创企业。投资方罗恩生命科学佛山是龙岗本土企业，深耕自动化液体处理及生物制造领域16年，今年6月推出全球首创的 Cell Matrix GMP 细胞生产自动化制造平台，可以大幅降低细胞生产成本，助力国产细胞治疗工具链自主可控。罗恩生命科学佛山有限公司董事长罗耿荣：
1: 我们要在龙江创造一家世界级企业，这个是今天在这里我们立下的一个很坚定的一个目标，然后也希望每一个小伙伴跟随着我一起来去实现这个。
0: 从今年7月龙岗生物制造医疗器械产业园揭牌，到如今规划发布、项目动工签约，月龙湖社区正从规划图加快走向施工图，为龙岗产业结构优化和新质生产力培育积蓄充沛动能。顺德区副区长黄德华：
2: 今天动工的罗恩星汉项目只是市区首个标杆落地项目，以规划发布、项目动工为双重起点，牵引生物制造上下游资源加速集聚，为顺德西南组团培育新质生产力、拓展新空间增添新动能。
0: 顺德融媒何允尧、梁浩中报道。日前顺德举办顺丰学堂企业干部理职通识教育大讲堂资本市场赋能专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李正强以新旧动能转换与资本市场助力高质量发展为题授课。顺德区委、区人大常委会、区政府、区政协等相关领导、区各有关单位及各镇街分管经济工作负责人，以及顺德区上市公司协会、金融业联合促进会会员代表参加学习。李正强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再到新旧动能转换切入，重点介绍资本市场工具商。他说资本市场工具很多，关键是会用。他建议顺德将投资做扎实，耐心培育好企业，用好并购重组，把产业链补强，把产业园、仓库这些资产盘活，统筹债务工具，实现股债联动。银行信贷主要服务成熟制造和供应链，股权投资看的是未来，两者互补才能够形成合力。顺德融媒黄燕美、赵日光、实习生程月报道。 9月12号晚，第四届 WBA 顺德区制造业百企篮球赛八强淘汰赛在君安星豪湾体育公园火热打响。在当晚进行的四强争夺战以及五至八名排位赛中，广东红叶队与中国联索队分别战胜各自对手，为球迷奉献了两场精彩纷呈的篮球盛宴。当晚首先开战的是四强争夺战，堪称焦点之战。广东红叶队与泰科电子队实力接近，从开场就陷入了胶着，双方你来我往，比分交替上升。尽管泰科电子队多次试图拉开分差，但广东红叶凭借更为稳定的发挥，在最后一节顶住了对手反扑，最终以82-76险胜，成功锁定四强名额。广东红叶球员陈强：
3: 这是一场很焦灼的比赛，对方的实力也很强劲，强劲的对手也给我们后续四强的比赛带来很大的帮助。我们的目前的目标已经达到了四强，但是我们要往更高的目标去冲击，当然我们肯定是奔着冠军的目标去的。
0: 在稍后进行的五至八名排位赛中，天维体育队与中国联索队为球迷带来了一场进攻大战。由于已经无缘四强，双方球员心态更为放松，比赛节奏明显加快，外线投篮成为最大的看点。两队频频命中高难度三分，引得现场观众阵阵欢呼。最终中国联索队以83-78险胜天维体育队。中国联索八号球员孔文鹏状态神勇，全场狂斩41分，毫无悬念当选本场的 MVP。中国联索球员孔文鹏：
4: 全队都打得很积极，也多次创造了一些机会，当然对手也表现得非常好，也是紧咬比分，然后最终我们的坚持下还是赢得这场比赛的胜利，也是很不容易。当然我们的队友也是会全力的去拼搏这一场比赛，毕竟是因为代表公司代表企业的一个荣誉之战。
0: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 WBA 每场比赛的中场休息时间，主办方都会推出趣味投篮游戏，吸引大量现场观众参与，投中的市民还能够现场领取定制篮球等精美礼品，让 WBA 真正实现了全民参与、全民共享的办赛理念。顺德融媒赵鹏、梁浩中报道。 今日的顺时新闻就播送到这里，多谢收看，再见。

0: 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嘅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喺顺德就读嘅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嘅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嘅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系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1: 花盆托盘搞掂，
2: 排水口渠道搞掂，
1: 垃圾杂物搞掂，
0: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3: 人人齐动手，衰蚊冇路走。
4: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5: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6: 最近热门车型非小米鹏程 N90 莫属啦，而市场上对呢款车嘅风评咧，可谓各执一词。有人话选择增程嘅动力方式唔符合时代发展要求，增程式混合动力系解决电车续航焦虑嘅中间手段，预测咧系一种过渡模式。而呢个角度其实更多系企喺常规汽车解决出行问题嘅角度嚟作判断嘅。至于有冇道理，当然有道理。长久以来，大众对汽车的定义呢高度统一，人车关系始终是工具与使用者的单向绑定，汽车的核心价值只有代步通勤、长途出行、载人储物等等，所有的设计都围绕移动工具展开，车辆功能服务于出行需求，这个就是汽车行业数十年的固有逻辑。而 N90 的出现似乎要进一步打破这套固定的模式，它不再单纯追求行驶性能，而是通过独创的双层空间、可变的座舱结构，赋予车辆居住、休闲、独处、旅居的多元属性，它可以令汽车摆脱了只在路上有用、停车的时候就闲置的困境，从单纯的交通工具变为可停留、可生活、可娱乐的移动私密空间，实现了人随车动、车为人居的双向配置。过去买车我哋适配路况、通勤、家庭的刚需，如今选择 N90 这类车型，就是令到汽车适配生活方式，人车关系从功能性的刚需转向体验性、情绪性的需求，汽车不再是冰冷的机械工具，而是延伸生活场景的移动空间。但你我亦都无需过度神化这个改变， N90 带来的并非是彻底的颠覆，最多就是市场的细分，亦是一种优化升级。对于坚守代步刚需、追求省心耐用的车主，传统人车关系依然适用的。所以可能 N90 上市对于顺德车市的意义呢，不在于是否做出一台完美的新车，而是撕开了行业的固有思维缺口。潜台词是汽车的重点不单止是更快、更稳、更悭油，更是要贴近人的生活。这场人车关系的变革，你是否属于其中的追随者呢？
5: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点来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7: 听901真是得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中秋将至，好礼选顺德味。顺心半商城汇聚顺德老字号优惠，龙的酒楼双黄百年用 7.5 折，最低88.5元。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限时直降132元，110元带翻屋企。微信手顺心半领199-20，399-50元，每日10点、16点限时秒杀。记得微信搜索顺心半，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半是伴随的伴。
1: 哎呀，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2: 你这是什么意思？
1: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1: 哎，小意思小意思。
2: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1: 哎呦，您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3: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志，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4: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0:00。
2: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3: 苏炳添，亚洲冠军。
2: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4: 3、2、1，茄子。
5: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6: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7: 监测显示，上

0: 由于整洁嘅街巷，杂乱区域嘅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嘅风险。
1: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2: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3: 门前净，街巷清，
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顺心伴，朝朝精选。
4: 最近一打开部电脑，你有冇发现呢？屏幕右下角硬系会出现一个叫做 Work Buddy 帮你玩转职场嘅标志呢？嗱，好奇心驱使你点开呢个标志，满心期待，从此就有咗一个 AI 好助手。你心谂今次仲唔搞掂晒，以后 AI 帮我打工啦？结果系点啊？整咗3个几钟，仲搞唔清楚呢个 Work Buddy 究竟系咩 AI 软件嚟嘅，应该点样用，更加系无从说起。不过你见到同事用到风生水起，心里面真的啰啰乱啊，好想找个人教下自己，究竟 Work Buddy 是什么东西来的呢？怎么用的呢？怎样可以帮到自己的工作呢？那不用急，问问你先，9月20号你有没有时间呢？或者是9月16号、17号晚上7点到9点，这个时间会不会更加适合你的安排呢？ Work Buddy 实操班开课了，一日时间手把手教你装配一套可以长期复用的企业级 AI 办公外挂。这四个模块真的非常好用。第一个，吃透 WorkBuddy 三大核心工作模式，无论你是做行政的、做运营的、做人事、做市场抑或项目管理的，你都可以找到适配自己岗位的用法，不会再停留在浅层的提问了。模块二，全场景办公 AI 改造。AI 一键产出企业汇报级 PPT， 由大纲到版式直接给一个成品底稿你。还可以 Word 改写、Excel 数据处理、批量表格整理。AI 深度嵌入 Office 全家桶，会议录音自动转写，纪要自动生成，代办自动输出。会后直接可以拿到可分发的文档添。哇，听起身觉得自己悭了整个星期的加班时间啊。模块三，自定义 AI 工作流搭建。活动策划啦、项目复盘、方案撰写、客户资料、复杂的任务拆解成自动化链路，一次配置，同类任务一键执行。模块四，手把手搭建个人专属企业级 AI 工作台。资深讲师李振祥现场实操教学，学员同步演练，解决报错、配置丢失、环境兼容各种坑。课程结束，你就可以拥有一套自己的可长期稳定运行的 AI 办公工作台了，不用每一次都重复配置嘛。嗱，呢一个实操班咧结业之后，仲有专属权益噶，12套高阶职场 AI 实战 skill 包，50条企业级高质量提示词库，而且系持续更新嘅，仲有3套完整工作台一键导入配置方案，外加完整讲义、操作录播回放，同埋30日社群答疑，原价699蚊，依家限时优惠价只需要499蚊。课后呢仲可以长期用，温故而知新。咁嚟到顺心伴小程序，介绍好嘢俾你之余，当然要有专属嘅机制优惠啦。嗱，依家喺顺心伴小程序有专享价499蚊每人，即时帮你悭咗2嚿水啦。限时优惠，培训时间啦二选一。9月20号即是星期日朝早9点到晏昼5点。又或者你可以揀9月16、17号呢两晚，每日夜晚7点到9点过嚟上课嘅。地点就喺大良凤翔路41号顺博远创岛。课程仅限30人。老师手把手教学。想要学嘅朋友依家可以即刻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顺心伴。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进入主页面嘅 FM90.1 优选高，就可以找到 Work Buddy 实操班啦。喺 AI 应用飞速发展嘅今日，你早人哋一个钟掌握，跑得就唔止快人一步啦。将重复嘅工作交俾 AI， 将自己嘅时间留翻俾真正值得嘅事。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5: 听901，真系得。FM90.1，佛山人民广播。

0: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1: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0: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2: 我这不是想，
0: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3: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4: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3: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2: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3: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4: 低空织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5: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6: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5: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7: 爸妈我录取了。
5: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8: 我愿意。
5: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9: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加班，我就不回。
10: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5: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11: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5: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12: 听九零一真系得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中秋将至，好礼选顺德味，顺心半商城会在顺德老字号优惠，龙的酒楼双黄百年用 7.5 折最低88.5元，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限时直降132元，110元带翻屋企。微信手顺心半领199-20，399-50元，每日10点、16点限时秒杀。记得微信搜索顺心半，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半是伴随的伴。
1: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2: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00。
2: 外汇市场瞬息万变，是不是经常因为错失心仪的结售汇价位而困扰？农行顺德分行网银对公结售汇挂单服务，一键挂单，把握汇率先机，一马当先。
3: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4: 好啊。
3: 爸爸。
5: 哎，
4: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5: 哎，好了好了。
3: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4: 我知道，是雪人呗。
3: 对。
4: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3: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5: 啊？
4: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3: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5: 啊。
4: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5: 啊？
4: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3: 是南极和北极吗？
4: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6: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3: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2: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你已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5: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6: 我要，我要，
7: 送我一个，
8: 送我一个，
9: 我要，我要，
10: 送我一个。
11: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0000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偷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2: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3: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1: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4: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4: 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5: 微信支付收款，
16: 支付宝大宝，
17: 实在赚。
0: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8: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要谨慎。情人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2:00正。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

星光总观照着人生，但我未懂世情，喧哗中孤身只影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2:30。
1: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00。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凌晨零点。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的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的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6点，祝大家晚安。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6:00。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30。
2: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嘅旧家具同杂物系咪你嘅呢？要清走、哦。
3: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嘅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4: 逃生通道系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喺应急通道。
5: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2: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6: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唤醒希望，
1: 生活无限健康。
0: 每日早晨，
1: 每日早晨与你准时相约，奇妙人生，
0: 你身边的家庭养生指南。
2: 九零一个早晨有奇妙人生啊！欢迎大家咧继续锁定 FM 90.1啊！朝头早嘅呢个节目《奇妙人生》直播室入边咧有子豪啦，同埋
3: 嘉希各位叔叔阿姨早晨，
2: 早晨啊！各位叔叔阿姨呢一排咧，即系我哋顺德街嘅呢个天气又唔多稳定啦，咁忽然之间咧又暴雨滂沱咁样啦，咁啊各位叔叔阿姨咧一定要即系注意翻啦，唔好淋亲啊，同埋咧睇天做人啊，吓出去外边饮茶又好啊，出去跳呢个广场舞都好啦，都一定要咧留意翻天气嘅变化嘅，
3: 唔好乱发晒。
2: 咁啊系，唔系主要真系除咗大雨之外，唔知点解真系咁鬼响嘅嗰啲雷真系啊！咁总之一定要注意自己安全啊！咁啊听节目之余咧，亦都欢迎各位叔叔阿姨啦，喺我哋嘅呢个官方 A P P 啦，佛山 Plus 嗰度咧一齐互动交流嘅，上呢一个嘅应用商店嗰度可以下载到噶啦。入到嚟我哋 F M 90.1咧，正在直播紧嘅奇妙人生嘅评论区啦，可以通过文字啊、图片啊、同埋视频啦、啊，同我哋进行互动嘅。先听听呢个环节先啊！

0: 因为咧就即系又落雨啊，又行雷啊咁样啦，即系惊住咧，真系会嘈到嗰位叔叔阿姨啊。
1: 嗯。
0: 啊，但系而家科技以人为本啊嘛。
1: 系。
0: 系嘛，你可以监测到咧自己究竟瞓得好唔好啊？
1: 哦。
0: 啊，监测到会唔会呢个天气嘅变化影响到自己嗰啲咩心率啊？好、多唔同嘅数据啊咁样。
1: 系噶。
0: 点样可以

0: 嗰啲话题咧，好吊诡噶，嗰个标题啊，叫做第一批戴运动手环嘅受害者出现咗喎。
1: 吓，点解系受害者啊？
0: 系啊，各位叔阿姨，各位叔阿姨，唔知道会唔会个手嗰度又会戴住个手环咁？
2: 有啊，我都戴住。
0: 系啊，咁跟住咧就即系确实啊，究竟出咗啲咩事咧？咁样已经唔净止系各位叔叔阿姨，凡系戴嗰啲即系运动手环啊，可能咧有啲小朋友啊，嗰啲智能手机。即系手表电话嗰啲啦，智能手表啊，即系凡系你系箍住喺只手嗰度嘅，尤其是呢啲咁样嘅运动手环啊、智能手表咧，佢又同平时嗰啲手表有啲唔同，因为佢系会长期佩戴，点都长过你平时戴表嘅时间嘅。
2: 除咗充电嘅时候会除落嚟啦，
0: 冇错啦。咁然之后咧，即系你嘅时间耐之后咧，有啲网友就发现啦，手腕啊长期戴住嗰个手环啊、戴表嗰一圈咧。皮肤明显系变白嘅，干蒸蒸好粗糙。
2: 咁但系白啲系好合理嘅，即系因为佢挡住啊嘛，晒唔到太阳咪白啲咯。
0: 吓、啊，呢个系某啲女士比较自欺欺人嘅一个讲法啦，系我遮住咗咁样啦，
2: 遮住咗咪白。
0: 咁但系问题你干蒸蒸同粗鞋呢家嘢，你即系你都唔开心噶嘛，个心系咪先？
2: 咁又唔明点解会咁咧？
0: 嗱，再加埋咧，有啲街坊其实个手腕皮肤咧变硬咗，甚至乎变厚咗，系出现咗老化嘅表现嘅。
2: 即系戴表戴到老化。
0: 啊，就反正就系戴表箍住嗰一圈咧，就出现咁样嘅情况啦。所以就会有我哋啱先所讲嘅一个网络嘅话题贴咧，就发出嚟咁样。咁搞到好多网友喺度猜测啦，喂！即系点解会搞到自己嘅皮肤有老化嘅现象咧？吓、会唔会系啊？嗰啲智能手表咧，即系发啲咩光出嚟咁样噶嘛？
2: 哦，
0: 吓、咁会唔会造成一啲皮肤嘅光老化咧？又或者系即系点解会变干蒸蒸啊？啊，会唔会系因为咧手表咧？虽然你好似冇感觉咁样，但系毕竟都系啲智能嘢啊嘛，电子产品啊嘛，会唔会喺使用过程里边佢略略有啲漏电啊？漏嗰啲电你又 feel 唔到，但佢又刺激到皮肤，灼伤咗皮肤啊咁样，再加埋即系正如所有电子产品都有一个通病嘅、你无论点样整都好啦，佢点都会发热噶啦，即系会唔会系因为？即系我哋之前都有讲过一个概念啦，低温灼伤啊嘛。
2: 哦，即系用嗰啲暖宝宝嘅时候。
0: 系啦，咁样、即系会唔会系因为戴住只表喺嗰个皮肤，即系嗰一圈里边咧，亦都系造成咗个低温灼伤咁样嘅现象咧？咁样嗱、以上所讲嘅呢啲讲法咧，全部都系靠呢个网友咧估下嘅，都系冇
2: 讲咁耐，
0: 都系冇可靠嘅医学支撑嘅。不过今日我哋奇妙知多啲咧，就要同大家讲讲啦，有啲真真正正发生改变嘅原因，可能。是啊，过敏性接触性皮炎同埋一啲刺激性接触性皮炎呢，令到大家嘅皮肤发生咗一个改变嘅。嗱，先讲返呢就係呢一个嘅过敏性接触性皮炎先啦。佢就係一种迟发型嘅免疫过敏反应嚟嘅。咁皮肤呢反复接触手表嘅一啲致敏物质，就令到呢个免疫系统呢产生咗炎症。
2: 哦，
0: 咁呢嗱老老实实，如果系过敏嘅话，通常应该系变红啊，会痕啊咁样啦。而慢性期咧，就会遗留一啲色素嘅减退啦。就即系话你嘅皮肤会变白啦，你角质会变厚咧，即系你嘅皮肤变厚咗咧。呢啲就系属于嗰个慢性期嘅一个情况嚟嘅。即系呢个就属于手表皮疹嘅经典嘅病因嚟噶。咁啊，即系讲翻咧，可以穿戴嘅智能设备入边咧。佢嗰、那個即係令到你過敏嘅成分都比較複雜㗎、比如話喺呢個中華檢驗醫學雜誌當中，亦都明確指出，包括係嗰啲咩丙烯酸酯啊、甲基丙烯酸酯啊、金屬鎘啊、鎘啊呢一啲咧，都係可穿戴設備最主要嘅接觸性致敏物質嚟嘅。而最高法嘅我哋講翻啲金屬嗰啲嘢啦，嗰啲鎘金屬啊、鎘金屬啊，鎘咧就是、人群高發致敏金屬嚟嘅。流行病學調查顯示，普通人群佢嘅鎘過敏患病率係超過一成嘅。
2: 哦，十個裡面就有一個係咁樣啦。
0: 係啦，咁啊，手錶咧係僅次於。耳环啊，即系嗰啲戴喺耳仔上面嗰啲饰物嘅嗰个镍金属接触暴露来源嚟嘅，所以呢个即系其中一样嘢要引起注意啦。咁啊，除此之外咧，嗰、那个丙烯酸酯究竟系乜假科咧？有啲朋友话喂，我即系呢只智能手表里边点解有样咁样嘅嘢咧？
2: 系，
0: 其实就等于系胶水啦。
2: 哦，
0: 手表佢机身嗰啲黏合剂啊，同埋咧钢化膜啊、保护膜咧，佢都会有浸嘢噶嘛。佢有阵时候即系令到佢可以黐紧啲啊，嗰啲钢化膜啊，佢会可以令你喺个边间嗰度加少少嘢咧，佢会黐得更实嘅。 啊，呢啲胶水系含有一个丙烯酸酯嘅。

0: 生物嘅，咁好多患者咧，只系因为贴手表嘅嗰啲保护膜咧，就已经搞到自己嘅手腕咧有皮炎噶啦。咁、所以即系大家都要留意翻，即系呢啲嘅致敏源咧都比较显性，即系睇睇大家喺日常嘅生活过程里边，会唔会系因为呢啲嘅元素咧而发生呢个过敏啦？
1: 但我觉得都几得意嘅呢个现象啊，即系手机贴膜咧就见得多啦，即系连手表都贴膜，即系大家好爱护。唔系，我想对比嘅系嗱，以前咧大家系嘛嗰啲金捞都系带出街噶啦，系、嘛？你金捞你唔会贴膜噶嘛？系、啊，点解何时开始？大隻錶變成咗貼膜嘅咧，
0: 佢都等於係手機啊嘛，因為畢竟個即係成嚿嘢其實最貴係個屏啊嘛，就係話咁，所以係要保護下咁樣嘅。嗱，相較於過敏咧，仲有另外一種嘅叫做刺激性接觸性皮炎。嗱、呢一種皮炎咧。就係、絕大多數街坊，如果你發覺你戴嗰啲咩智能手錶啊、手環啊，你手腕變白啊、粗鞋啊、變厚嘅核心原因就係呢個刺激性接觸性皮炎啦。甚至乎佢係唔需要任何過敏體質，你就可以出事㗎啦。嗱，你嘅手錶呢，因為大家都清楚啦，你肯定係箍實你嘅手腕㗎嘛。
1: 哦，系
0: 你唔会啷啷下，你戴金额先会啷啷下嘅啫。
1: 咪同埋咧，智能手表咧，同你戴普通表咧，亦都真系有一个好大区别嘅，就系你唔会俾佢松嘅，因为佢嗰个表盘啊，佢要接触到你嘅皮肤，系先可以检测到你嘅身体数据。
0: 系啊，
1: 你一般都系会戴紧啲，
0: 戴紧啲，你先可以测到咩心率啊，或者其他嘅身体指标啊咁样啦。嗱，如果真系贴得咁贴嘅话咧，咁就形成咗一个密闭温热，同埋咧。你中間呢就算你幾貼都好都有罅嘅、草草埋埋嗰啲汗就喺入面㗎啦都焗住㗎嘛。
1: 哦，即其實就係醃咗嗰啲汗。
0: 冇錯啦，你長時間咁樣醃汗嘅話呢、就會令到手腕嘅角質層過度水喉、直接表現就係皮膚浸積發白。即係等於大家好簡單嘅啫，大家如果屋企有浴缸浸佢半個鐘、你都會發覺自己啲手皮啊。系啊，变晒白毛毛咁样啦，巢晒皮啊，等等啊，
1: 仲系好直接嘅，即系有时候咧，大家可能即系买餸翻屋企咧，系嘛，都会浸浸佢啊，去下血水啊，咁你咪越浸就越白噶啦嘛，嗰啲又
0: 讲到讲咁形象啊，你真系啊，咁再加埋咧，嗰啲手表嗰啲表带啊、表壳啊，日常活动当中咧，你几贴都好，佢都会有些许摩擦嘅。增啲局部嘅壓力啊，咁樣就形成咗一個咧密閉潮濕嘅一個環境，再加機械摩擦雙重損傷，然之後你成日戴啦，日復一日嘅話咧，就會慢性累積成為呢個刺激性皮炎啦。嗱、有一項咧可穿戴設備皮膚不良反應系統綜述。呢、这个潮湿同埋摩擦诱发嘅刺激性皮炎咧，就占咗手表相关皮肤损伤接近八成嘅。佢嘅发病率系显著高过过敏性皮炎噶、再加埋咧长期有汗液啊、体表嘅代谢物啊、封闭滞留咧，亦都会持续刺激嗰啲脆弱嘅角质层咧，就会进一步加重大家角化增生，即系令到自己嗰一辣嘅皮肤咧就会变厚咁样噶、所以喺度咧亦都提醒翻，即系如果各位叔叔阿姨平时系有戴嗰啲咩智能手表啊。手环咁样嘅习惯咧，咁啊要记住以下呢几点啦。比如话咧，日常或者系运动出汗之后，可以的话，及时除咗只手表佢、你等你自己嘅皮肤可以透一透气先，抹干手腕同埋表带嗰啲汗液啊。跟住每日咧预留一个钟头以上，你唔好戴嗰啲智能手表啊、手环啦，咁就可以破除到嗰个密闭潮湿嘅环境嘅。咁跟住咧。当然呢一个呢我觉得係见仁见智啦，你戴嗰啲智能装备嘅话呢、你预留大概一隻尾指咁上下嘅一个位置啦，但我驚住咁样搞法嘅话呢又有可能检测唔到啲数据。
1: 又太松咁。
0: 係呀，即我觉得两害取其轻呢，你都係预留返一个钟头嘅时间，唔好戴表就比较好啲咁样嘅。咁、然之后呢你可以即係话如果你确诊咗啊，你係嗰啲咩镍铬金属过敏嘅人士。咁你可以试下改，即係更换返啦你嗰啲表带啊里面嘅其他一啲致敏性嘅一啲材质啦、你改用可能嗰啲表带你试下用织物囉、尼龙啊，或者有啲纯硅胶嗰啲表带啊咁样、就唔好再戴嗰啲金属表带啦、就避免自己呢会真係直接有嗰啲接触性皮炎咁样啦。咁、然之后呢即係如果啊真係会有皮疹反复发作啦，又痕啦，嗰啲白斑持续唔消退嘅话呢，就建议去皮肤科嗰度呢做一个斑贴试验嘅，咁就可以精准明确返你哋嘅致敏 员啦。咁之后呢亦都可以根据返呢啲嘅数据呢去筛选返自己以后戴咩手表啊，或者係用咩表带嘅材质。最紧要呢就係健康啊。

0: 希望，
1: 生活无限健康。
0: 每日早晨
1: 与你准时相约，奇妙人生，
2: 你身边的家庭养生指南。
0: 奇味无穷住家菜，
3: 听奇妙人生，煮餐靓餸至开心啊！今期奇味无穷住家菜咧，继续会由子豪啦教各位叔叔阿姨攞翻啲时下比较啱用嘅食材或者系药材咧，整翻啲养生菜式嚟食下嘅。嗱，而家咧秋意渐浓啦，虽然咧我哋岭南地区仲系湿热交蒸咁嘅状态啊，不过天地之气咧已经悄悄然发生变化啦。凉风啊，温燥之气渐生，喺夏秋之交养生咧，一定唔好忘记就系养阴生津喎。为应对秋季燥邪来袭咧，早做打算。咁作为南方地区三伏天滋补良方呢个清补粮入边嘅重要成分啊，玉竹咧亦都非常适合呢个时期去使用噶噃。嗱，根据2020版嘅《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当中介绍啊，玉竹咧乃系百合科植物玉竹嘅干燥根茎，喺秋季嘅时候采挖，整走啲须根，洗干净，晒到佢变柔软之后咧，反复咁去捽佢，晾晒佢，晒到佢变到冇硬心啦，晒干佢为止。又或者可以选择蒸透佢之后，捽到佢变半透明，再晒干嚟入药嘅。玉竹咧性味甘微寒，归肺胃经，功效养阴润燥，生津止渴，用于肺胃阴伤啊、燥热咳嗽啊、咽干口渴啊、内热消渴咧都有用嘅。咁啊，讲翻咧玉竹生津止渴嘅功效先啦。佢柔润多汁，能够生津止渴。如果平时啊觉得咧个心入边好烦躁，成日都想饮水嘅，条脷又干，个嘴又干，用玉竹咧都可以起到唔错嘅改善效果噶噃。仲有啊，玉竹咧既可以清热，又可以保养，唔会因为太过滋腻而影响到咧脾胃功能。人觉得比较干燥嘅时候，煮嘢食咧不妨落啲玉竹，利用佢生津嘅作用嚟缓解噶噃。跟住肺阴不足嘅街坊咧，容易会有干咳小痰啊、口燥咽干啊、皮肤干燥啊、声音嘶哑咁样嘅情况嘅。而胃阴不足嘅街坊咧，又容易饥不欲食，即系冇嚟胃口啦，大便干结，或者咧胃管隐痛、管踎不舒、干呕厄液。咁对付呢两种情况咧，玉竹都好灵强噶噃。玉竹咧能够润肺胃之阴，清肺胃之热。《本草正义》呢一本医书当中咧，系咁样记载噶：烦热邪翻灼，火盛生风，肺胃燥热，津液干涸，口渴咽干，多食而饥者咧，尤有折效噃。秋季干燥，好多街坊咧容易会出现鼻咽干燥啊、咳嗽无痰或者系小痰、皮肤干燥等等嘅症状噶。咁呢个时候咧，亦都不妨试下玉竹食疗噶噃。另外啊，玉竹咧仲可以养心阴、清心热，为心脏咧补充阴液，缓解阴液不足造成嘅心悸啊、心慌啊、心跳加快啊、失眠多梦等嘅不适症状噶。而现代研究真系表明啊，玉竹咧可以改善心肌缺氧，增强心肌收缩力，调节心率，扩张血管，对于治疗心动过速啊、期前收缩同埋心力衰竭咧，都有重要嘅辅助意义噶。最后《神农本草经》呢本医书当中记载呢，玉竹主诸不足，久服去面黑斑，好颜色，轻身不老。嗱，玉竹呢可以润肺，而肺主皮毛啊，个肺靓呢自然就可以滋润肌肤啦。皮肤生斑生痘啊，其实同阴虚呢都有拉楞嘅。如果阴精不足呢，面部肌肤失养，就容易喺面上面生斑生痘㗎啦。所以玉竹补充津液呢，亦都可以帮助各位靓医忌呢美颜去斑㗎。好啦，讲咗咁多玉竹嘅好处啊，今期奇味无穷住家菜呢，教各位叔叔阿姨煲返啖汤水飲下啦噃。玉竹瘦肉片汤。材料方面，准备玉竹20克，猪瘦肉100克。整法方面又好简单嘅啫。首先将啲玉竹咧摆个砂锅入边，加1000毫升清水入去，煲佢30分钟，然之后隔走啲渣咧，净系留翻啲水。跟住将啲猪瘦肉咧切成薄片，放喺砂锅入边烚熟佢，再加适量嘅葱啊、姜末啊、香油、豉油落去煲翻滚，掀起个砂锅盖咧，咁就食得噶啦。食肉片饮汤，每日一次。呢一款玉竹瘦肉片汤啊，适宜阴虚津亏者食用。如果平时啊有烦渴多饮啊、消瘦易饥啊、口干口臭等啊，都可以试下噶噃。 不过要留意啊，使用玉竹咧都有禁忌噶。玉竹性寒凉，所以如果你有外感风寒或者系寒饮痈肺引起嘅咳嗽啊、寒痰咳喘嘅街坊咧，就唔适宜大量服用玉竹嘅。另外，玉竹味甘，过量使用咧有坐湿之弊啊，所以脾胃虚寒啊、湿盛啊、痰湿气滞，导致胸管满满啊、腹胀啊、大便滑泻啊、利胎后嘅街坊咧，亦都需要控制玉竹嘅用量。另外啊，玉竹咧有升高血压、降低血糖嘅作用，所以高血压病啊、低血糖嘅患者咧，亦都唔适宜大量长期服用玉竹嘅，要记得啦。哎，各位叔叔阿姨，中秋佳节就嚟到啦噃，走亲访友嘅礼物准备好未啊？今年中秋。

德融汇信心伴商城啊，为你精选本土老字号好礼噃！龙的酒楼印象金辉月饼，经典双黄白莲蓉啊，只需要88.5啫，唔使90元就可以食到顺德老味道啦。另外，仲有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礼盒，原价242啊，加市直降132元，净系卖110元啫，4.5折超高性价比，送礼体面又悭钱啊！嗱，点样可以买到呢？而家马上用你哋嘅微信去搜索信心伴小程序，小程序入边仲有满199减20、满399减50嘅优惠券等你攞添。每日上昼10点、晏昼4点啊，仲有限时秒杀噃，超值好礼等你去抢啊！顺味中秋，心伴团圆，顺心伴商城，顺德人自己嘅中秋好物平台，记得上去扫下货咧。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沙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3: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4: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5: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6: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8: 顺心伴，朝朝精选。
9: 你身边有冇咁样嘅人呢？平时睇住好地地嘅，突然间就出咗大问题。好多时候啲病呢，真係早期冇任何症状。如果身边有发生过咁样嘅事，我相信你都会好同意呢个讲法。肝脏呢就冇痛觉神经嘅，肺部嘅代偿能力係好强嘅，胃部呢更加係忍得就忍。等到身体话哎呀好痛嘅时候，往往就唔係一啲小问题啦。有呢三类人应该将体检提上日程。第一类，25-40岁嘅职场人，千祈唔好觉得自己仲后生顶得住啊。数据统计显示，白领群体脂肪肝发病率高达12.9%，而肥胖症患病率系达到31.6%，高血脂症患病率系12.8%。坐得耐，压力大，一日到黑都系食外卖。高血压、脂肪肝、高血脂呢啲老年病咧，就盯上咗年轻人啦。你依家搏命搏事业，但系身体咧就喺度静鸡鸡咁透支紧啊。第二类应该将体检提上日程嘅系40岁以上嘅中年人。40岁真系一道界线嚟噶。卫健委发布嘅《成人健康体检项目推荐指引》2025年版就明确推荐40岁以上人群喺基本体检项目基础上面啦。增加肺功能检查同骨密度检查，因为40岁左右正正是肺功能同骨量的明显转折点。肺功能在20-25岁达到峰值之后就开始行下坡路了。40岁之后加速滑坡。骨密度就在30-40岁达到最高值之后就开始流失，骨骼进入断崖式衰老。研究显示40岁之后心血管疾病同癌症风险亦都显著上升的。肺癌在40岁及以上男性当中发病率同死亡率都是很高。如果你话上有老下有嫩，身体其实唔单止系你自己，仲系呢一头家嘅稳定嘅基础。咁仲有一类人呢，其实都好需要体检，就系屋企嘅老人家啦。60岁以上老年人群系占恶性肿瘤新发病例嘅61.7%。

0: 七，死亡病例嘅79.02%。因为点解呢？老年人嘅身体机能下降，好多疾病早期系冇任何明显症状，等到出现唔舒服嘅时候，可能已经错过咗最佳嘅治疗时机啦。家有一老，如有一宝，父母嘅健康更加系唔等得。咁点解要做体检呢？因为早期发现同晚期发现就是天渊之别了。体检不是走过场，是用最少的成本为健康抢时间。那为什么又要选第一健康体检呢？因为第一健康它是全国连锁，资质齐全，设备先进，走的是中高端路线，而且今次这个套餐不是敷衍的入门款，而是真正可以全面掌握身体状况的标配。男士43项，女士43项，已婚女性46项。今天一定要讲清楚，名额只放30个名额，而且这个星期只有30个名额，日限时返场之后亦都要限量。原价2000几元，依家788元。30个名额在这个礼拜抢完就冇啦，肺部直接上螺旋 CT 嚟检，微小结节都可以滴出嚟。彩超男女分区该查嘅全部都有，碳十三呼气试验查幽门螺杆菌，吹啖气就可以啦。七大肿瘤标志物筛查，心脑血管一齐查，最紧要系一对一嘅专家报告解读，医生会当面话俾你知边个应该特别重视，边啲指数唔使惊。咁788蚊真系可以换嚟一年嘅踏实啦。想要预约的朋友呢，记得这个星期只有30个名额，抢完就没了。即刻添加招招得食小助理的微信 180-2818-0609， 备注健康体检就会通过加你的了。记住是招招得食小助理的微信 180-2818-0609， 记得备注健康体检，没等到身体喊痛那先去查，往往就已经太迟了。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信心伴，一键直达。

0: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热线电话83398339。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 各位早晨，今日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每逢星期二早上7点半到9点钟，在我们 FM90.1 都会有顺德区政府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各位早晨，我是卡图。我们每期节目都会邀请不同的政府部门或者是公营事业单位的领导来到直播室，透过热线电话接受市民对他们工作的监督。再次提醒各位，如果你对上线单位的日常工作有任何的意见和建议，继续欢迎大家可以在节目期间拨打0757-8339-8339，开始电话号码0757-8339-8339，我哋会有专人记录大家嘅意见噶。咁就算你嘅电话咧嚟唔接接入直播室都好啦，上线单位亦都会喺五个工作日之内咧，对于大家提出嘅意见同埋建议咧，将会给予回复噶。嗱，今期节目系第832期节目，今日嘅上线单位系广华燃气、喜威佛山液化石油气以及系广信燃气三家燃气单位噶。欢迎大家可以就翻三家燃气单位的工作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的。而今天来到直播室的嘉宾分别有顺德区广华燃气公司副总经理彭正、市场经营部经理高锦辉、喜威佛山液化石油气有限公司安全经理李鸿基、业务经理陈丽敏、顺德区广信燃气有限公司安全总监宋广博、销售经理欧阳朝平。欢迎咁多位。同时也提醒大家，如果你对三家燃气公司的包括燃气安全、燃气服务、收费价格以及是老旧小区燃气改造等等这些话题有任何的意见和建议，继续欢迎大家是可以透过热线电话0757-8339-8339直接同我们的现场嘉宾去互动的。当然也欢迎大家以文字的方式透过以下这两个网络渠道同我们互动，包括佛山家这个 app 和涛哥帮忙视频号。提醒大家，除了可以在收音机收听我们的直播的同时，亦都可以透过这两个网络渠道收听我们今日节目的现场直播。好啦，在听大家电话之前，我们都先来听听上期上线单位对于市民的来电回复情况是怎样。
2: 民生无小事，事事有回音，民生回音。
3: 上期上线顺德区政府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的单位是

0: 北教中学、伦教中学、君安中学和湖宝星职业技术学校四间学校。市民主要咨询这四间学校的学生成长教育、校园管理、职校产教融合等工作。上线单位随后回复了市民的咨询，我们亦都对部分市民进行了回访。方女士讲，她的小朋友准备中考，想报考北教中学的前学心班，想了解前学心班的招生情况和教学成绩。北教中学回复，在拔尖人才培养上面，他们着力打造前学心班，引入成都七中的顶尖教学资源，开发适配本校学程的培优方案，依托相思课程强化数理拔尖培养，通过前学心班、科创班构建尖优生梯队。近几年他们的高考成绩稳步提升，特控率、本科率持续走高，多名学生考入双一流的名校。方女士讲，学校回复了他了，以往入学的成绩作为参考，入学成绩能够进入学校新生前100名的都有机会入读前学心班。
1: 我当时就问他说怎样报考，他就说呢，他的前学心班应该是市招批次的，那如果在市招批次录取到北中呢，那他就按照那个排名先后这样去录到前学心班，即是佢以嗰个期末考试咁计咯，咁就佢个特控率都比较理想，都接近100%咁样咯。家长都系我哋都系关心呢啲噶啦，即系睇佢成才率啦，啊睇佢点样可以考到咁样咯。咁嗰个自校长都回复咗我嘅。
0: 针对家长关注伦教中学特色高中教学嘅情况，伦教中学回复，佢哋一直坚持文化质量优、传媒艺体强嘅办学特色。其中在国际化办学方面，伦教中学建成了佛山普高首个日语博士工作站。2023年日语加国际化教育获评佛山市特色项目。日语国际升学自2023年以来保持 100% 的录取率。2024年新增俄语课程，首批俄语学子2025年顺利考入莫斯科国立大学、圣彼得堡国立大学等世界名校，实现了低成本、高录取、高品质的国际化升学路径。顺德正在大力发展智能制造业，胡宝星职校表示，他们已经形成了以智能制造专业群为龙头、数媒专业群为特色的发展格局，配备先进的示范设施，深度推行校企协同育人。其中工业机器人专业拥有全省唯一的副卡机器人培训中心，近50台高端的示范设备，连续两年在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里面斩获银奖，学生免试升入深职大、顺职大等高校。君安中学学生体育成绩突出，针对家长关注的他们怎样打造体教融合样本的咨询，学校回复，学校践行健康第一的理念，不将体育教育窄化为少数特长生的专利，坚持普及和拔尖并重，文化和训练兼顾，升学与成才贯通，让体育筑牢健康的根基，真正成为学生多元成长的坚实跳板。好了，这一次的民生回音就到这里。今日上线单位是广华燃气、喜威燃气和广纯燃气三间燃气公司，敬请留意。
2: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热线电话8339-8339。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3: 系啦，咁啊，再次提醒各位咧，今日嘅上线单位系三家燃气公司噶，咁啊，欢迎大家咧继续系可以就翻呢三家燃气公司啦，包括广华燃气、喜威、佛山液化石油气同埋广顺燃气，咁啊，包括咧就系燃气安全啦、燃气服务收费价格以及系老旧小区燃气改造等等呢啲话题咧，提出你嘅意见同埋建议噶。热线电话0757-8339-8339，节目期间会系继续开通噶，欢迎大家咧直接打电话上嚟同我哋嘅现场嘉宾去进行互动噶。嗱，咁啊，借住节目嘅时间啦，我哋亦都希望咧了解更加多咧三家公司。知啦，佢嘅一个工作啦，咁啊，同埋咧关于安全用气方面嘅一个提醒啊，希望亦都系可以俾到我哋嘅。我哋亦都首先希望向顺德区广华燃气副总经理彭正彭总啦啊，了解一下，因为九月啦，我知道系好多嘅一啲朋友咧，亦都系即系进行紧装修啊吓，咁啊唔少嘅市民咧，亦都会有一个嘅即系旧楼翻新啦，或者系厨房改造啦，甚至系更换一个热水器啊、燃气灶啊，咁啊等等呢啲咁样嘅一个操作嘅吓，特别系。 热水器同埋燃气灶嗰啲到期都要更换嘅吓。嗱，咁啊，燃气管道啦，或者阀门啦、灶具啦、热水器啊，咁啊，即系一旦系拆改过咧，或者系安装唔规范嘅话咧，其实都会有一啲嘅安全隐患会留低嘅。喺呢度咧，亦都想啊、彭总咧可以提醒一下我哋吓，咁啊就系针对而家嘅一个装修柜咧，有边啲嘅燃气安全咧，我哋系市民咧需要特别注意嘅咧吓。啊，有请彭总。
4: 感谢主持人。随住而家顺德嘅房地产经济咧，由增量转向存量嘅结构转型咧，二手房嘅交易啦、房屋翻新啦，以及旧厨改造嘅需求咧，越嚟越大啦。咁喺呢个处置过程里面咧，燃气管道嘅安装规范同埋燃气管道设施嘅保护咧，亦都成为大家关心嘅问题。首先咧，我就同嗰个二手房交易嘅新旧业主提个醒先吓，因为咧房屋过户之后咧。是需要去燃气公司或者去行政服务中心的窗口咧办理过户手续嘅。过程咧系签订新嘅供气合同啊，同埋做安全教育。咁如果系房屋咧，仲系未布装过燃气嘅准新房咧，办理手续咧就同新屋系一样嘅。但系如果咧已经用过燃气噶啦，咁咧可能仲要预约我哋嘅同事咧上门帮手检查嗰个户内嘅设施啊，清理旧业主承担嘅安全隐患责任以及。结清燃气相关费用，咁避免产生经济纠纷同埋法律风险。咁新业主喺入户入住之前咧，仲应该预约我哋公司安排人员咧帮手重新去开通燃气嘅。咁提醒一下，已经安装咗燃气设施嘅新旧业主咧，喺房屋嘅翻新啊、局部改造啊、房墙体拆改施工之前咧。要系我哋嘅人员咧，上门咧就指导燃气管道设施嘅保护，或者咧进行临时嘅封堵。建议咧唔好改动房屋嘅建筑结构，避免咧造成容器环境嘅变化，导致容器不符合相关嘅规范。咁涉及到管道设施改动嘅咧，务必联系我哋公司，委托咧有资质嘅单位进行施工。任何单位同个人咧，不得私自去改装拆除燃气管道设施，避免发生安全嘅事故。同時咧喺裝修同埋設計嘅過程中咧，提幾點專業嘅建議啦。一個咧就唔好改變房屋嘅結構同埋功能空間，避免燃氣管道咧進入房間等人員居住嘅場所，造成重大隱患，避免咧形成不符合燃氣使用要求嘅開放式廚房啦，以及暗廚房等嘅結構。第二咧就喺更換同埋選購燃氣灶以及熱水器嘅過程裏面咧。建议咧，一定要通过正规嘅渠道去购买产品，同时咧预约专业嘅安装服务，务必咧确认产品本体系有3C 认证嘅，同埋咧要核对产品名牌上标注嘅燃气种类是否匹配我哋而家供气嘅天然气12T 啊。如果屋企有计划安装干衣机嘅咧，燃气干衣机嘅咧，就提前喺装修前联系我哋公司，我哋咧可以预留嗰个燃气接口同埋排烟口嘅。啊，咁同埋咧喺燃气管道同埋燃气标周围咧预留足够个空间，便于日后嘅维护同埋检查。咁喺嗰个气标附近咧，建议咧系预留一个插座。日后咧好多燃气嘅专业设施咧系需要通电嘅。啊，咁如果用咗一啲智能化嘅安全设施咧，可以做到24小时嘅远程监测咧，同埋泄漏嘅时候自动切断。啊，咁咧就大大咁提升居家容器嘅安全啊！咁如果仲有其他疑问咧，就欢迎大家通过企业微信、顺德广华燃气嘅服务号，以及拨打我哋公司嘅客服热线96717，同我哋嘅同事去咨询，我哋都可以随时为大家提供服务嘅。多谢大家。
3: 好多谢晒彭总吓，咁啊，除咗啱先彭总讲到嘅一啲途径咧，今日节目都系一个嘅一个好好嘅一个途径吓，咁啊，大家关于即系容器方面啦，有任何嘅一个疑问啦，或者系想提一啲嘅建议吓，咁啊，都欢迎大家可以直接打电话上嚟0757-833-98339噶，咁啊，当然咧就两个网络渠道吓，包括佛山家呢个 app 啦，咁啊，同埋咧就系视频号淘哥帮忙啦，除咗可以收听直播嘅同时咧，亦都系可以将你嘅一个意见建议啦，或者系疑问啦，发俾我哋会第一时间睇得到噶。好啦，咁啊，呢个时间。我哋可以去报时客户声音先，转头翻嚟继续节目。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3: 早晨7:47。
2: 以上报时系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5: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农行房抵押，有房即可申请，利率低至3.0%。
6: 快速放款，随借随还。详询农行顺德分行各网点。
7: 901交通消息。
3: 好啦，同各位揸车路有其刷新最新嘅交通路况。顺德区内嘅各大主干道路暂时未收到挤塞嘅报告，大家可以放心选择啦。咁另外亦都有一则嘅施工信息咧，提醒各位噶。为咗配合翻咧龙峰路口嘅跨线桥施工，现时240国道顺德龙岗仙塘至苏溪路段主道咧会全封闭噶。咁但系咧会保留翻咧辅道嘅通行噶。原本途经龙峰路口嘅车辆咧可以绕行沙龙路啦，或者系苏溪大道噶。这个工期会去到出年嘅五月中嘅。再次睇提你240国道。顺德龙岗仙塘至苏溪路段啦，主道现时系全封闭噶，咁啊，但系辅道可以通行吓，工期会到出年嘅五月啊。好啦，呢次交通消息我哋暂时睇到呢度，祝各位一路顺风，平安到宝，
7: 轻松启程，平安到宝。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8: 中秋将至，好礼选顺德味。顺心半商城汇聚顺德老字号优惠，龙的酒楼双黄百年蓉7.5折，最低88.5元。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限时直降132元，110元带翻屋企。微信手顺心半领199-20，399-50元，每日10点、16点限时秒杀。记得微信搜索顺心伴，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伴是伴随的伴。
9: 这个秋天想出去看浪漫空叶，但又怕食住不够好，金秋华冬顶车之旅就啱晒我啦。
10: 阳澄湖大闸蟹一人一对，六个正餐加五个早餐，美食不重样。住上海深坑等五间顶车酒店，10月、11月出发，顺德穿花游江南，快来口岸国旅报名啦。
5: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11: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12: 苏炳添亚洲冠军。
11: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3: 二一茄子。
5: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FM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FM90.1，真系得。

0: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热线电话83398339。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 好啦，咁啊，继续翻嚟逢星期二嘅顺德区政府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再次提醒各位咧，今日嘅上线单位系三家燃气公司噶，咁啊，包括广华燃气、喜威、佛山液化石油气以及系广顺燃气噶。咁啊，欢迎大家咧继续可以喺节目期间啦，就三家燃气公司嘅一个日常工作啦，吓咁啊，提出你嘅意见同埋建议噶。热线电话0757833983939，节目期间会系继续开通啊。我哋揸紧时间嚟听听呢位朋友嘅电话先。喂，早晨。
2: 早晨。
1: 早晨，请问点称呼你啊？
2: 我姓陈嘅，
1: 陈生有啲咩意见建议希望提出咧？请讲。
2: 好，个系融大呢时候有间铺头嘅，咁咧就即系夜晚三号之后咧就一连十日走人噶啦嘛。
1: 嗯。
2: 咁咧就我哋而家担心一个问题咧，就系收咗铺之后，咁冇人个嗰个燃气嘅报警器啊，就算好都冇人知噶嘛。
1: 系，即系都装咗报警器嘅。
2: 系，咁佢燃气公司嗰边咧就呢家就加装有一个叫做远程。即係遠程監控嗰啲系統啊，咁佢話可以將嗰啲信息發喺手機嗰度，想問下有冇呢個必要，同埋將咗呢個嘢有咩用？
1: 係管道燃氣係嘛？陳生
2: 係管道燃氣嚟嘅。
1: 好明白。咁啊，聽明白咗陳生嘅一個疑問嘅。咁啊，我哋都將呢個問題咧就交俾現場嘉賓去進行解答嘅。我哋交俾順德區廣華燃氣公司市場經營部經理高錦輝高經理啦，去回應翻咧陳生嘅疑問嘅。有請高經理。
3: 早晨啊，陈生，好多谢你嘅来电咨询啊。咁首先，我哋亦都分享一下啦，关于燃气报警器咧，佢系一个安全嘅补充，亦即系话，一旦出现燃气泄漏嘅时候咧，能够及时、快速咁去发出预警，去提醒我哋做好呢、這个应急响应。咁、但系，正如陈生头先所讲到嘅，夜间收铺之后，即系店铺里边咧，可能冇人喺度啦。咁其实按照相关嘅安全生产法规要求咧，你嘅燃气泄漏报警系要接入到24小时一个监控调度中心。咁但系一啲临街商铺佢可能唔具备接入嘅条件。咁目前咧通过现有嘅远传技术手段咧，其实可以通过就系远传信息嘅一个预警发布。一方面咧可以将呢啲咁嘅泄漏信息发布到去个人嘅一个手机上面，等个人可以及时响应啦。咁但係中间呢亦都会存在一个信息嘅传递发送嘅会即係冇及时去睇手机咁样。咁所以呢目前亦都可以向燃气公司亦都可以了解一下係咪可以接入到燃气公司嘅24小时。即係一個調度嘅監控嘅平台，咁樣嘅話咧，就能夠更加及時咁樣去響應一啲即係預警燃氣洩漏嘅問題。咁所以針對陳生頭先所提到嘅，有冇必要去安裝呢、這個遠程監控咧？其實亦都係有相關嘅必要性嘅。咁同時咧，佛山市亦都發布咗我哋嘅一個關於燃氣洩漏報警嘅一個指引啦。咁亦都係引導。去加装燃气泄漏报警器嘅同时，要接入要具备呢个远程传送嘅一个功能。咁而最终即系我哋都系为咗更好咁去响应呢啲泄漏嘅事件。咁同时咧，亦都提醒一下陈生咯，因为燃气泄漏报警只不过系一个应急嘅响应手段，亦都系一个预警预告嘅一个措施啫。其实我哋更加关注嘅系一个本质上面嘅安全。咁亦都希望咧，即系。借住呢个渠道啦，借住平台，亦都呼吁一下广大嘅即系一个燃气用户咧，就配合好燃气公司嘅一个安全检查，落实好日常嘅一个隐患整改。同时咧，如果系对安全系注重嘅话咧，亦都可以考虑增加一啲日常嘅安全维护啊，即系委托有资质嘅单位去做好日常嘅燃气管道设备嘅一个保养。
1: 我哋睇睇陈生有冇其他疑问啊？陈生，
2: 冇啦，
1: 好，多谢陈生嘅电话吓，想补充问下高经理，即系我亦都想了解一下咧，因为远程可以监测到咧，呢个有泄漏嘅情况啦，关键可唔可以远程将佢关咗佢，即系确保安全啦？嗱，呢个可能好多企业主比较关心嘅问题啊。
3: 首先啦，目前我哋推荐用户所安装嘅燃气泄漏报警器咧，其实佢系一体化嘅一个设计嘅。当出现燃气泄漏报警嘅时候，佢会联动佢一个电磁阀， 会自动进行一个泄漏切断，同时咧会联动排风，将室内嘅即系泄漏嘅燃气啦，去排出室外。咁但系安全嘅工作咧，佢唔系话我通过有咁嘅设备，我就能够一劳永逸。佢系必须要不断咁去深化，亦都去要加强日常嘅管理啦。咁所以咧我嚟报警嘅同时，即使阀门切断，我哋都要及时知道有呢个情况，亦都要及时去上门去核实到底有冇起到作用，或者系会唔会出现一啲特别异常嘅情况，比如机件设备出现故障啊，卡住紧关唔到阀啦，会出现咁嘅情况呢？咁所以我哋一旦能够快速咁接收到呢个险情嘅话咧，我哋亦都能够缩短呢个处置嘅时间，快速响应，以防犯于未然咯，
1: 系即系都会即时通知到咧个业主本人嘅，佢都要马上过嚟去处理噶啦，咁样
3: 系啊，咁而且如果能够接入到即系比如我哋有一个监控平台啦，如果接入得到我哋嘅平台嘅话咧，我哋亦都可以提供呢、這个24小时监控服务，咁样就协助用户加快咁去处理咯，
1: 咁多谢高经理吓，咁正如高经理讲到嘅就系话，呢个只不过一个即系应急最后嘅防护嘅手段嘅啫，平时嘅呢一个嘅安全容器工作咧，仲系要做好嘅。好，咁亦都多谢晒陈生电话吓，咁希望咧其他嘅嗰啲我哋嘅即系商铺啊，或者系食肆嘅业主咧，亦都要特别留意翻吓，咁呢一个安全容器工作，咁亦都系可以考虑咧系进行一个嘅远程监控嘅安装，去确保翻安全噶。好啦，咁呢个时间咧，我哋亦都可以去报时客户声音先，咁啊再次提醒大家啦，今日嘅上线单位系三家燃气公司嘅，咁啊分别系广华燃气、喜威液化石油气同埋广信燃气嘅，咁啊欢迎大家咧继续可以就三家燃气公司嘅日常工作啦，提出你更加多嘅意见同埋建议，我哋转头翻嚟继续节目。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901敬请各位对视。
1: 早晨八点，
6: 顺德农商银行震撼推出顺盈科技贷，只要你是科技型、创新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最高可获2000万授信，快速审批，利率从优，重免抵押。顺盈科技贷为顺德科技型企业保驾护航，详情咨询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部。
4: 901正点资讯。
7: 欢迎收听正点资讯。顺德区2026年下半年迎老兵送新兵活动寻日隆重举行，一批顺德优秀青年怀揣报国理想，告别家乡故土，即将奔赴军营，刚起保家卫国的时代使命。在新兵城区巡游现场，广大市民、在校学生、退役军人以及各界群众纷纷驻足，挥舞国旗并鼓掌，全城以热烈礼遇欢送新兵出征，营造一人参军全家光荣，一人入伍全城致敬的浓厚勇军氛围。佛山市委常委、顺德区委书记陈新文出席活动并寄语，以四个一勉励全体新兵，要一心向党筑牢忠诚，扣好军旅生涯的第一粒扣子，要一往无前创佳绩，传承顺德敢为人先、奋接争先的精气神，刻苦磨砺本领，争当强军尖兵，要一马当先练精兵，身在军营不忘家乡培养，为顺德增光添彩，要一心一意扎根军营，心无旁骛练兵奋战。他表示，顺德将落实勇军优抚、就业帮扶等政策，解除军人军属后顾之忧，期盼大家不负韶华，接报频传。大良街道寻日举办铭记历史励少年，荣归建功续担当，国防教育进校园，退役士兵返乡欢迎系列主题活动。活动走进顺丰初级中学，特邀参战老兵邓平现身宣讲，结合真实参战经历，追忆峥嵘岁月，讲述初心使命，以亲身经历引导广大青少年铭记历史，珍爱和平，励志独行，厚植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思想根基，真正令国防意识入脑入心，爱国情怀扎根青少年心底。返乡欢迎会上，大良街道举行四有优秀士兵授带颁发仪式，表彰军营先进典型，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激励全体退役士兵永保先进本色，砥砺奋进前行。佛山发布横两江先行区滨水空间保护利用十年规划，覆盖5个区、16个镇街，规划立足湾区水经济。